0: 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由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游客吴楚：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这种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耕足长征精神。这个国庆，很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昨日，累计参观人次22.6万。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面，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亦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塘。游客张梦欣：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8: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

0: 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1: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偶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村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10月1至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4.6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 1.1%。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令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日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法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昨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到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昨日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全力空间潜力，令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为了盘活全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全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冇耐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落嚟到用起嚟。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 一大批沉睡嘅

0: 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审五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

0: 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纪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外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企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4:18，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北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招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期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取得佳绩，并赞扬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中国香港代表团本次派出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亚运会项目，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突破历届亚运会奖牌及金牌数目纪录。李家超话：各参赛建议全力以赴，成绩令人鼓舞，展现出中国香港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推行多项措施，积极推动体育发展，包括全面支持香港体育学院硬件设施、训练资源、运动医学和运动科学研发，提升运动员参与赛事的资助比例。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等。李家超称，特区政府会继续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场地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向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致贺函，祝贺代表团创造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并赞扬澳门运动员展现的不畏强手、坚毅不屈的拼搏精神。岑浩辉表示，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先后于武术和空手道项目取得1金、4银、1铜的优异成绩，并在多个项目表现出色，取得澳门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纪录，谱写澳门竞技体育历史新篇章。他指出，代表团屡创佳绩是每位运动员长期刻苦训练、不断超越自我的成果，亦是教练、领队及后援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晶，更是中央关心支持澳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将进一步完善运动员培训体系，深化体育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体育事业各项适切配套支援，期望各位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努力，再接再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澳门特区增光添彩，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澳门力量。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旅游业和金融市场持续活跃，国际联系和合作正不断深化，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日益凸显。陈茂波说，国庆黄金周前3日已有超过73.2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加约8.4%。入境处预计整个黄金周将有约129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

0: 香港，日均人次按年上升超过 5%。 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 6.4%。 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一倍。陈茂波表示，接落嚟数月，香港将迎嚟多场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月初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的亚洲金融论坛，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
1: 香港启德医院昨日召开发布会，介绍该医院5号起分阶段投入使用。作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将承担九龙区公营医疗枢纽角色，支援九龙区其他医院联网，进一步加强区内公营医疗服务能力。据介绍，启德医院总建筑楼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全面启用后将配备2400张病床和37间手术室。院内的5座大楼分别为急症大楼、行政大楼、教学及培训大楼、专科门诊大楼及肿瘤科大楼，服务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及观塘等地区共180万人口。医院在总规模、病床数量方面均为香港公立医院之最。启德医院分两个阶段投入使用，其中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首阶段运作，专科门诊、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抽血服务等亦在首阶段内分批投入使用。住院、手术及急症室等主要临床服务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昨日举办社区体验日，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获邀参观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了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昨日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6万人。
0: 当前广东聚焦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群众身边赛事落地，持续释放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双重活力。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和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2026年全球女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上海女排队员高二：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0: 咁与此同时，广东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刘高福：
3: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1: 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三日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首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5%和10%。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0: 以日嚟，我驻多国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亚：
1: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作贡献表示赞赏。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2: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友谊之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希腊外交部副部长西奥哈里斯：
1: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聚中亚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亦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搭乘附议航班。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家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今日嘅天气。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多云，28到21度；澳门多云，29到20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1度；珠海多云，29到21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多云转晴，29到21度；中山多云，29到20度；江门多云，29到20度；肇庆多云转晴，30到21度。
3: 各位，今日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更生、徐旭、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山海蕴机遇，融湾启新情。香港创业青年眼中钉，惠州发展新途径。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10月5日啊，国庆假期的第五日。首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先。今日我哋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座城市惠州啊。提到惠州，你会想到咩呢？是惠州西湖、是苏东坡，定是信寮湾、罗浮山？惠州呢座低调的滨海小城真是太适合假期游玩啦。呢度咧既有惠州西湖的岭南古韵、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又有双月湾、信寮湾的蔚蓝大海，还有刷屏朋友圈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国庆假期，惠州全城解锁200多项精品文旅活动。在西湖、水东街、中屋巷等点位，游客可以参加我与东坡合个影活动，与东坡动漫形象合影，在东坡诗词场、古风布置装置前影相打卡，同东坡 NPC 共品东坡茶，并且将实景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现场扫码，成本价购买农特产品同文创手信。在罗浮山，双节非遗雅集总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摊位，引入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每日开展一场活动，令游客在逛市集、赏演出当中感受传统技艺与古风市井交融的独特体验。信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举办昼夜滨海海月市集，活动融滨海风光与国庆盛典于一体，以白天市集、夜间演艺为核心特色，打造昼夜不间断的滨海狂欢盛宴。咁南昆山、双月湾、大亚湾、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等处，亦都推出咗国风、滨海、温泉、亲子、田园等为主题嘅玩法。咁可以话呢个国庆假期，惠州嘅文旅活动丰富又有趣。嗱，如果呢个假期你冇选择嚟惠州玩嘅话，咁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了解呢一座山海之城。惠州除了拥有优质嘅山海湖林资源禀赋之外，仲系一座高速发展嘅工业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惠州地处广州、东莞、深圳交汇核心区，它拥有大亚湾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空气质量、绿色指数长期处于国内城市前列，它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但它的民生事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幸福指数可圈可点。根据惠州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惠州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端实现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恢复向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物价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向好，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产业增势良好。一到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到七月提高0.8%。2+1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一字波公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啊。曾经苏东坡为呢座城添上咗浓墨重彩。咁如今呢，喺广东经济版图中，惠州成为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之后第五座经济大市。经济总量自2012年起一直稳居广东第五城嘅位置。今年年初，广东省15规划首次赋予惠州经济大市全新定位，意味着惠州将在15期间为广东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5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规划介绍14-5时期，惠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0%，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3%，居全省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1.5%，居全省第一位。惠州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极为丰硕，十五时期发展目标亦都十分明确。十五时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增速居全省前列，全市 GDP 年均增长6%以上，经济总量迈向10,000亿元。在石化、新材料和电子信息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枢纽门户功能显著增强，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建成山河湖海林田美美与共的山海之城。咁为了深入落实大湾区建设部署，十五五时期惠州将重心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更加主动通港融深接税，联动粤东粤北，携手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持续深化与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将持续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便利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等适用范围。在深化与港澳台交流交融方面，惠州将优化一中心多基地为港澳台侨特色服务合作平台，持续做深做实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深化与香港专业服务业合作，加强与澳门四新产业合作，引进更多企业、资本、科研院所和青年人才来惠发展，争取开通海上游艇自由行，加快惠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加强惠州重点产业平台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产业合作。惠州处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内，上述摘录的惠州十五规划纲要里面的政策举措，将进一步吸引港澳居民到惠州旅游、创业、定居。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实施细则》，即日起推荐港澳同胞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推荐者最高可获每套1.5万元的现金奖励。新政出台，有望进一步激活港澳居民在惠的置业需求。据了解，这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350万元，截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之前，成功推荐港澳居民购买惠州新建商品住宅、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的推荐者，都可以申请获得奖励。香港居民吴婉清：
4: 所有嘢好便利，所有嘅流程都好快捷，就攞个回乡证，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买楼啦。
3: 某地产代理企业营业董事许大卫：
5: 香港人咧对于惠州楼市嚟讲咧，一路都系关注嘅，因为呢一波嘅推广咧，令到香港人对惠州嘅楼市嘅关注度提升啦，以至最后个成交量咧系进一步咧会上升嘅。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惠州体验官，一位在惠州创业的香港青年，通过他的眼睛带大家继续深入了解这座正在飞速发展的湾区东部门户。今年6月，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肇庆落下帷幕。这场大赛吸引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6万个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会师决赛。在众多项目当中，有一个来自惠州的项目脱颖而出，攞低了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的铜奖，亦都是本届大赛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咁呢个项目嘅创始人就系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接落嚟，我哋连线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嘅创业同生活。丽莎你好，

0: 在惠州的创业项目主打 AI 数字化赋能美业，该项目如何帮助传统美容美发行业升级？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创业项目？
1: 其实我做形象美学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体门店呢，都会有拓客难和育才难，客单价比较低，以及是缺乏那个标准化的体系的难题。美业里面有一些美容美发，其实美业还会有一些，比如美甲、美妆以及服装形象馆，他们都很想把美学服务做好，但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好的办法。客户呢想变美，也不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一直在买错和试错，然后盲目的踩坑。所以我就想到呢，要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和难题，将10多年的美学经验呢，我们训练了8大数字员工，打造了完美缤纷 AI 美学系统。如何去赋能门店？其实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下店在门店帮他去，用 AI 美学赋能门店的时候，门店的客户只要很轻松的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在手机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很快系统就能30秒轻松的获得客户专属的个人色彩、风格、身形、肤质等全面的形象诊断报告。然后等于门店会拥有了 AI 美学的数字员工，可以帮他24小时的轻松落地美学服务，也可以帮普通的人少走很多变美的弯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门店来讲的话，可以降低很多经验的依赖，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度，拉高了他们的客单价，还有很好的帮助他们去做拓客。如果对普通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靠别人主观的判断，用我们 AI 美学科学的数据，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真正适合他自己变美的方式。在整个项目创业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美不要再靠天赋，不用再靠经验，反而是用我们的人工智能，靠科技，然后靠标准，让更多的人轻松变美，让门店更好的经营。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0: 那你做的是 OPC 公司，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业形式呢？
1: 其实 OPC 的话呢，它传统意义理解的话就是一人公司嘛。然后一人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比较属于轻资产，然后小团队，然后高灵活的一种轻创业模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港澳青年或者是广大青年创业的阶段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轻创业的模式，可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然后投入在我们 AI 美学的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以及内容打磨和落地的服务。再加上现在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灵活就业，支持个体创业，OPC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恰好符合当下的趋势。我自己来做 OPC 的话呢，其实我除了刚刚以上讲的这种 OPC 的优点的话，其实我有个更大的愿景是希望我可以把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去跑通，然后把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经验，然后打磨。然后也帮助更多的 OOPC，通过一个人在用我们的 AI 美学系统，然后他可以开一家美业公司。这是我接下来的愿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把 OPC，AI 美学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也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美学爱好者以及更多的门店，他可以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0: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众凯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

0: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1: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1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通勤和发展的。仲恺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住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就是来到惠州这边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0: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1: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惠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的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0: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1: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

0: 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闸，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金盘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接落嚟，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丽莎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深耕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0: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的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呀、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对点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深耕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深耕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2: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更三吐月，玉塔卧微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0: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那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那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 打造一条科技美学。

0: 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1: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红树林、南昆山、罗浮山等等特色山水文旅资源。那惠州还有哪些地方你接下来想去感受一下的呢？
0: 之前我们去的西湖呢，我们跟团队去西湖走走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苏东坡当年在惠州待了虽然不到3年，但是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识常作岭南人"。然后站在西湖边上，我就能体验到他为什么爱上这里的那种山清水秀，然后不疾不徐的感觉，就很治愈。双月湾呐、巽寮湾呐，我也有去过。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又看到2个月亮湾一样的海岸线，那整个人他其实都是非常的开阔，其实那种美景是很震撼的。特别我有一次是傍晚的时候去，哇，它那个落日啊，非常的美，感觉像个画卷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在美人、美景，然后美地，然后整个很美好的一个融合的一幅这样子的画面，我还特意就是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个很开阔的海岸线的日落的照片，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AI 美学，我们做久，有时候会对着数据和屏幕，然后去到海边吹风，灵感反而就来了。还有哪些想去？其实，惠州有很多，比如红树林啊，还有我们的南昆山和罗浮山。罗浮山是不得不提，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它是有非常的多的一些传统的我们的东方的智慧所在地。然后我们的南昆山是天然的氧吧。也非常很适合去走走环山，吸收新鲜的空气。还有高板山，它也很值得去。然后有时去爬爬山啊，感觉出身汗也很舒服。还有惠州有很著名的一个文旅的地标，就是黄梁山的一个公路线，它连接了很多我们东坡乐市的一些驿站。然后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自然和人文一些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做 AI 美学很大很大的灵感库，也是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去做一个身心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1: 那你觉得惠州在你的创业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你会向你的朋友或者其他创业者推荐惠州吗？
0: 惠州在我整个创业生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位置。之前我多数接触了传统美业的实体门店的店家嘛，然后现在我通过人工智能 AI 美学来去做传统美业门店的数字化升级，做 AI 技术和来到惠州来创业，然后接触了很多创业的政策和志同道合的一些创业者，就我很能理解。一个就是传播爱和美的事业，通过人工智能美学的这种就是科技的一个创新赋能落地，在惠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话，其实是让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一个窗，然后让我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你要用3个词来形容惠州对我的意义，第一是包容，它是很接纳，就是我港澳的创业青年。我在这里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的对接。第二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成本，然后让我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很重的什么房租啊、人工啊的这种成本。第三呢是未来感，因为惠州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我能感受到呢，跟着一座就是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一起去成长，然后事业也一起去成长。然后一起去赋能，在地的文化和支持在地的经济，以及是帮助在地的实体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惠州给身边的一些港澳朋友，那我肯定是非常会推荐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做科创，或者做文创，或者是要想到一个就非常人文和创业融合的气氛。

0: 很好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来惠州看看。然后这里的成本会比较低，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人也特别的非常的友善和亲和。
1: 好的，感谢丽莎。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澳门创新主体家门口享专利快审，琴澳知识产权服务专窗启用。
5: 智能超链接带来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培训 AI 身体本能。
1: 科创空间将对话广东建科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一起了解绿色建筑发展。
5: 科技关键词来听，北上深耕聚力创新，香港浸大前海研究院打造湾区科创融合新高地。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1: 近日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咁标志住粤澳跨境专利预审机制落地见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规则衔接服务融通一体化发展，实现突破性进展。
5: 据了解，粤澳两地充分把握澳门四大产业发展趋势同创新主体专利布局需求，推动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专利预审服务范围，列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2026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1: 是的，咁冇耐前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开通澳门创新主体专利预审服务。目前已经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多家嘅澳门创新主体完成首批预审备案。首批预审案件当中已经有4件外观设计获得授权，授权周期最快仅需3日。较普通渠道授权周期提速90%以上，澳门创新主体在屋企附近即可以享受内地专利预审直通车服务，有力促进澳门产业更快融入内地发展大局。
5: 作为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企业代表，一微科技澳门一人有限公司项目发展总监钱敏介绍，这次获得授权的是在澳门研发的机器人产品外观设计专利。过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通常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一次通过专利预审服务，好快就拿到了授权证明。对企业来讲，这个意味着产品可以更快进入内地市场，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亦感受到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能够被快速认可和保护，在内地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1: 是的，咁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启超就表示，公司在澳门设有全资子公司，并且同内地及澳门多所的高校共同承担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部分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出海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化专利布局也面临迫切的需求。这次预审通道和服务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其中， 将对公司未来开拓海外市场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5: 博维资讯系统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管黄子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快速预审通道对企业申请专利有很大帮助，对企业而言，核心技术的成果转化将更好地把握黄金时间，在专利布局过程中亦不会因

0: 为审查时间过长而错过市场机会。他期待未来能将澳门的科研能力通过大湾区产业化走向国际，并希望琴澳知识产权深化协作和衔接，降低跨境专利布局成本，令澳门创新主体更顺畅地融入大湾区创新生态。
1: 是啦，值得关注的是合作区设立的琴澳知识产权服务专窗一同启用吧。这个专窗将就近提供琴澳创新主体知识产权服务，打造一站式跨境化全链条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窗聚焦跨境预审、全域维权、转化五大核心业务，可以实现线上远程跨境办理业务，为创新主体提供专利预审绿色通道、专利商标政策解读、两地联动知识产权维权、专利成果培育转化等全周期服务，有效破除地域办事壁垒，降低澳门创新主体跨境办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畅通澳门研发、横琴保护、湾区转化创新通道，一站式解决创新主体两地办事多头跑、规则不熟悉、维权渠道不畅等现实难题。
0: 合作区将聚力企业出海，护航琴澳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紧扣企业海外布局、风险防控、国际维权、政策适配四大需求，提供增长辅导和预警支撑，提升企业国际知识产权竞争力。本次活动不单只是粤澳深化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里程碑，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具体实践，为两地创新资源流动、产业协同发展搭建了更坚实的服务桥梁。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成好像人一样可以揸取、分拣、折叠动作自如，背后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巨星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喂养者。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巨星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如何去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0: 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无米落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巨新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来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3: 谭先生您好。
4: 你好。
3: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一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4: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 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

0: 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呢，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呢，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1: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0: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像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的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集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哎，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哎，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哎，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哎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它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怎么能够让他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而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是往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哎，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那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哎，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哎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哎采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采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采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哎，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它能够学会一项技能，它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它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哎，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哎，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教他，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科创空间。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5: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科创空间。喺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一个与我哋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佢就系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
6: 嗯，冇错啦。今天我哋要认识嘅主人公咧，就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呢，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十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潜能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

0: 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采访，了解建筑节能减排师的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和时代价值，去感受新职业是怎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绿色，居住更舒适，城市更低碳。
1: 刘倩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这份职业从无到有，从这个有到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有了详细的规则的制定，它中间经历了什么？您觉得它的心是体现在哪里呢？
2: 这个职业啊，要说它的心呢，它核心在三个点吧。第一个点，从辅助服务和国家层面来说，它现在不是变成了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正规职业嘛？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职称申报一直是国家对技术人才的一个认可的等级的一个体现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职称申报也是从去年开始它也有了绿色建筑这个专业，然后今年呢也是才有了这个节能减排咨询师，也是代表了国家在这个角度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度认可，并且也是在这个领域一个新兴的一个体现吧。那作为这个双碳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对人才的这种体现，以及他的这个人才能力的这种荣誉以及这种表彰吧，他都是有了一个突破，相当于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就是这个突破性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呢，我们院呢现在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也是跟国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紧密接触，现在也是国家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心这个粤港澳基地，也是我们下热动暖地区的这个低碳建筑联合研究中心。那这个大的这个心呢，第一个点就非常的突出了，说明国家省市乃至我们公司以及到对其他行业的辐射来讲，节能绿色双碳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定调。那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原来可能追求的只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节能，是比较单一的一些节能技术的累加，那现在呢可能升级到了一个全维度的高性能的这种绿色绿建的一个服务，然后延伸到我们现在双碳，结合到我们市里面省里面的这种碳达峰，最终也是要实现国家这个2030的这个目标嘛。价值体现呢，第三个点就是从附加工作，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专业领域啊，已经从原来就是大家看不到和这个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包括我就算是让你来做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是一知半解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其实大家行业的这个双碳转型呢，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已经在建筑的项目的角度上来说成就了一个核心岗位，那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新的点。那这三个点结合起来，对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的话，就是原来我们都在做普及做推广，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咨询，再去为项目做这个服务，其实是沉淀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在提双碳，然后要达到这种国际目标，包括现在的能源需求、光伏这些应用、智能化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吧，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好房子的建设，那这个都是在回归到一个以人为本，原来可能都是在一个城市的建设层面嘛。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职业的新和未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呀、光伏啊等等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对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发展都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影响的。那您觉得这些技术的出现，然后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该如何去适应，然后该如何去把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这个职业实践当中呢？
2: 这个角度也是我非常想讲的啊，就是我们现在AI 的这个技术铺天盖地，就是来势汹汹，然后光伏的应用呢，这些技术的层面呢也是政策非常的多。那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基本就是要在脚踏实地追本溯源去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基础上，然后再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并且呢要保持这种不排斥新事物的心态，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个 AI 学习。

0: 及来体验综合应用。其实不能够去过度的依赖 AI 的。有的时候呢，在你技术不稳的时候，你过度的依赖 AI 反倒会被带偏。那其实去应用新技术也不能忘根本，要多实践，然后多复盘，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我们这个建筑的低碳实践里，要不然就成了搞空架子嘛。那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落地，这个是 AI 层面的啊。然后光伏的一个新技术的应用，现在的新能源国家政策包括省市推广也是非常的多。那新能源技术的话，现在推陈出来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到，厂家和这些产品的发展上，那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些专利呀、也好结合，就是现在有光伏玻璃，像比如说我们不只是装在屋顶上的这种架起来的光伏，还有很多是光伏一体化。那光伏和建筑的一体化来说，不只是对产品的要求高，其实对我们去用这个东西的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咨询人员要求也都是非常高。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列，对，拥抱新技术的角度上来说，也要知根知底嘛，就是对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优势是什么，弊端是什么，那都要搞清楚。然后在这些角度上来说，先自我成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服务项目，服务社会。
1: 您刚才帮我们分析了技术和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行业其实它的大力发展、快速发展，它是离不开我们的一个双碳目标的。也正是因为双碳目标呢，让这个职业呢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结构上的运用，所以确实它的这个丰富的知识量哈，或者说您一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也正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让您带来这种不断的这种新鲜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0: 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存的，就是在大家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机遇的时候，它一定是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于行业来说，从业者他也是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担起这份机遇，就一定要先从自身下功夫，先把自己提升上来。那你说要举例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刻来说的话，我可能对前2年刚开始搞碳排的时候，就是碳核查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建筑领域去做这些节能减排，是面对的是民用建筑，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的这种住宅小区，或者是公建、学校、医院啊这种民用建筑类。那2021年、2022年、2023年的时候，从2021年开始。国家在支撑去做这个碳排的时候，是首先从工厂企业，就是工业建筑的角度，工业建筑要去做对他们的这种能源口的碳排去做碳核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广东省生态厅对接，去做这种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工厂企业的碳核查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挑战其实要求挺大的，因为工业建筑的建筑体系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工厂一个厂房它就是那样。但是呢，对每一个企业，比如说玻璃企业，然后化工企业、造纸企业这种不同的企业，其实我们对它的生产链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就各种工艺和它所需要的能源的采用，以及它的这种在能源的，在这种工艺的制作和这种产出以及销售这个整个过程链，他们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核算，包括会给到他们一个更好的建议上来说吧，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飞速的成长，因为当时来说，你拿到他们企业的这种提交的报告，你首先需要对他们的工艺非常熟悉，然后才能够去到工厂跟他们进行这个交流，对于整个产业的优化、产业生产链的一个管控，然后再给人家提到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个在碳排的这个角度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吧。那这个就像我说的，这个可能更加的有代表性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首先是一个跨界嘛，因为原来来讲的话是民用建筑的这个角度的一些节能减排，然后连续3年呢是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不只是说从民用建筑跨界到工业建筑， 其实

0: 那对于我们的工作形式的变化也挺大，我们一定要下到工厂去熟悉到各个设备，然后这些设备它的背后的原理，这条生产链，这个链条后面的原理，以及他们后期统计数据，那他们统计数据背后的逻辑，以及他们的这些材料的归类啊、归档啊、发票啊，这些全部都要给他们梳理一遍的。那这个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算是克服下来了，然后这个机遇我们也是承接住了。
1: 对于比如说想加入到这个新职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和基础能力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从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结合起来说，首先第一，就一定要沉下心来深耕，戒浮躁，要能够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的更新自己，能坚持，要跟上行业的更新与创新，做事要严谨负责，注意细节，并且呢，塑造自己的技术底子过硬，累积沉淀现场经验很重要嘛。同时呢，也一定要关心到国家和省市公司层面的一些发展前沿政策，研究学习新的政策标准，勇于创新，这样我们也能够和这个社会，和我们国家一同的成长。
1: 那最后呢，也想让您做一个这个期待哈，因为这个职业呢，未来很多年它还是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因为我们也不断的有新建筑的出现，包括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办公楼，还有我们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甚至我们的住宅来说，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建筑节能减排。那您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未来我肯定是更期待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专业领域能够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力量，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出色技师呢加入到这个领域来，一起去携手奋进深耕双碳事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标志能够去打造更多的现在的这个建筑的绿色标杆，续写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下一个十年，然后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而家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来到科技关键词，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教资源，创新团队与前沿技术，不断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没几耐前，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前海，为前海港校科创巨阵再添核心力量，亦为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全新的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4: 没错的，据了解，研究院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INNO Hong Kong 研究中心等科创资源，在前海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不单止将引入香港浸会大学的顶尖科研团队，更旨在利用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试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咁研究院咧，仲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第一站。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嘅专访，一齐探讨深港产学研融合嘅全新路径。
5: 刘教授您好，
6: 你好。听众大家好。
5: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也是关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设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研究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刘教授

0: 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
1: 谢谢。那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已经是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基于一个大局，就是主要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优势，可以将金带呢在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个前海研究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为真代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的空间。然后呢，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放在那个前海这个地方，也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值呢，可以产业呢可以收尾的。
0: 刘教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个前海研究院主要的作用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优势具体给落地，让它变成产业呢？
1: 是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
0: 那我们也知道呢，研究院其实也是借力了我们这个香港劲大的一些学科优势啊。我看是选取了，比如说我们的 AI 加创意科技啊，AI 加生命健康、中医药创新等等。那对比这个香港本部的科研环境来说，您觉得前海在产业链、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生态上具备哪些独特的资源呢？
1: 我想香港呢的科研环境呢非常好，也产出了很多呢非常前沿的科研成果。但是有转化呢，我觉得前海呢就提供一些香港没有的特有的环境，还有呢更多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可以呢通过前海呢来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其中的非常关键呢就是应用场景，因为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整个那个大湾区呢。也可能通过大湾区联动内地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特别在孵化那个初创企业上，从基金、人才链呢，还有其他环境的一些支持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建立。所以呢，对于初创从学校出来的一些初步的技术呢，初创企业呢，能够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转化落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些成果，我想前海有这个非常特有的一个优势的。
0: 我也看到我们的资料呢，研究院也是定位于新型研发机构加科创孵化平台，那也是规划落地了两个中心啊，一个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这两大平台。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两大中心具体的科研方向、落地的节奏，还有怎样实现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呢？
1: 健康医药呢，跟那个人工智能呢，都是金大呢一个发展的重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在落地前海呢，主要是一些科研的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科技的研发的技术，其中一个呢就建基于那个维生药、抗生素、抗药性的一些测试的技术呢，还有带健康的技术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那我们希望呢，走3年以内呢，可以把那个科研成果呢走到临床，然后呢建立生产线，然后呢就提供产品到内地以及国外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建基于我们教授呢一个非常特有的技术，能够将那个生物物质非常有效的转化为氢能。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前海，特别在宝安区建立一些中西的生产线，作为一些技术示范的一些演示，让很多大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让它氢能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开发呢更具有那个效益。 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浅海呢落户的一些项目，那未来会有。

0: 更多啊，就特别在健康医药方面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其他那个产业，包括文创产业下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在前海落地，然后转化到其他的一些生产啊，或者临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测试。
1: 就目前这两个平台，有没有一些成果是已经出现了呢？
0: 其实那个这两个研究院呢，都建基于两对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以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做这些研究的哈。所以呢，其实成果呢已经有了，但是呢，通过前海呢，我们呢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在去年开始已经在谈论这怎么去在前海落地，但是这两个教授队伍呢，已经开始呢在前海开始工作了。所以啊，特别在产业结合啊、基金的结合啊，以致呢一些人才的招聘呢，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未来一年呢，我觉得呢会有更多的成果，建基于这个两个团队出来的一些科研的一些产出。所以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一直已经在开始。其中我们一个教授团队呢，他其实已经有原型机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原型机的基础下面呢，现在呢，我们的开始呢，在前海呢建立一个呢中式的生产线啊。这个生产线非常重要，因为从研究走到那个应用呢，必须要通过转化生产。所以现在已经在前海呢，已经在找到一些可以未来可以做生产基地的地方。当然，在技术上呢，教授呢都不断在转化。希望能够配合从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台转化到那个生产的这个部分，他这个就不断在做，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在未来一年呢，可能境内呢，可能已经可以在一些医疗场所可以做一些应用的研究收集数据，以为未来的那些审批啊或者临床的数据收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学校呢。科研呢，一些基础科研都转化呢，这个路径呢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在学校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些比较前期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都生产的设计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让一个产业落地，或者说让我们的科技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它离不开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引导哈。那我们也看到呢，研究院已经与深圳天使引导基金、大湾区发展基金是签约组建了这个策略的联盟，那您觉得这套合作模式将会如何为我们入驻的这种初创企业来进行赋能呢？
0: 这两个基金的联盟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学校呢大部分的基金呢只能用在研发项，其实去做转化呢，去做企业的推动呢，必须要其他呢新的基金的赋能才可以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你让教授自己去找钱呢，特别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我们比方说在研发基金的申请啊，或者是科研项目的那个报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一个教授都单打独斗的话呢，只是很费劲，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前海研究院呢，就跟两个基金包括深圳天使远投基金以及大湾区发展基金签订一个策略合作，这样两家基金呢，可以很早期呢就了解到金大的项目，同时间呢，也让项目的老师呢，可以很早呢就可以进去那个基金的一些架构项，让相方面加深了解。更容易呢拿到基金去发展下去，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那个生态圈。那未来呢，我估计呢会有更多的基金加盟，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项目呢可以通过这些基金的支持，从种子期到初创期到成长期，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基金的支持，让我们的技术可以一起转化发展下去。所以这两个基金呢，作为一个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呢，对我们那个前海研究院呢，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赋能。
1: 刘教授，在这个我们和两个基金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前海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
0: 那这个作用非常大。那首先前海就那个地域的位置上，它是能够联动内地很多不同的基金 而且呢，前海这个生态圈呢。

0: 其实这个内地，特别是台湾区呢，那个民心也非常好，这个整个生态的支持呢，让一些基金呢对进入前海的波场企业呢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呢再通过前海呢其他的生态的一些环线的一些支持呢，我们就更容易联动呢其他的内地的基金的集齐，还有就其他内地的资源的那个整合，让我们的那个初创的技术可以发展下去。所以前海呢能够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1: 研究院已经有首批11家劲大的师生初创企业集中入驻了哈。那在这个入驻的项目当中，我们应该是有做一些筛选的。那筛选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院又在场地啊、技术资源上可以给企业提供哪些配套的扶持呢？
0: 我们对进去前海的一些初创企业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的，因为其中个目标很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决定呢，这个团队呢那个能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发挥起来，真的是有这个转化的一个目标，不单是做基础研发，虽然基础研发对学校大学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团队没有这个转化的那个目标呢，其实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团队的那个综合的能力，特别在转化的这个部分上。当然，我们也会非常看重那个创新与技术的含量，他们这个技术呢，这个研发呢，这个产出呢，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优势？然后呢，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有些好的技术可能商业上不一定可行的。所以呢，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最后就是对社会以及社区的影响了。我们希望呢，能够扶持一些企业呢，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不单是那个科技的创新，不单是商业的可行。不单的团队的能力，我们也会把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一并考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范围加起来呢，我们对每一个申请呢，都会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也希望呢第一批呢企业呢，大部分都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在前海下面呢，研究院下面呢，会通过不同的互化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前走。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培训呢，不单是在一些创业的培训，特别在那个管理啊、财务呢、那个行销呢、法规上，因为大部分在学校做科研呢，不一定对这方面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做这些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另外呢，我们就会通过呢，就前海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企业呢，做一个对接。然后就看看当中有什么可以做到一些场景的一些发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海这个研究院去做到。第三方面呢，就是在人才了，因为在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庞大的人才库。你只有香港虽然有很多人才也非常高端，但是其中人口比较少。但是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很多很多优秀的专才。从不单是台湾区的，也可以从不同省份的，可以一起发展一些创新的技术，可以招聘他们过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会呢，也联动前海方面呢，可以做连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资的那个机会。基本上呢，就联动所有能够辅助那个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一体化的那个服务体系，那让这些经过我们严格筛选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那个发展能力，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好做这些配套，让他们可以成功的走下去。
2: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去收听到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是的，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让我们伴随幸福欢乐的旋律，共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首先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施兰演唱的《大美中国》。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斯兰演唱的《大美中国》，歌声豪迈大气，振奋人心。
1: 咁斯兰系以饱满嘅唱腔同埋一腔嘅热忱，放声歌唱，歌颂祖国。
0: 正所谓秀美山河抒华章，大美中国亮辉煌。
1: 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落嚟要为大家送出嘅呢首歌系嚟自周鹏演唱嘅《美丽中国走起来》。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鹏演唱的《美丽中国走起来》，欢快的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歌词，也是把美丽中国描述的如诗如画。
1: 咁周鹏咧系将对生活嘅热情诠释得好精彩惊昂，
0: 对，
1: 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全部都系寄托喺呢种好优美嘅旋律里边啊。
0: 是的，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童歌》，家国和民。那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曾勇演唱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勇演唱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歌曲是融合了交响乐，听感大气磅礴。
1: 嗯，咁呢个系一种高铁时代嘅节奏啊，可以想象到美丽嘅梯田、翠绿嘅麦地同埋奔驰嘅高铁。咁呢啲都系喺曾勇嘅歌声里边徐徐咁展开啊。
0: 是的，这首歌集现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于一体，将人民百姓乘坐高铁列车畅游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的喜悦心情表现得美轮美奂，余味十足。
1: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要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苏勒亚琪琪格演唱嘅《最美大中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苏乐亚齐齐格演唱的《最美大中国》，这是一首非常有气魄的爱国之歌。
1: 咁呢首歌系展现咗一个人坚强不息嘅呢种坚韧嘅品格，喺飞速发展嘅时代里边，个人用自己嘅双手去书写呢一幅壮美嘅山河图啊！
0: 是的，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和胡玲萌演唱的《笑和中国》。

0: 来自金志文和胡玲萌演唱的《笑和中国》，以笑传家，家和万事方可兴。
1: 一家孝和，一家欢声笑语多，万家孝和呢就万家灯火映天红，天下孝和，天下安宁强吾国。咁呢个呢其实就係我哋嘅中国梦啦。
0: 是的，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江河恋》。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楠演唱的《江河恋》，这首歌是让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江山壮丽秀美。
1: 咁呢种音符嘅跳动呢，其实係一种同心灵嘅共鸣，同埋係一种同文明嘅传承同埋发扬。
0: 是的，那今天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
1: 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继续嚟听歌。要听到嘅呢首歌係嚟自乌兰图雅演唱嘅《天南地北唱中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到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是的，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那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曲是寓意美好，朗朗上口，这首歌更是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
1: 歌词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种自信雄姿英发，一带一路手挽手，世界连成一个家。短短的这几句歌词其实就是歌颂出来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种文化自信和大国担当。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汤飞演唱的《中国时间》。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中国时间》，那朴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演唱者汤飞成熟大气的嗓音，一幅描摹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前徐徐展开。
1: 咁呢首歌嘅核心意义呢，係在于我哋创造咗好独特嘅中国时间，咁同时我哋都喺度创造緊属于中国嘅新时代呀。
0: 是的，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昊天演唱的《中国印》。

0: 耳边响起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昊天演唱的《中国印》。这首歌是选择了集文字篆刻于一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国印作为切入点创作而成的。
1: 咁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里面呢，其实都是凝结住浓浓的爱国心、民族魂和深深的人民情啊。
0: 是的，这首歌讲述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江山如画、人民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传递出了中华儿女在复兴之路上履行向世界做出的大国承诺的坚定信心。
1: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听歌。要送出嘅呢首歌系嚟自王丽达演唱嘅《花开中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听到的歌曲是王丽达演唱的《花开中国》，优美的旋律加上王丽达清澈透亮的高音，让我们是感受到了《花开中国》的美丽和绚烂。
1: 嗯，咁成首歌嘅旋律同埋歌词咧，都系饱含住激情，每一句都喺度歌颂祖国。花开中国，祖国嘅天南地北一片幸福祥和之景，令人心生自豪啊！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奥日奇楞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奥日奇隆带来的歌曲《看不够美丽中国》。中国正在以飞速发展的脚步向世人展示它的美好。
1: 嗯，咁喺呢首歌里边咧，佢心情款款咁向祖国诉说住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嘅美好意志啊。跟住落嚟要送出嘅呢首歌系嚟自周深演唱嘅《同行同往》。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同行同往》，整首歌青春动感，热血沸腾，同时也充满了踏实勇敢，充满希望的信念。
1: 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也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我们凝心聚力，唯有我们不忘初心，才可以书写辉煌的篇章，开拓美好明天。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威东演唱的《最美中国人》。
1: 嗯，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到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1: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5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呢、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喺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国庆假期过半，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 香港最大规模公立医院今起分阶段投入使用，未来服务180万人口。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呢、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喺致敬英烈、苦甘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嘅强大精神动力。喺江西遇到人们喺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喺甘肃会宁，人们重温胜利会师嘅历史时刻，吸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参观者杨梅：
2: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
0: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游客吴楚：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 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亦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好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昨日，累计参观人次22.6万。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面，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亦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塘。游客张梦欣：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8: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
1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1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1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1: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瑙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山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连续4日单日票房过亿，并迎来多部新作，其中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

0: 日10月1至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4.6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鸡蛋价格下降 1.1%。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令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日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法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昨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两到四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昨日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全力空间潜力，令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为了盘活全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仲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全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冇耐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落嚟到用起嚟。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审五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28日至10月4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器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
0: 今日开始，南方地区降雨趋于结束，大部地区将由雨转晴。预计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

0: 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气温方面，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预计福州、广州、南宁将迎来下半年首次20摄氏度以下气温。公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日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晴朗天气，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同返程。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

0: 李家超昨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取得佳绩，并赞扬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中国香港代表团本次派出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亚运会项目，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突破历届亚运会奖牌及金牌数目纪录。李家超说，各参赛建议全力以赴，成绩令人鼓舞，展现出中国香港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推行多项措施，积极推动体育发展，包括全面支持香港体育学院硬件设施、训练资源、运动医学和运动科学研发，提升运动员参与赛事的资助比例。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等。李家超称，特区政府会继续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场地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向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致贺函，祝贺代表团创造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并赞扬澳门运动员展现的不畏强手、坚毅不屈的拼搏精神。岑浩辉表示，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先后于武术和空手道项目取得1金、4银、1铜的优异成绩，并在多个项目表现出色，取得澳门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纪录，谱写澳门竞技体育历史新篇章。他指出，代表团屡创佳绩是每位运动员长期刻苦训练、不断超越自我的成果，亦是教练、领队及后援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晶，更是中央关心支持澳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将进一步完善运动员培训体系，深化体育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体育事业各项适切配套支援，期望各位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努力，再接再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澳门特区增光添彩，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澳门力量。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旅游业和金融市场持续活跃，国际联系和合作正不断深化，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日益凸显。陈茂波说，国庆黄金周前3日已有超过73.2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加约8.4%。入境处预计整个黄金周将有约129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日均人次按年上升超过5%。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9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1倍。陈茂波表示，接落嚟数月，香港将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月初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1月的亚洲金融论坛，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
1: 香港启德医院昨日召开发布会，介绍该医院5号起分阶段投入使用。作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将承担九龙区公营医疗枢纽角色，支援九龙区其他医院联网，进一步加强区内公营医疗服务能力。他介绍，启德医院总建筑楼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全面启用后将配备2400张病床和37间手术室。院内的5座大楼分别为急症大楼、行政大楼、教学及培训大楼、专科门诊大楼及肿瘤科大楼，服务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及观塘等地区共180万人口。医院在总规模、病床数量方面均为香港公立医院之最。启德医院分2个阶段投入使用，其中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首阶段运作，专科门诊、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抽血服务等亦在首阶段内分批投入使用。 住院、手术及急症室等主要临床服务，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昨日举办社区体验日，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或要参观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了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昨日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89.4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55.2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29.1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44.1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49.6 万人。
0: 当前广东聚焦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群众身边赛事落地，持续释放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双重活力。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和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2026年全球女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上海女排队员高二：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0: 咁与此同时，广东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刘高福：
3: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亚：
7: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作贡献表示赞赏。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8: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希腊外交部副部长西奥哈里斯：
7: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聚中亚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

0: 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亦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日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亦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近日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署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讲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首先系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多云，28到21度；澳门多云，29到20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1度；珠海多云，29到21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多云转晴，29到21度；中山多云，29到20度；江门多云，29到20度；肇庆多云转晴，30到21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小雨转阴，22到18度；纽约多云转晴，19到8度；旧金山晴天，28到16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特别编辑谢哲、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吴艺星。今日是10月5日，国庆假期的第5日。首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先。今日我们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座城市惠州。提到惠州，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惠州西湖，是苏东坡，定是信寮湾罗浮山？惠州这座低调的滨海小城真是太适合假期游玩了。这里既有惠州西湖的岭南古韵，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又有湘粤湾信寮湾的蔚蓝大海。

0: 仲有刷屏朋友圈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国庆假期，惠州全城解锁200几项精品文旅活动，在西湖、水东街、中屋巷等点位，游客可以参加我与东坡合个影活动，与东坡动漫形象合影，在东坡诗词场、古风布置装置前影相打卡，和东坡 NPC 共品东坡茶，并且将实景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现场扫码，成本价购买农特产品和文创手信。在罗浮山双节非遗雅集，中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摊位，引入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每日开展一场活动，令游客在逛市集、上演出当中感受传统技艺与古风市井交融的独特体验。顺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举办昼夜滨海海月市集，活动融滨海风光与国庆盛典于一体，以白天市集、夜间演艺为核心特色，打造昼夜不间断的滨海狂欢盛宴。南昆山、双月湾、大亚湾、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等处，亦都推出了国风、滨海、温泉、亲子、田园等为主题的玩法。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惠州的文旅活动丰富又有趣。如果这个假期你没有选择来惠州玩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座山海之城。惠州除了拥有优质的山海湖林资源禀赋之外，还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惠州地处广州、东莞、深圳交汇核心区，它拥有大亚湾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空气质量、绿色指数长期处于国内城市前列，它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但它的民生事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幸福指数可圈可点。根据惠州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惠州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端实现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恢复向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物价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向好，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产业增势良好。一到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到七月提高0.8%。2+1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一字波公泽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啊！曾经苏东坡为呢座城添上咗浓墨重彩，咁如今呢，喺广东经济版图中，惠州成为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之后第五座经济大市，经济总量自2012年起一直稳居广东第五城嘅位置。今年年初，广东省15规划首次赋予惠州经济大市全新定位，意味着惠州将在15期间为广东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今年5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规划介绍14-15时期，惠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0%，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3%，居全省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1.5%，居全省第一位。惠州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极为丰硕，十五时期发展目标亦都十分明确。十五时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增速居全省前列，全市 GDP 年均增长6%以上，经济总量迈向10,000亿元。在石化、新材料和电子信息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枢纽门户功能显著增强，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建成山河、湖海、林田美美与共的山海之城。为了深入落实大湾区建设部署，15-15时期惠州将重心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更加主动通港、融深、接税、联动粤东粤北，携手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在持续深化与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将持续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便利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等适用范围。在深化与港澳台交流交融方面，惠州将优化一中心多基地为港澳台侨特色服务合作平台，持续做深做实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深化与香港专业服务业合作，加强与澳门四新产业合作，引进更多企业、资本、科研院所和青年人才来为发展，争取开通海上游艇自由行，加快为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加强惠州重点产业平台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产业合作。惠州处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内，上述摘录的惠州十五规划纲要里面的政策举措，将进一步吸引港澳居民到惠州旅游、创业、定居。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实施细则》，即日起推荐港澳同胞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推荐者最高可获每套1.5万元的现金奖励。新政出台，有望进一步激活港澳居民在惠的置业需求。据了解，这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350万元，截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之前，成功推荐港澳居民购买惠州新建商品住宅、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的推荐者，都可以申请获得奖励。香港居民吴婉清：
1: 所有嘢好便利，所有嘅流程都好好快捷，就攞个回乡证，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买楼啦。
0: 某地产代理企业营业董事许大卫：
2: 香港人咧对于惠州楼市嚟讲咧，一路都系关注嘅，因为呢一波嘅推广咧，令到香港人对惠州嘅楼市嘅关注度提升啦，以至最后个成交量咧系进一步咧会上升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惠州体验官，一位在惠州创业的香港青年，通过他的眼睛带大家继续深入了解这座正在飞速发展的湾区东部门户。今年6月，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肇庆落下帷幕。这场大赛吸引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6万个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会师决赛。在众多项目当中，有一个来自惠州的项目脱颖而出，攞低了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的铜奖，亦都是本届大赛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咁呢个项目嘅创始人就系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接落嚟，我哋连线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嘅创业同生活。丽莎你好，你在惠州的创业项目主打 AI 数字化赋能美业，该项目如何帮助传统美容美发行业升级？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创业项目？
5: 其实我做形象美学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体门店呢都会有拓客难和预采难，客单价比较低，以及是缺乏那个标准化的体系的难题。美业里面有一些美容美发，其实美业还会有一些比如美甲、美妆以及服装形象馆，他们都很想把美学服务做好，但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好的办法。客户呢想变美，也不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一直在买错和试错，然后麻木的踩坑。所以我就想到呢，要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和难题，将10多年的美学经验呢，我们训练了8大数字员工，打造了完美缤纷 AI 美学系统。如何去赋能门店？其实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下店在门店帮他去用 AI 美学赋能门店的时候，门店的客户只要很轻松的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在手机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很快系统就能30秒轻松的获得客户专属的个人色彩、风格、身形、肤质等全面的形象诊断报告，然后等于门店会拥有了 AI 美学的数字员工，可以帮他24小时的轻松落地美学服务，也可以帮普通的人少走很多变美的弯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门店来讲的话，可以降低很多经验的依赖，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度，拉高了他们客单价， 还有很好的帮助他们。

0: 去做拓客。如果对普通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靠别人主观的判断，用我们 AI 美学科学的数据，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真正适合他自己变美的方式。在整个项目创业的雏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美不要再靠天赋，不用再靠经验，反而是用我们的人工智能，靠科技，然后靠标准，让更多的人轻松变美，让门店更好的经营。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业的雏形。
1: 那你做的是 OPC 公司，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业形式呢？
0: 其实 OPC 的话呢，它传统意义理解的话就是一人公司嘛。那一人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比较属于轻资产，然后小团队，然后高灵活的一种轻创业模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港澳青年或者是广大青年创业的阶段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轻创业的模式，可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然后投入在我们 AI 美学的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以及内容打磨和落地的服务。再加上现在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灵活就业，支持个体创业，OPC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恰好符合当下的趋势。我自己来做 OPC 的话呢，其实我除了刚刚以上讲的这种 OPC 的优点的话，其实我有个更大的愿景是希望我可以把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去跑通，然后把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经验，然后打磨。然后也帮助更多的 OOPC，通过一个人在用我们的 AI 美学系统，然后他可以开一家美业公司，这是我接下来的愿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把 OPC，AI 美学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也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美学爱好者以及更多的门店，它可以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1: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0: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1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通勤和发展的。仲恺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驻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 就是来到惠州这边。

0: 演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惠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的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0: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闸，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新盘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接落嚟，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丽莎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生根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0: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 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呀、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对点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深耕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深耕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1: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更三土月，玉塔卧微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0: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那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那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条科技美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1: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红树林、南昆山、罗浮山等等特色山水文旅资源。那惠州还有哪些地方你接下来想去感受一下的呢？
0: 之前我们去的西湖呢，我们跟团队去西湖走走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苏东坡当年在惠州待了虽然不到3年，但是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然后站在西湖边上，我就能体验到他为什么爱上这里的那种山清水秀，然后不疾不徐的感觉，就很治愈。双月湾呢，巽寮湾呢，我也有去过。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月亮湾一样的海岸线，那整个人它其实都是非常的开阔，其实那种美景是很震撼的。特别我有一次是傍晚的时候去，哇，它那个落日啊，非常的美，感觉像个画卷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在美人、美景，然后美地，然后整个很美好的一个融合的一幅这样子的画面，我还特意就是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个很开阔的海岸线的日落的照片，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AI 美学，我们做久，有时候会对着数据和屏幕，然后去到海边吹风，灵感反而就来了。 还有哪些想去？其实，惠州有很多，比如红树林啊，还有我们的。

0: 南昆山和罗浮山，罗浮山是不得不提，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它是有非常的多的一些传统的我们的东方的智慧所在地。然后我们的南昆山是天然的氧吧，也非常很适合去走走环山，吸收新鲜的空气。还有高坂山，它也很值得去。然后有时去爬爬山啊，感觉出身汗也很舒服。还有惠州有很著名的一个文旅的地标，就是黄梁山的一个公路线，它连接了很多我们东波乐市的一些驿站，然后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自然和人文一些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做 AI 美学很大很大的灵感库，也是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去做一个身心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1: 那你觉得惠州在你的创业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你会向你的朋友或者其他创业者推荐惠州吗？
0: 惠州在我整个创业生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位置。之前我多数接触了传统美业的实体门店的店家嘛，然后现在我通过人工智能 AI 美学来去做传统美业门店的数字化升级，做 AI 技术和来到惠州来创业，然后接触了很多创业的政策和志同道合的一些创业者，就我很能理解一个就是传播爱和美的事业，通过人工智能美学的这种就是科技的一个创新赋能落地，在惠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话，其实是让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一个窗，然后让我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你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惠州对我的意义，第一是包容，它是很接纳，就是我港澳的创业青年。我在这里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的对接。第二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成本，然后让我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很重的什么房租啊、人工啊的这种成本。第三呢是未来感，因为惠州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我能感受到呢，跟着一座就是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一起去成长，然后事业也一起去成长。然后一起去赋能，在地的文化和支持在地的经济，以及是帮助在地的实体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惠州给身边的一些港澳朋友，那我肯定是非常会推荐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做科创，或者做文创，或者是要想到一个就非常人文和创业融合的气氛很好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来惠州看看。然后这里的成本会比较低，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人也特别的非常的友善和亲和。
1: 好的，感谢丽莎。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6: 咁首先同大家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啦。大湾区之星系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咁大家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5: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从课堂嚟讲一讲卫星互联网。
6: 咁材智湾区嘅板块会深入聚焦到合作成果丰硕，香港助力。

0: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到权威解读，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
0: 热点观察，我哋会重点关注到国庆假期第四日，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
1: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哋聚焦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啊。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我就非常好奇了，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6: 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哈。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也都是十五新型基建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哈。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和地面 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的通讯底座。
5: 卫星不得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咁卫星互联网同埋普通嘅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咩区别呢？低轨卫星有咩嘅特别之处啊？
6: 我通俗咁解释啦，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好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咧，由上千颗嘅近地轨道卫星组成嘅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料将地面嘅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重定位嘅导航，遥感卫星咧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咧主打全域高速上网吓，三者组合起身就系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啦。简单比喻啦，地面光纤 5G 是城市地面的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就是覆盖海洋、荒漠、高空的太空宽带路网。
5: 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6: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适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5: 原来还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

0: 35阶段统筹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的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哪些实用场景呢？
1: 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无地面的信号都可以通话发图文。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林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0: 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那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会是怎样的呢？
1: 整体分四大推进路径，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和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是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报告，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不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是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地开展商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而第三是天地网络深度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 5G、 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而第四方面，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讯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的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0: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还打通了天地网络融合，成套的布局是非常完善的。那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哪些的长远战略价值呢？
1: 有四层的核心战略意义。第一是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的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的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的新业态，为6G 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是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保齐地面网络覆盖短板。
0: 我明白了，卫星互联网不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仲注意到规划里面适度超前这个的关键词，建设卫星互联网为什么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1: 适度超前两层含义，一是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培育慢，必须提前布局才可以适配未来低空航天全球通讯的需求；二是杜绝盲目的重复建设，统筹各类的卫星资源，集约利用，不浪费资金，频谱资源，兼顾发展效率和可持续运营。
0: 今天这堂课真的学到很多，从卫星互联网和传统卫星的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跟我们梳理了，一下子就明白了太空新基建的重大布局。
1: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拿

0: 罗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咧，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5: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4: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5: 是啦，其实呢原理都是相通下，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呢就唔係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係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呢，係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4: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跟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5: 是啦，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4: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5: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4: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 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一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

0: 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循环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1: 咁啊，唔同于啦早期咧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啊，当下共建“一带一路”啦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3: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1: 林教授你好。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咁我哋见到啦吓，呢一届嘅论坛都专门设置咗中亚、中东嘅专章，促成咗一批啦务实合作嘅。都想请林教授同你梳理一下啦，呢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边啲嘅代表性嘅成果？咁另外咧，中亚同埋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咧内地嘅企业嚟讲咧，蕴含住点样样嘅机遇咧？
4: 承接住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嘅成果啊，呢一届嘅高峰论坛咧系专门设置咗中亚嘅专章、中东嘅专章同埋对应嘅实体展区啊，汇集咗两地嘅政府官员啦、企业啦、投资机构啦，落地咗一批嘅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领域嘅合作成果。嗱，喺金融领域啦，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同埋中东嘅多家嘅交易所啦，系建立咗协作机制。嗱，例如亚曼嘅第二大银行啦，苏哈尔国际银行啦。9月10号呢是在香港设立他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 首家啦，落户

0: 香港嘅亞萬嘅銀行。咁同日啦，亞萬投資管理局咧亦都係宣布計劃參與香港特區政府嘅科創創投基金啊，通過同本地嘅一間基金公司合作，注資大概係 2.5 億嘅港元。呢個係中東嘅首家嘅主權基金咧，係參與呢一項嘅計劃。咁另外咧就是、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啊坦諾啊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去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嘅。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嘅中東嘅長線資金亦都係喺度尋找緊中國優質嘅資產配置嘅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嘅重要方向嚟㗎。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突出我哋國家嘅新能源、基建、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啦，佢可以一方面發揮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幫助內地企業去對接當地嘅政府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咧，就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為當地企業去提供 IPO 啊、發債啊、財資管理啊、風險對沖嘅全套嘅服務，同時亦都吸引中東、中亞主權資金通過香港去投資大灣區同埋內地嘅科創產業。當然，開拓兩大新興市場咧，同樣存在住地緣、法律、文化差異所帶嚟嘅風險，企業出海係需要借助香港嘅法律、會計、風控專業去服務好，做好呢個風險嘅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嘅價值，正正就係搭建政企對接嘅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為後續嘅項目落地咧係去鋪路
1: 嘅。咁另外本屆論壇都係設立咗出海專章嘅，咁聚焦企業真實嘅出海痛點。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傳統嘅超級聯繫人嘅功能啦。唔知體現喺邊啲方面？咁另外當前企業出海又面臨邊啲現實嘅痛點呢？
0: 呢一屆嘅論壇係新增咗出海專章，係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嘅，呢個專章咧係將宏觀對話咧係下沉到去企業實操嘅層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难题。而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务渠道。在金融方面，香港是提供 IPO 啊、银团贷款啊、离岸债券啊、投资中心服务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服务，企业咧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资金嘅归集、项目嘅融资。咁至于专业服务上面咧，就汇集咗熟悉共建国家嘅法律、税务、仲裁嘅会计师啊、律师啊，去处理海外架构嘅设计、合规嘅风险嘅控制等等啊。咁至于喺商贸网络上面咧，贸易发展局有51个海外办事处系遍布全球啊，佢哋就可以帮助企业去对接海外政企嘅资源，参加展会嘅拓展客户。咁喺营商环境上面咧，普通法嘅体系、国际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样去处理跨境嘅商事纠纷。咁但系咧，随住出海主体、出海目的地发生咗变化，企业而家咧系遇到唔少嘅新嘅痛点啊。 咁有啲咩痛点呢？第一呢，就係唔少个中小企呢係初次进入中亚、中东同埋全球南方市场，佢哋对于当地嘅法律法规、营商习俗、政策变动呢係缺乏了解呀，信息嘅获取成本係比较高㗎。咁第二方面呢，就係跨境投融资嘅门槛係比较高呀，海外项目嘅前期投入係相当大，回报周期都係长嘅，企业缺少适配嘅长期风险资本呢。咁第三个方面呢，就係风险管控嘅难度係提升咗嘅。地缘政策变化、汇率变动、海外合规嘅审查，令到唔少个内地企业呢，佢深感缺少成熟嘅海外风控嘅体系。咁至于第四方面呢，就係过去呢出海更加多係叫做停留喺卖产品嘅阶段。咁而家呢，企业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嘅运营。咁佢哋对于供应链、人才、熟地化经营呢，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係因为呢啲痛点呢，呢一次嘅论坛出海专章先至有现实嘅意义。过去嘅超级联系人更多咁样係侧重天线白条对接买卖双方。但係呢，仅仅係对接渠道係不足以解决企业融资、风控、合规嘅一篮子嘅难题。咁而咁样呢，正好就係倒逼咗香港角色係得以升级嘅。係从简单嘅牵线搭桥嘅超级联络人，係向能够提供全链条解决方案嘅超级增值人去演变啦。而呢个正正就係15阶段呢香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嘅重要转变啦。超级联络人呢係更加多咁样去聚焦贸易、商贸对接、做渠道啊、做桥梁啊等等。而超级增值人呢，佢係强调提供增值嘅赋能，将金融、科创、绿色、专业服务去深度咁去陷入项目嘅全生命周期，将合作从货物嘅买卖去拓展到科技创新合作、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嘅高附加价值嘅新嘅赛道。预期喺15期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重点呢，就係创新、绿色，而香港超级增值人的定位呢，正好就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方向。
1: 另外都见到了，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增长极了。国家对于说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亦都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这种底气所在。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应该怎样发挥自身的优势，来深化和全球南方经济体的联结，来挖掘更多合作的新空间呢？
0: 我认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广大的新兴经济体，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的，也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方面就是持续这样去做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香港作为亚太的枢纽，和全球南方区域中心城市呢，建立双向枢纽的合作，就好像这一次的论坛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了乌港数字合作平台一样，实现资本、技术、商品的双向的流通。贸发局持续优化海外办事处的布局，增设了埃及的开罗办事处，强化了圣保罗、圣地牙哥的力量，增强了对非洲、拉美市场在地的服务能力。咁第二方面呢，就係用好金融工具去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啦。咁一方面为全球南方企业去提供嚟香港上市发债融资嘅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呢，就係去引导中东、东南亚嘅长线资本去通过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哋国家嘅内地同埋大湾区嘅科创绿色实体产业，从而实现资本嘅双向流动。咁第三方面呢，就係要输出专业服务能力，将香港成熟嘅法律仲裁、财资管理、项目咨询服务去输出俾全球南方，帮助当地去完善投融资、商事制度建设。咁至于第四方面呢，就係要喺产业上面呢去稳准差异化嘅赛道，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农业现代化、智慧城市去开展合作，将大湾区成熟嘅技术方案依托香港去对接全球南方市场。与此同时，我亦都看到 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巨大，不能够采取同质化的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类服务，针对资源输出型的国家和地区，去重点做好贸易结算、矿产金融。咁对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就要重点输出科创、绿色解决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佢唔单止系商业嘅利益，亦都系契合咗全球发展嘅倡议，推动共同发展。同时，香港亦都要联动内地嘅各个省市，去避免单打独斗，将内地产业实力同香港嘅平台优势结合起身，去共同开拓新兴市场啊！
1: 咁啊，仲有时间咧，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咧，亦都系发布啦吓。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0: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呢，香港要持续地去堪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的五个维度去系统地去发力。那具体来讲呢，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協定的網絡，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和更多地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堪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的服務機制，從而跟進被忘錄項目落地和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构建大湾区产业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国家市场的完整的链条。大湾区是负责研发制造，香港去承担融资风控、国际推广，共建国家呢去承接落地应用，从而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人才和专业服务的供给，壮大熟悉新兴市场的法律、风险管控、会计、跨境投资人才队伍，用好贸发局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的网络，做好企业出海全周期的陪伴。至于第五方面，就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香港离岸市场风险缓冲带的作用，为内地企业出海去做好风险的隔离，完善跨境争议仲裁解决服务，引导企业熟地化经营，履行当地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啊！咁所以咧，香港立足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对内服务内地企业扬帆出海，对外联通共建国家同埋全球资本，喺十五五时期咧，去持续咁样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大局啊！
1: 今日时间咧就合作成果丰硕，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一齐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0: Okay.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论坛股论金进入到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一河通。

0: 江海葵走向未来，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会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
1: 嗯，没错，咁平陆运河咧系喺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嘅，总投资大约系727亿元，咁全长有134.2公里咁长啊，咁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嘅船舶，咁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过灵山县独屋镇钦江进入北部湾，咁相比于绕行广州港啦，内河嘅航程系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8%到30%咁多，咁每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咁平陆运河嘅开通唔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都为中国同东盟系打通咗双向奔赴嘅经济大动脉啊！西南地区嘅货物啦，可以更快咁抵达东盟，咁东盟嘅特色产品亦都可以更加便捷咁行入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嘅联动效应啊！
0: 没错，咁更加令人期待嘅系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嘅开放枢纽，将中国同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身，沿线港口同埋通道都将会共享开放嘅红利。平陆运河点解会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嘅关键工程呢？运河通航将会对西南地区嘅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又带嚟点样嘅连锁反应？面向东盟，点样将平陆运河呢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嘅黄金通道呢？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

评论和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
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
青年书友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

0: 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细木。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丽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连续4日单日票房过亿，并且迎嚟多部新作，其中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满足唔同观众观影喜好。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令到交通出行更加之高效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日仍然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的时间，可以满足单日到访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
3: 以上就是财经快报的内容，接下来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来到热点观察，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旅游的情况。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第四日，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6万人。
4: 咁省级文化阵地咧系人气爆棚。国庆节假期期间咧，省级文化艺术及文博场馆延长开放到晚上嘅9点。咁假期嘅前3日啦，省立中山图书馆啦系接待读者嘅总流量咧系大约系16.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9%。咁累计系58.6万人次使用该馆嘅线上服务，同比增长30.5%。咁仲有省博物馆接待50,000多人，譬如话当中嘅呢个印象梵高数字艺术展，配套一啲玻璃画工坊、夜间放映会等等嘅多维美育活动，系人气高涨噶。咁广东美术馆接待30,000人次。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观展。省非遗馆累计进馆是有3.3万人次，当中的2026年邀你看戏系列活动也都是非常之受欢迎，譬如还有一些我是非遗小记者的系列活动受到入场观众的广泛好评。其中邀你看戏系列活动欢歌迎国庆非遗展在线观看是有4.6万人次的。
3: 非遗幻彩民族展演点燃假日激情，佛山南海西潮山上演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暨武术文化嘉年华，来自中国内地及境外的17支顶尖醒狮劲旅齐聚。

0: 瑞飞红故里展开了高水平的竞赛。赛场周边设置秋日醒市特色的集市，汇聚佛山本土文创产品非为首作、地道岭南风味的小食。而广东千古情景区开启千古情狂欢节，汇聚英歌舞、高跷、如灯长龙等的经典非遗展演。大型歌舞广东千古情是以虚实交错的舞台效果演绎大湾区千年历史。最后，江门的开平碉楼举办探百年碉楼庆家国同欢的主题活动。立源自力村马航龙三大景区是分别配套钢琴、弦乐、古琴的演奏以及竹编的体验。还有惠州是围绕环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进驿站活动，在公路沿线的16个驿站开展非遗快闪的巡演。李家权、卫东如歌、武离宇等轮番登场。千年古榕驿站以古树为幕布、山林为舞台，每日奉上两场的非遗演出。显江水库驿站变身户外的非遗工坊，提供剪纸、龙门农民画、斗立编织、木板年画等的手工体验。
1: 同时还有科技赋能的内容，譬如说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最近是推出了 AI 眼镜智慧导览项目，即是游客戴上这个 AI 智慧导览眼镜，所有的建筑细节和文物都可以得到一个讲解，支持普通话、粤语、英语、日语、意大利语、韩语、俄语等的多种语言。国庆假期前三日日均服务近1500人次，令到这种百年的古祠可以变得可听、可闻、可互动噶。咁同时咧，仲有广州海珠区力天文化啦，喺依托呢个《山海经》打造一个好奇幻嘅沉浸空间啊！当中亦都系运用一啲 VR、MR 等嘅技术啦，打造游戏化嘅参观体验，再配合翻呢个科学嘅实验兽，系吸引咗唔少亲子家庭前嚟体验噶。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3: 大家好，我是林千。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12: 根脉中华11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 今日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执起一片秋日。

0: 金黄。
1: 之后会去到深圳龙岗嚟听到山歌一唱心相亲，百年遗屋里的两岸和鸣。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感受西行上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里面去了解一下五岳名称的由来，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三河人间佳话卷》，今日带你走进云南腾冲临行村。
1: 北宋的文学家范仲淹的《苏武遮怀旧》里面讲到：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每到深秋，在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一场金色的盛宴都会如一而至。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胜南、云南台记者商海坤的脚步，打卡腾冲市固东镇的银杏村，执起一片秋日金黄。
4: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固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5: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名，一个颜值担当。
4: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5: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住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王。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4: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5: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

0: 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 52.7%， 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1: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0: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0: 我们固东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1: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0: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深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深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糖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糖，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1: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千百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0: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0: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1: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树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

0: 村里的秋日诗篇。
1: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原住居民啊，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个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
2: 烤奶
1: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3: 六百几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嘅清风，农村江畔嘅烟火，茶马古道嘅余韵，尽数藏喺腾冲银杏村嘅漫天金黄入边。呢度有古树参天嘅自然胜景，有树边文化嘅厚重底蕴，亦有非遗美食嘅人间烟火，更有万时光里的温柔治愈。
4: 咁喺呢度，四季流转，皆成风景。唔使奔赴远方，喺呢度放慢脚步，睇金叶偏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喺树影婆娑里边邂逅秋日浪漫，喺烟火寻常里边读懂岁月安然。呢片藏喺滇西边陲嘅金色背景，始终以温柔嘅姿态，等候每一场不期而遇嘅相逢。

0: 直击文化现场。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文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2: 我系朱江。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祠堂，它叫鹤湖新居。没多久，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1: 深圳龙岗当地的歌友们分裂大门的两侧，用一声声的客家山歌将客人迎入围屋。台湾青年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千年榕树共条根，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山歌无脚万里行，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入耳，两岸一家亲，成了能听见亦都能跟着唱的画面。跟着落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曾平到百年围屋入边听两岸和鸣。
3: 客家山歌歌友们，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
4: 客家山歌，
3: 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你们。
5: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悲花舞，悲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杯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经典的，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环节，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
2: 再来一备，请。前言永世空调平，两岸同胞一家人。再来，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再大声一点，预备起。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预备起。
3: 前言永世空调平，罗勒金苗丹呐，两岸同胞一家人，罗勒苗丹发。一对鸳鸯水风发落泪。

0: 很道地。
1: 街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他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2007年，龙岗街歌入选了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龙岗街歌更像是一条纽带，歌声一起，瞬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深圳市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曾宪元：
2: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街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1: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山歌《我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月光光》等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着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或者说
2: 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

0: 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乌飞梅：
1: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2: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光，
2: 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西汉时期嘅流金同蚕，手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咁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实物亦都随之流传喺丝绸之路嘅咽喉，咁亦即系甘肃嘅河西走廊。直到今日，考古工作者等佢哋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感受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支遗址悬泉置。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有一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置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4: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艳娜：
6: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臧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地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3: 张骞统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灭四郡，聚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汉武帝时期

0: 域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风水。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他觉得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1: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阴风深，中小左掌转一，薄一匹，四百萨以铸杂。十月丁酉，厅长延寿，都立志，系。
2: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3: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一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四百萨以铸，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1: 这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他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0: 简读上面的里程记录，白书里面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质上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来丝绸之路上面的贸易图景。
1: 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怎样的中华技艺和西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3: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4: 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2: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

0: 引人注目。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0: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3: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0: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
3: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产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0: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0: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实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系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4: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0: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当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当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4: 两当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当或两当。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0: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飞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被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被当时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

0: 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1: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群得名的来源。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3: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3: 我是林千。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咁地名系一个地方最为直观嘅符号之一，佢好似一个特有嘅文化密码，连接住一方水土嘅历史同当下，亦都浓缩住一个地区嘅风土人情。循住地名，人们可以追寻到当地嘅历史渊源同背后故事，以及唔同历史。

0: 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古往今来，一代代华夏儿女都将五岳睇作为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单止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山河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0: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低了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情。这个是造化中神兽阴阳各分晓的哲思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低了西岳争鸣何壮哉，黄河如是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个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到今，人们觉得五岳是不可分割，就好像是众星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那样。五岳镇守五方，令江山永固。那五岳的名字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来听到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2: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职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他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五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 下面是

0: 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1: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林千、朱刚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唐山泰山端沧海任我观书南唐书江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澳门创新主体家门口响专利快审琴澳知识产权服务专窗启用
6: 智能超链接带来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培训 AI 身体本能
5: 科创空间将对话广东建科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一起了解绿色建筑发展
6: 科技关键词来听北上深耕聚力创新香港浸大前海研究院打造湾区科创融合新高地
7: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8: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5: 近日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标志着粤澳跨境专利预审机制落地见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规则衔接服务融通一体化发展实现突破性进展
6: 据了解粤澳两地充分把握澳门四大产业发展趋势和创新主体专利布局需求推动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专利预审服务范围列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2026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5: 系嘅，咁冇耐前咧，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开通澳门创新主体专。

0: 嚟预审服务。目前咧，经由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多家嘅澳门创新主体完成首批预审备案。首批预审案件当中，已经有四件外观设计获得授权，授权周期最快仅需三日，较普通渠道授权周期提速90%以上。澳门创新主体喺屋企附近，即可以享受内地专利预审直通车服务。有力促进澳门产业更快融入内地发展大局。
1: 作为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企业代表，一微科技澳门一人有限公司项目发展总监钱敏介绍，这次获得授权的是在澳门研发的机器人产品外观设计专利。过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通常需要等上几个月，这次通过专利预审服务，很快就拿到了授权证明。对企业来讲，这个意味着产品可以更快进入内地市场，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也感受到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能够被快速认可和保护，在内地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0: 是的，那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启超就表示，公司在澳门设有全资子公司，并且同内地及澳门多所的高校共同承担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部分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出海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化专利布局也面临迫切的需求。这次预审通道和服务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其中，将对公司未来开拓海外市场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博维资讯系统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管黄子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快速预审通道对企业申请专利有很大帮助，对企业而言，核心技术的成果转化将更好地把握黄金时间，在专利布局过程中亦不会因为审查时间过长而错过市场机会。他期待未来能将澳门的科研能力通过大湾区产业化走向国际，并希望琴澳知识产权深化协作和衔接，降低跨境专利布局成本，令澳门创新主体更顺畅地融入大湾区创新生态。
0: 是的，值得关注的是合作区设立的琴澳知识产权服务专窗一同启用。这个专窗将就近提供琴澳创新主体知识产权服务，打造一站式跨境化全链条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窗聚焦跨境预审、全域维权、转化五大核心业务，可以实现线上远程跨境办理业务，为创新主体提供专利预审绿色通道、专利商标政策解读、两地联动知识产权维权、专利成果培育转化等全周期服务，有效破除地域办事壁垒，降低澳门创新主体跨境办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畅通澳门研发、横琴保护、湾区转化创新通道，一站式解决创新主体两地办事多头跑、规则不熟悉、维权渠道不畅等现实难题。
1: 合作区将聚力企业出海，护航琴澳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紧扣企业海外布局、风险防控、国际维权、政策适配四大需求，提供增长辅导和预警支撑，提升企业国际知识产权竞争力。本次活动不单只是粤澳深化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里程碑，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具体实践，为两地创新资源流动、产业协同发展搭建了更坚实的服务桥梁。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成好像人一样可以揸取、分拣、折叠动作自如，背后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巨星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喂养者。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巨星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在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如何去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1: 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姆米诺沃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来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3: 谭先生您好。
4: 你好。
3: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4: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呢，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啊，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3: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4: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像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集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

0: 产品经理啊，像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1: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它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能够让它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而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是吗？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

0: 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哎，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它能够学会一项技能，它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它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哎，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哎，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教它，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科创空间。

0: 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嚟到科创空间。喺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一个与我哋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佢就系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
5: 嗯，冇错啦。嗱，今日我哋要认识嘅主人公咧，就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智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10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潜能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采访，了解建筑节能减排师的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和时代价值，去感受新职业是怎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绿色、居住更舒适、城市更低碳。
6: 刘倩老师您好。
7: 哎，你好。
6: 嗯，这份职业从无到有，从这个有到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有了详细的规则的制定，它中间经历了什么？您觉得它的心是体现在哪里呢？
7: 这个职业啊，要说它的心呢，它核心在三个点吧。第一个点，从辅助服务，从国家层面来说，它现在不是变成了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正规职业嘛？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职称申报。职称申报一直是国家对技术人才的一个认可的等级的一个体现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职称申报也是从去年开始它也有了绿色建筑这个专业，然后今年呢也是有才有了这个节能减排咨询师，也是代表了国家在这个角度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度认可，并且也是在这个领域一个新兴的一个体现吧。那作为这个双碳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对人才的这种体现，以及他的这个人才能力的这种荣誉以及这种表彰吧，他都是有了一个突破，相当于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就是这个突破性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呢，我们院呢现在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也是跟国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紧密接触，现在也是国家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心这个粤港澳基地，也是我们下热东莞地区的这个低碳建筑联合研究中心。那这个大的这个心呢，第一个点就非常的突出了，说明国家省市乃至我们公司以及到对其他行业的辐射来讲，节能绿色双碳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定调。那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原来可能追求的只讲建筑的一个本体的一个节能，是比较单一的一些节能技术的累加，那现在呢可能升级到了一个全维度的高性能的这种绿色绿建的一个服务，然后延伸到我们现在双碳，结合到我们市里面省里面的这种碳达峰，最终也是要实现国家这个2030的这个目标嘛。价值体现呢，第三个点就是从附加工作，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专业领域啊，已经从原来就是大家看不到和这个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包括我就算是让你来做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是一知半解不太懂的， 但现在呢，其实大家行业的这个双碳转型呢，我们现在这个服务

0: 经在建筑的项目的角度上来说，成就了一个核心岗位。那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新的点。那这三个点结合起来，对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的话，就是原来我们都在做普及、做推广，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咨询，再去为项目做这个服务，其实是沉淀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在提双碳，然后要达到这种国际目标，包括现在的能源需求、光伏这些应用、智能化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吧。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好房子的建设，那这个都是在回归到一个以人为本，原来可能都是在一个城市的建设层面嘛。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职业的性和未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呀、光伏啊等等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对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发展都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影响的。那您觉得这些技术的出现，然后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该如何去适应，然后该如何去把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这个职业实践当中呢？
0: 这个角度也是我非常想讲的啊，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铺天盖地，就是来势汹汹。然后光伏的应用呢，这些技术的层面呢，也是政策非常的多。那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基本就是要在脚踏实地、追本溯源，去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基础上，然后再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并且呢，要保持这种不排斥新事物的心态，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个 AI 学习来提炼综合应用。其实不能够去过度的依赖 AI 的，有的时候呢，在你技术不稳的时候，你过度的依赖 AI 反倒会被带偏。那其实去应用新技术也不能忘根本，要多实践，然后多复盘，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我们这个建筑的低碳实践里，要不然就成了搞空架子嘛。那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落地，这个是 AI 层面的啊。然后光伏的一个新技术的应用，现在的新能源国家政策，包括省市推广也是非常的多。那新能源技术的话，现在推陈出来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到厂家和这些产品的发展上，那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些专利呀。也好，结合就是现在有光伏玻璃，像比如说我们不只是装在屋顶上的这种架起来的光伏，还有很多是光伏一体化。那光伏和建筑的一体化来说，不只是对产品的要求高，其实对我们去用这个东西的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咨询人员要求也都是非常高。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列，对，拥抱新技术的角度上来说，也要知根知底嘛，就是对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优势是什么？弊端是什么？那都要搞清楚。然后在这些角度上来说，先自我成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服务项目，服务社会。
1: 您刚才帮我们分析了技术和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行业其实它的大力发展、快速发展，它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双碳目标的。也正是因为双碳目标呢，让这个职业呢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结构上的运用，所以确实它的这个丰富的知识量哈，或者说您一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也正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让您带来这种不断的这种新鲜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0: 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存的，就是在大家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机遇的时候，它一定是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于行业来说，从业者他也是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担起这份机遇，就一定要先从自身下功夫，先把自己提升上来。那你说要举例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刻来说的话，我可能对前两年刚开始搞碳排的时候，就是碳核查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建筑领域去做这些节能减排，是面对的是民用建筑，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的这种住宅小区或者是公建、学校、医院啊这种民用建筑类，那

0: 2021年、2022年、2023年的时候，从2021年开始，国家在支撑去做这个碳排的时候，是首先从工厂企业，就是工业建筑的角度，工业建筑也去做对他们的这种能源口的碳排去做碳核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广东省生态厅对接，去做这种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工厂企业的碳核查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挑战其实要求挺大的，因为工业建筑的建筑体系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工厂、一个厂房它就是那样。但是呢，对每一个企业，比如说玻璃企业，然后化工企业、造纸企业这种不同的企业，其实我们对它的生产链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就各种工艺和它所需要的能源的采用，以及它的这种在能源的，在这种工艺的制作和这种产出以及销售这个整个过程链。他们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核算，包括会给到他们一个更好的建议上来说吧，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飞速的成长，因为当时来说，你拿到他们企业的这种提交的报告，你首先需要对他们的工艺非常熟悉，然后才能够去到工厂跟他们进行这个交流，对于整个产业的优化、产业生产链的一个管控，然后再给人家提到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个。在碳排的这个角度，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吧。那这个就像我说的，这个可能更加的，有代表性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首先是一个跨界嘛，因为原来来讲的话是民用建筑的这个角度的一些节能减排，然后连续3年呢是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不只是说，从民用建筑跨界到工业建筑，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工作形式的变化也挺大，我们一定要下到工厂。去熟悉到各个设备，然后这些设备它的背后的原理，这条生产链这个链条后面的原理，以及他们后期统计数据，那他们统计数据背后的逻辑，以及他们的这些材料的归类呀、归档啊、发票啊这些，全部都要给他们梳理一遍的。那这个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算是克服下来了，然后这个机遇我们也是承接住了。
1: 对于比如说想加入到这个新职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和基础能力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从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结合起来说，首先第一就一定要沉下心来深耕，戒浮躁，要能够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的更新自己，能坚持，要跟上行业的更新与创新，做事要严谨负责，注意细节，并且呢塑造自己的技术底子过硬，累积沉淀现场经验很重要嘛。同时呢也一定要关心到国家和省市公司层面的一些发展前沿政策，研究学习新的政策标准，勇于创新，这样我们也能够和这个社会、各个和我们国家一同的成长。
1: 那最后呢，也想让您做一个这个期待哈哈，因为这个职业呢，未来很多年它还是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因为我们也不断的有新建筑的出现，包括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办公楼，还有我们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甚至我们的住宅来说，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建筑节能减排。那您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未来我肯定是更期待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专业领域能够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力量，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出色技师呢加入到这个领域来，一起去携手奋进，深耕双碳事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标志能够去打造更多的现在的这个建筑的绿色标杆。续写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下一个10年，然后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
2: 你头先呢度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网络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门工场。来到科技关键词，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

0: 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教资源、创新团队与前沿技术，不断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冇几耐前，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前海，为前海港口科创巨阵再添核心力量，亦为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全新的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1: 冇错嘅，据了解，研究院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Inno Hong Kong 研究中心等科创资源，在前海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不单止将引入香港浸会大学的顶尖科研团队，更旨在利用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市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研究院还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第一站。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的专访，一起探讨深港产学研融合的全新路径。
2: 刘教授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也是关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设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研究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刘教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
3: 谢谢。那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已经是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基于一个大局，就是主要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优势，可以将近代呢在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个前海研究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为浸大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的空间。然后呢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放在那个前海这个地方，也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值呢可以产业呢可以受惠的。
2: 刘教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个前海研究院主要的作用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优势具体给落地，让它变成产业呢？
3: 是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
2: 那我们也知道呢，研究院其实也是借力了我们这个香港浸大的一些学科优势啊，我看是选取了比如说我们的 AI 加创意科技啊， AI 加生命健康、中医药创新等等。那对比这个香港本部的科研环境来说，您觉得前海在产业链、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生态上具备哪些独特的资源呢？
3: 我想香港呢的科研环境呢非常好，也产出了很多呢非常前沿的科研成果，但是有转化呢，我觉得前海呢就提供一些香港没有的特有的环境，还有那个更多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可以呢通过前海呢来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其中一个非常关键呢就是应用场景，因为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整个那个大湾区呢，也可能通过大湾区联动内地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特别在孵化那个初创企业上，从基金、人才链呢，还有其他环境的一些一个支持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对于初创从学校出来的一些初步的技术呢，初创企业呢，能够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转化落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些成果。我想前海有这个非常特有的一个优势的。
2: 我看到我们的资料呢，研究院也是定位于新型研发机构加科创孵化平台，那也是规划落地了两个中心啊，一个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这两大平台。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两大中心具体的科研方向、落地的节奏，还有怎样实现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呢？
3: 健康医药呢，跟那个人工智能呢，都是京大呢一个发展的重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在落地前海呢，主要是一些科研的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科技的研发的技术，其中一个呢就兼具那个维生药、抗生素、抗药性的一些测试的技术呢，还有带健康的技术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那我们希望呢，整3年以内呢，可以把那个科研成果呢走到临床，然后呢建立生产线，然后呢就提供产品到内地以及国外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建基于我们教授呢一个非常特有的技术，能够将那个生物物质非常有效的转化为氢能。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前海，特别在宝安区建立一些中西的生产线，作为一些技术示范的一些演示，让很多大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让它氢能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开发呢更具有那个效益。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前海呢落户的一些项目。那未来会有更多就特别在健康医药方面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其他那个产业，包括文创产业上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在前海落地，然后转化到其他的一些生产啊，或者临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测试。
2: 就目前这两个平台，有没有一些成果是已经出现了呢？
3: 其实那个这两个研究院呢，都建基于两对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一级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做这些研究的哈，所以呢，其实成果呢已经有了，但是呢，通过前海呢，我们呢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在去年开始已经在谈论这怎么去在前海落地，但是这两个教授队伍呢，已经开始呢在前海开始工作了。所以特别在产业结合啊、基金的结合啊，以及呢一些人才的招聘呢，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未来一年呢，我觉得呢，会有更多的成果，建基于这个两个团队出来的一些科研的一些产出。所以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一直已经在开始。其中我们一个教授团队呢，他其实已经有原型机了。所以呢，在这个原型机的基础下面呢，现在呢，我们的开始呢，在前海呢建立一个呢中式的生产线啊。这个生产线非常重要，因为从研究走到那个应用呢，必须要通过转化生产。所以现在已经在前海呢，已经在找到一些可以未来可以做生产基地的地方。当然，在技术上呢，教授呢都不断在转化。希望能够配合从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台转化到那个生产的这个部分，他这个就不断在做，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在未来一年呢，可能境内呢，可能已经可以在一些医疗场所可以做一些应用的研究收集数据，以为未来的那些审批啊或者临床的数据收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学校呢，科研呢，一些基础科研都转化呢，这个路径呢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在学校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些比较前期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都生产的设计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让一个产业落地，或者是让我们的科技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它离不开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引导哈。那我们也看到呢，研究院已经与深圳天使引导基金、大湾区发展基金是签约组建了这个 策略的联盟。那您觉得这套合作模式将会如何为我们入驻的这种初创企业来进行赋能呢？
3: 这两个基金的联盟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学校呢，大部分的基金呢只能用在研发项，其实去做转换呢，去做企业的推动呢，必须要其他呢新的基金的赋能才可以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你让教授自己去找钱呢，特别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我们比方说在研发基金的申请啊，或者是科研项目的那个报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一个教授都单打独斗的话呢，只是很费劲，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前海研究院呢，就跟两个基金包括深圳天使远投基金以及台湾区发展基金签订一个策略合作，这样两家基金呢，可以很早期呢就了解到金大的项目，同时间呢，也让项目的老师呢，可以很早呢就可以进去那个基金的一些架构项，让项方面加深了解。更容易呢拿到基金去发展下去，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那个生态圈。那未来呢，我估计呢会有更多的基金加盟，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项目呢可以通过这些基金的支持，从种子期到初创期到成长期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基金的支持，让我们的技术可以一起转化发展下去。所以这两个基金呢，作为一个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呢，对我们那个前海研究院呢，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赋能。
2: 刘教授，在这个我们和两个基金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前海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
3: 那这个作用非常大。那首先前海就那个地域的位置上，它是能够联动内地很多不同的基金啊。而且呢，前海这个生态圈呢，其实这个内地，特别是台湾区呢，那个民心也非常好。这个整个生态的支持呢，让一些基金呢对进入前海的初创企业呢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呢，就通过前海呢其他的生态的一些环线的一些支持呢，我们就更容易联动了其他的内地的基金的支持，还有就其他内地的资源的那个整合，让我们的那个初创的技术可以发展下去。所以前海呢能够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
2: 研究院已经有首批11家劲大的师生初创企业集中入驻了哈。那在这个入驻的项目当中，我们应该是有做一些筛选的。那筛选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院又在场地啊、技术资源上可以给企业提供哪些配套的扶持呢？
3: 我们对进去前海的一些初创企业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的，因为其中个目标很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决定呢，这个团队呢那个能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发挥起来，真的是有这个转化的一个目标，不单是做基础研发，虽然基础研发对学校大学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团队没有这个转化的那个目标呢，只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团队的那个综合的能力，特别在转化的这个部分下。当然，我们也会非常看重那个创新与技术的含量，他们这个技术呢，这个研发呢，这个产出呢，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优势？然后呢，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有些好的技术可能商业上不一定可行的，所以呢，商业的可行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最后就是对社会以及社区的影响了。我们希望呢，那个扶持一些企业呢，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不单是那个科技的创新，不单是商业的可行。不断的团队的能力，我们也会把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一并考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范围加起来呢，我们对每一个申请呢，都会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也希望呢第一批呢企业呢，大部分都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在前海下面呢，研究院下面呢，会通过不同的互发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前走。第一方面呢，我们 需要提供一些培训呢，不单是在一些创业的培训，特别是在那个管理啊、财务呢、那个行销呢、法规上，因为大部分在学校做科研呢，不一定对这方面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做这些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另外呢，我们就会通过呢，走前海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企业呢，做一个对接。然后就看看当中有什么可以做到一些场景的一些发展，

0: 们也可以通过前海这个研究院去助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人才了，因为在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庞大的人才库。你知道香港虽然有很多人才也非常高端，但是集中人口比较少。但是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很多很多优秀的专才，从不单是大湾区的人才，从不同省份的，可以一起发展一些创新的技术，可以招聘他们过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会呢，也联动前海方面呢，可以做连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资的那个机会。基本上呢，就联动所有能够辅助那个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一体化的那个服务体系，那让这些经过我们严格筛选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那个发展。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好做这些配套，让他们可以成功的走下去。
1: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艺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Low。
6: 10月5号啊，继续是国庆假期啊，不知道你而家返归未呢，定是依然在路上呢？无论你在路上呢，定是话已经返到家准备开始啦，节后的工作呢，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返自己剩低的呢个国庆的假期的几日时间，好好利用下佢啦，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最适宜的状态，好好咁样再继续啦，剩低嗰几个月嘅吓，2026年嘅工作啦吓，
7: 冇错啦，2026年咧就冇假期噶啦，大家咧就好好翻工，咁啊等待我哋嘅元旦假期啦，
6: 冇错。
7: 咁啊睇翻今期嘅探世界节目咧，主要就系由探世界 topic 啦，同埋乐游型靓型去组成
6: 嘅。咁啊喺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嘅第一 part 啦吓，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咧飞机餐呢个话题啊。其实咧我就成日都唔食噶啦，
7: 我系好中意去提前点餐嘅。我真係好中意，
6: 咁就真係可以傾傾呢個話題，大家唔同嘅呢個客群啊嚇，咁啊喺唔同嘅需要之下咧，而家航空公司係點樣去應付翻我哋呢啲咧，即係都好煩嘅客人啊嚇，咁我哋稍後會傾傾呢個話題。咁而喺呢個 topic 之後啦嚇，將會有我哋嘅特備環節啦，跟著電影遊祖國啊嚇，今日咧我哋就會跟住阿瑩阿靚啊嚇，樂遊瑩靚瑩嘅呢個 team 咧一齊去到廣州啦嚇，探一探啦，有幾咁特別，我哋會同电影四海一起去看看大银幕当中的旅游风光。
7: 没错，去到最后一 part 的探食的 topic， 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假期出片。有些朋友呢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哎呀忘记了去出一些漂亮的片，那么他的假期还好不好看呢，好不好玩呢？
6: 没错，稍后就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话题。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食的 topic。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 Low。
6: 今日倾到呢个飞机餐咧，越嚟越精准咁样去应合翻唔同需求啦。咁我哋今日嘅两位主持人咧，都系两种唔同需求嘅朋友。因为我咧就系、是、绿色飞嘅人嚟嘅。小 Low 咧就系、是、要提前点餐嘅。
7: 系，我会提前点餐嘅。咁啊，其实一般嚟讲咧，我会睇一下。佢俾到嘅呢啲餐吸唔吸引到我？如果吸引唔到我咧，我一般就会去点一啲免费嘅。咁如果佢吸引到我咧，我就会去点一啲要付费嘅。
6: 哦，你真系点个付费嘅餐？
7: 系啊系啊。
6: 好唔好食嘅？
7: 其实都
6: 系预制嘅嘛，因为始终我可能当然唔系话预制菜唔好啊，始终我系会觉得，因为飞机餐咧，佢嗰个预制嘅程度可能会高一啲，即系个好食极都有限，我系咁样觉得。
7: 其实唔系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哪怕佢全部肯定全部预制咧，你冇可能喺飞机上面明讲噶嘛。
6: 当然，当然。
7: 但系咧，佢会有去拣一啲同你呢个城市好有特色嘅嗰啲。
6: 譬如话咧。
7: 我之前就點過一個就係我哋廣東嘅嗰啲點心嘅套盒。
6: 哦，我記得啦，
7: 係啦，佢嗰個套盒咧，好似就喺節慶嘅時候先至會免費嘅，咁但係平時佢亦都常態化咁樣出現，但當然佢都係一個某個時段先至會有啦。咁然之後咧，我亦都幫我個仔點過一個即係有雞髀嘅嗰種，我唔知係屬於海南雞定係白切雞定係咩雞，反正就係雞嘅嗰啲咁樣。
6: 貴唔貴咧？
7: 还好，即系你比起，你睇你同边个比，因为如果你系
6: 大概几钱咧，应该咁讲啊？ 四五十，
7: 即係
6: 六十蚊一個餐咁樣。
7: 嗯，你可以，你如果係同喺機場食嚟比咧，咁你就梗係喺機場食會更加貴嘅。
6: 嗯，
7: 但飛機上邊係平嘅。
6: 嗯，
7: 咁同時咧。我覺得你點餐，你唔理係點要錢嘅，但係唔使錢嘅嗰種，佢都係提前送嚟俾你嘅。
6: 嗯，
7: 咁有陣時對於小朋友嚟講，你提前送嚟，佢意味著有更加充足嘅時間去
6: 食，
7: 係啦。所以我有陣時我就會睇兩點，第一個就係有冇特色嘅餐飲吸引到我，第二個就係、是小朋友有冇中意食嘅嗰個點。咁、
6: 嗯、
7: 我一般都會提前點，就係、是、因為咁樣，俾更多個時間。
6: 我而家突然間講，因為平時咧，啱啱我前面有講過，我係屬於咧，即係食飛機餐，我都係綠色飛嘅，因為綠色飛咧可以有行程。
7: 嗯，咁兩百啊嘛，兩百里程。
6: 300啊，有一啲係、
7: 又多啦，
6: 係有一啲200，有啲300啦，可能睇唔同航司啦，佢哋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政策咁樣，咁即係總言之，我會覺得唔食嘅話咧，可以係慳翻好多嘅里程咧，你就可以去換機票啊嘛。咁同時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坐飛機，我都會揀嗰個時間會係喺一啲非飯點嘅時間，咁、所以你又會覺得你喺非飯點時間，你又再食飛機餐，咁你去到旅遊目的地，你並都要食一啲當地嘅美食，咁你都冇曬胃啦，咁你仲點食好食嘅嘢啊？咁樣，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就唔食飛機餐嘅。咁當然其中亦都會有。一樣嘢就係我對於飛機餐嘅黑板印象，我會覺得佢本身免費提供俾你嗰啲嘢都唔係好好食，唔係魚飯就係、是、牛肉飯就是、雞肉飯咁樣，咁覺得好似好冇特別。但係咧，我印象當中有一次咧，即係坐頭等艙啦，咁嗰次咧嗰、那個係即係大灣區呢邊嘅航空公司，咁所以就當時嗰個飛機餐入邊都係一啲點心。同埋咧，佢有一個果汁，亦都係專門攞個杯裝上嚟嘅，高腳杯。咁、
7: 啊、
6: 所以你成個尊貴感係特別好嘅。咁我相信嗰個 set 咧，嗰、那個餐咧，肯定喺你自己單點嘅入邊都可以另外付費去食嘅。
7: 係啊，冇、錯。佢你單點出嚟嗰個要錢嘅嗰部分咧，佢、的而且確俾你嘅嗰啲餐具啊，或乜嘢
6: 係靚啲嘅，
7: 係靚啲嘅。同埋咧，即係如果我講到預制嘅程度咧，你可以揀一啲，你哪怕平時你自己喺屋企都會去先。冻好去做，到时好方便攞出嚟食嘅嗰种品类啊嘛，好似佢其实好多嘅航空公司佢都有所谓嘅即系低脂餐啊咁样嘅一啲咩水果加上某一啲粗粮嘅嗰种，然之后有啲咧就会有佢城市特色嘅。咁、当然我一般就唔会去拣食草嘅，咁、我就会拣呢啲城市特色嘅嗰种，咁啊就会去觉得喺。俾少少錢嘅情況底下，我係可以享受到一種更加之時間長同埋特別嘅一種餐飲嘅體驗咯。
6: 即係其實我覺得當下咧，就係大家嘅需求咧越嚟越多元同埋越嚟越豐富啊！即係無論係你綠色飛又好，定係話你揀唔同嘅城市特色嘅餐又好，即係肯定就係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食或者唔想食或者想揀邊樣嘢食嘅呢個需求。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係航空公司方面咧，確實而家係好快咁樣去應對翻大家嘅呢一種需求咧，就推出嚟更加多唔同種類嘅呢啲飛機餐啦。咁啊，甚至乎咧，見到一啲加錢加到200幾蚊嘅呢啲。

0: 餐都有嘅，咁而且咧，而家食嘅嘢都好多啦吓，甚至乎咧，连煲仔饭都有埋添。咁啊，包括咧付费嘅餐食当中，唔同款嘅果汁咧，都会有唔同嘅价钱，咁样有30多蚊，有40蚊咁样。咁啊，甚至乎咧，煲仔饭咧都分有60蚊、90蚊、234蚊嘅。咁啊，而且唔单止系一间航空公司吓，好多间航空公司近期咧都加码付费餐食呢一个服务。咁可以见到咧，其实就系成个市场嘅需求而家。是越来越明显了哈，但是就话对于航空公司来讲，我怎样可以通过我的这些飞机餐可以捉得住食客的胃呢？这件事可能又另讲了。
1: 是啊，讲到捉得住乘客的胃呢，我觉得他有某一间航空公司呢是真的很懂得捉小朋友的胃的，因为我相信没有小朋友是不喜欢吃什么披萨汉堡啊这些东西的。然后有间航空公司呢，他真的用一个即几十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比你在机场那里去买那两间很出名的快餐汉堡，是起码平一半咁样个价格啦，但系同时咧，佢提供到嘅又会系相对嚟讲，你会觉得健康少少，好似咩全麦噶，或者话你可以去拣某啲番茄酱唔加啊咁样嘅情况底下，然之后你就可以去俾小朋友提供一个汉堡或者三文治，呢啲嘢咧，佢食起身首先唔会整得好邋遢啦，第二个佢自己又中意食啦，跟住你又可以俾佢提前攞到，佢又真系可以慢慢食，嗰种感觉系好好多嘅，所以我觉得。嗰间公司，我如果带小朋友去坐嘅话，佢每次都要问我，你俾我睇下有咩食咁样，即系佢会形成咗一种我要去提前点餐嘅嗰种行为，佢就唔会一去到机场就同我讲，好肚饿啊，我要去买一个乜嘢啊咁样咯。
0: 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而家见到啦，唔同嘅航司啦，喺大家嘅餐品嘅品类啊、定价区间啊，或者我投放嘅核心嘅目标客群呢一度啦，唔同嘅维度。都会有唔同嘅差异化嘅呢一个打法啦，包括咧甚至乎唔同嘅航线啦，都会有唔同嘅安排咁样。咁我哋见到咧民航方面啦，有唔同嘅试点，而家咧见到就係话航线越长嘅一啲国际旅客嘅呢一种付费点餐嘅需求係更加旺盛嘅。咁但当然咧，因为国际餐食嘅成本更高，售价亦都更加高啊，咁而对于咧即係国内嘅飞机餐嚟讲咧，可能呢、这个付费餐食嘅嗰个服务咧，即係成本就相对会低一啲啲，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会有唔同面向嘅呢啲群体。最紧要咧就係话我哋见到啊，民航公司而家係因应返客群嘅需要咧，喺度调整緊自己啦呢啲付费餐食嘅一啲项目，咁样咧个支付咧嘅意愿可能慢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将佢培养起身嘅。咁当然啦，而家免费餐食都依然都仲係好重要嘅，我哋都见到有好多朋友一上飞机咧第一个反应就係话几时发餐啊咁样。咁但当然我而家都会见到越来越多嘅朋友会选择绿色飞行嘅，因为好多，因为我一直都系绿色飞咁样，以前咧上飞机咧就可能得嗰两三个空姐，因为会行过嚟会贴张纸仔喺你嗰个座位上边啊嘛。哇！而家我见到佢好多地方都要去，真系好多人都会系使用呢个绿色飞啊吓。咁确实有唔同嘅需要。咁而家呢种即系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佢哋嘅呢种人性化嘅关怀，我觉得系好重要
1: 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哪怕系同一批客啦，佢喺唔同嘅嗰个飞行时段入边，佢嘅嗰个选择都系唔同嘅。好似我咁样，如果系飞一啲好长线嘅3个钟以上嘅，我一般都会去睇下有冇咩自己中意食嘅。咁因为你3个钟以上嘅，你包括你有咩提前时间啊，你各种啊，前前后后起码要登到6个钟噶嘛。咁呢6个钟冇食嘢咧，就会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咁样。但系如果系啲短途嘅，尤其是系一啲好似你头先讲嘅非正餐时间嗰啲短途，我都会去拣绿色飞行嘅。我就会觉得佢送出嚟嘅嘢一定唔好食，咁我何必咧咁样？
0: 所以而家嘅旅客咧，确实喺呢个用餐需求方面咧系越嚟越个性化吓。咁我哋亦都见到啦。航司方面咧，亦都會係根據唔同嘅呢個客群啦，去提供唔同嘅服務啦，各取所需啦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滿足翻我哋遊客啦喺乘機方面嘅呢一種更好嘅服務體驗嘅。我哋都希望啦，可以喺未來咧有更多啦呢一種豐富多元嘅一啲服務體驗啦，喺機上可以享受得到嘅嚇。咁我包括咧而家都會坐一啲嘅飛機咧，係可以有免費嘅呢個體驗網上
1: 冇錯啦，
0: 服務嘅呢個時間
1: 係啊，只可以
0: 6分鐘。
1: 佢有啲係可以將佢前面嗰個 mon 啊，你通過掃一個二維碼，直接放到你自己。 己手機嗰度，咁然之後你就唔使去睇嗰個 mon，因為
0: 我未試過喎呢種就，
1: 我就有一次試過佢，因為個耳機點樣都冇聲，咁然之後佢就話你掃下你前面嗰個
0: 二維碼，
1: 然之後你掃完之後，你個手機就可以去上到，
0: 相當於投屏咯。

0: 相当于你前面那个机就变成咗
1: 你
0: 手机嘅呢个机，咁然之后你就用翻你手机嘅耳机就得啦。
1: 跟住我上次就系使用，因为佢会有六分钟嘅免费体验喺机上用 WiFi 嘅呢一个时间咁样。咁我六分鐘完全夠曬我做一啲即係喺機上同一啲朋友發微信話你知唔知我喺邊度？我但我只有幾分鐘時間同你傾偈，呢一種好奇心或者嗰種虛榮心，即係好好玩咯、啊。我記得即係而家確實喺機上嘅服務係越嚟越多元啦、啊、都希望咧可以喺未來咧可以俾到我哋遊客朋友啦更好嘅呢一種服務嘅體驗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我是好喜欢行路的泽宇。
2: 我是好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好喜欢影相的卢振宇。
1: 因为最近呢就会找一些娱乐活动，是啦，咁就要睇下电影咁样。
3: 呢个文化活动嚟嘅。
1: 呢个就係一个文化活动啦，讲返我哋同文化旅游有关嘅一啲内容。咁即係其实睇返呢，即係最近呢我哋都睇下啲电影，发现呢都有唔错嘅一啲电影，咁都可以同大家推荐下。同埋呢就喺呢一啲电影当中亦都带红咗一啲嘅旅游点嘅。譬如话四海，李欣咧就睇过嘅吓。
2: 如果系广州人咧，我觉得系啦，即系话好体现到我哋大广州一个气魄啦。因为佢好大一部分嘅内容嘅取景就系我哋嘅 CBD 啊、珠江新城啊、海心沙啊咁样，好靓嘅。呢方面系主要嘅取景地应该都系两个啦，一个就系主角原先所在嘅一个小海岛啦，好淳朴嘅、好简单嘅日子。到后期因为要赚钱，咁就嚟咗大城市打拼，就嚟咗广州。

0: 小海島的年輕人來到大城市打拼那種衝突和那種矛盾、嗯、然後所以呢他會很著墨於這個大城市的繁華盛世，所以呢他的出發點就是要、突顯這個地方有多漂亮多繁榮、嗯、所以呢就、拍得特別漂亮，即從這一點來說呢，我覺得、廣州的朋友仔不妨去看看我們大廣州
1: 有什麼有廣州塔，
0: 即譬如小蠻腰、啊、東塔西塔這些就當然了，還有是、即是說、華燈最璀璨的時候那一整片是啦 CBD 海心山全部都最漂亮的地方來的嘛，華燈有多麼璀璨、嗯啊、那個天際線多麼豪華，看完就马上要去实地去、体验一下。
1: 嗯，对于一些电影的选择来讲呢，其实在大雄当地的一些旅游风光的资源推荐方面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一个呢是它的即是在东山口拍摄的一个场地啦，还是说第二个大排档的文化的呈现啦。咁本身呢个地方呢就在东山口，我们节目里面都推荐过很多次啦，因为本身那里的一个洋房的那种感觉啦，都是大屋啦，係好好嘅，咁大家都會係去嗰度打卡。咁第二個咧，因為佢哋本身係做一個大排檔，咁、其實另外一個帶出嚟嘅一個話題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話大排檔咧，呢個係一個歷史嚟嘅，要俾阿振宇去講講，因為我哋以前早期咧講話大排檔，因為大排檔係嘛佢嘅。
2: 其實有兩種講法嘅，一種就係排隊個排，咁意思就係話啲台咧就排曬出街就叫大排檔。咁、另一種咧就係話大排檔牌咧就係一個牌面個牌。牌個牌，咁啊，同當時香港係有關嘅，因為香港嗰時有好多人，嗰時經濟冇咁好啦，咁啊有啲飲食業就真係擺曬出街啦，咁當時為咗管理呢啲嘅食肆咧，於是咧就俾一張好大嘅牌，要佢哋領牌，咁啊先可以去經營，咁同埋咧發咗呢個牌之後咧，之後都唔會再發噶啦，咁啊即係等佢就自己慢慢地逐漸地消失，咁所以就叫做大排檔啦，係咁樣嚟嘅。
1: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對於大排檔咧，無論佢點樣嚟啦嚇，但係起碼喺我哋即係大灣區人嘅認知當中啦，佢係一個好有煙火氣、好有生活氣息嘅一個存在嚟嘅。
2: 咁有嘅都有，
0: 點定義大排檔
1: 咧？少咯，
2: 即係其實我
0: 點定義
2: 是，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所有嘅食肆肯定都要領曬牌先得㗎。
1: 係啦，
2: 即係只不過有啲就係俾唔俾你擺出馬路咁解。
1: 我覺得可能喺我嘅定義當中，大排檔就一定係喺路邊嗰種。係啦，咁跟住咧，佢唔會有咁多嘅入室經營嘅呢個環境。可能我就坐喺路邊，咁跟住咧伙計隨傳隨到，咁可能佢就係咁我即刻炒個餸俾你，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定義就係要夠平。即係大排檔佢肯定喺街邊。
2: 係，我都係因為街坊生意嚟㗎。
1: 是街坊生意嘛，做的是大排档，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一个定义来的嘛。咁我觉得其实即好似啱啱我哋讲话够平啦，第一个啦，第二个是够呢种人情味的，因为顾客即是所谓的街坊同埋厨师之间呢，真係好似好熟咁样嘅，过到嚟喂振宇俾我炒碟呢、這个炒螺咁。即大家系可能厨师同埋呢个街坊之间嘅关系真係好近嘅。即而且甚至乎你唔使睇菜单佢都可以帮你嗌到出嚟。
0: 不过头先阿泽宇讲你大湾区呢个文化可以体现喺菜式中。
1: 同啲街坊嗰关系好好嘅啲朋友跟住过到嚟呢度真係喺呢度其乐融融咁样倾下偈吹下水食返几味真真正正贴地气嗰啲粤菜，向全国人民去展现出大湾区嘅呢个魅力。
0: 我哋应该搞个型靓型大排档就係最
1: 啱。喂真係得喎。
2: 请问边个去炒菜呢？
0: 嗱头先泽宇讲我哋可以请厨师。
1: 唔系我炒 OK 㗎。
0: 系咪啊？
1: 我可以做得，我可以煮得饭。
2: 我系好期待食阿泽宇嗰啲唔系暗黑料理嘅食物。
1: 咁我就好期待阿振宇揾个厨房俾我去炒菜。系啦，系讲笑啫。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咧，广州咧，虽然作为一个2200多年嘅一个城市啦，好似年纪好大啊。咁但系其实咧，不断喺度发展变化啦，有好多嘅新意思咧，系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嘅冲击噶。就算你讲话呢一条即系北京路咁样啦，其实你会见到佢都喺度不断咁样俾我哋好多新嘅冲击。而家行去北京路嗰度咧，你會見到有一條非遺嘅街區啊。咁同埋咧，你喺嗰條街區上邊咧，你唔係話就係得啲非遺嘅項目嘅展示啊，而係有好多嘅塗鴉牆啦，有好多嘅裝置藝術品啦，喺嗰度做一啲網紅嘅打卡點啦。所以一方面咧，嗱傳統嘅文化喺嗰度可以得到展示；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吸引咗好多年輕嘅潮人喺呢一度打卡影相。所以嗰個生命力咧，其實係2000多年咧都冇停過嘅，即係活力咧就不斷喺呢一度。绽放紧呢一种嘅精彩。我细个嗰阵时记得嘅潮人集中地应该。

0: 會真係狀元坊，
1: 嗯，
0: 真係狀元坊，
1: 有個外號叫狀人坊，
0: 因為我自己住嗰個附近就喺人民路上邊啊嘛。
1: 係嗰陣時，我覺得即係旺到咧，真係哇！你真係分分鐘排隊入去咁嗰種嘅狀況，嗰啲鋪頭真係一鋪難求啊。
0: 嗯，
1: 裏邊賣好多嘅一啲小商品啦、文具啦、飾物啦，仲有一啲。一啲潮流嘅一啲服飾啦，其實好多啦。
0: 你突然間講起咧，我諗起另外一個故事咧，就係、是、我曾經有同學咧，即係佢去狀元坊嗰度買嘢咧，差啲俾人偷咗佢部手機。咁、
1: 嗯、
0: 後屘因為咧佢條牛仔褲咧實在太緊，
1: 原來有咁嘅好處，
0: 即係個手機咧即係掹咗一半出嚟掹唔曬，因為真係貼得太緊啦。
1: 而家偷手機嘅人就已經少咗好多啦。
0: 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城市嘅變化啦，即係而家你嘅治安。系成个社会嘅变化，治安管理嘅秩序都系变得越嚟越好啊！
1: 而且手机本身而家就冇咁贵啦，而家平咗好多啦，好大
0: 即系唔值钱啊嘛，偷走都卖唔到几钱。
1: 唔系，而家仲要最紧要一个问题就是你偷咗，你可能用唔到啦，因为会锁咗部机，甚至系会定位噶嘛。
0: 系
1: 你一开机就会知道你喺边一度啦嘛，所以而家偷手机抢手机其实系少咗啦。
0: 系，仲有啲边啲地方啊？吓、啊，如果系讲到话以前我哋细个嗰阵时比较多嘅潮人集中地嘅话，
2: 天河城啊。
1: 年轻的时候，
0: 我哋年
2: 流行前线啦，
0: 系啦，细个嗰阵时啦，流行前线啦，地王广场，
1: 地王广
0: 州啦，我哋讲紧嘅系广州啊吓。
1: 咁仲有以前粤富广场都好旺嘅，粤富广场仲有好多二次元嘅一啲卖模型啊，卖一啲都系服饰啊、手机壳啊等等都有嘅。
0: 嗯，可能同嗰个年代有关嘅，始终系、因为嗰阵时咧，即系其实广州嘅商场咧未有咁多，咁同埋咧各个商场咧可能亦都未有咁清晰嘅一啲主题嘅定位。
1: 嗰阵时我觉得关键系嗰阵时系好多系个体户集中喺嗰度咯，咁但系而家呢种嘅小商品呢啲。相對嚟講嘅小商品其實好多係搬咗去淘寶啊，或者係網上京東啊嗰啲去賣咯。
0: 係，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粵富廣場咧，佢以前係可能佢嘅主題會比較鮮明嘅。就是你好清楚知道去嗰度咧，就係買 CD 嘅。
1: 你去買 CD？
0: 我係去買 CD 啊，因為我學校就喺嗰附近。咁仲有咧，就去買漫畫嘅，
1: 仲有即係二次元咯，仲有包括一啲模型啊、玩具啊，係
0: 啦，高達啦呢一啲嘅模型啦，男仔就會去買得多啦。
1: 但係而家好多時係搬曬上網噶啦，咁而且特別而家互聯網發達嘅話，就更加亦少人買 CD 啊、買影碟啦。
0: 女仔咧嗰陣時會去啲咩潮人比較集中嘅地方？
2: 嗱，頭先提嗰啲啦，包括咩流行前线啊、地王啊，仲有五月花啊，即系
1: 五月花比较后期噶啦吧。
2: 以前仲有咩银座咧？你记唔记得啊？
0: 唔记得，
2: 好耐好耐。
1: 银座应该系北京路
2: 嘅
1: 系嘛？
2: 系啊，就系北京路，因为买衫比较多嘅，系即系话，但系都真系好耐冇去啦。第一啦，你哋都讲啦，即系线上嘅购物其实好发达啦。其次，亦都系考虑到成本啦，你租个铺头，仲有人工各方面，其实系真系。好多嘅小本经营系即系 cheap sell 咯，咁硬挖啲记忆先至去挖得出呢啲、
1: 我觉得最关键可能系李欣嘅消费升级咗啦，系啊，佢已经唔会去个体户嗰度买衫，佢一定要买啲哇牌子嘢，
2: 一定唔系咯。咁你有冇去啊？
1: 我就真系都冇，
2: 咁咪系咯。
0: 所以其实咧，而家嘅潮人集中地会有边啲咧？可能亦都可以去数数，你会发现咧，同我哋啱啱讲嗰啲地方都冇乜嘢关系。即系譬如话前面讲到嘅状元坊啊，
1: 状元坊而家已经变咗一个
0: 地王广场啊，
1: 十三行嘅一个批发市场嘅一个仓库啦，已经系。
0: 咁啊，仲有以前可能喺上下九嗰边嘅大笪地啊，咁样而家做咗入式经营啦。咁
1: 大笪地唔算吧？大笪地
0: 可能唔算系唔算系一啲潮人啦、咁你又唔可以话人哋阿妈咪就唔创新，咁样又唔系咁好。只不过可能系更加偏向于唔同嘅受众市场。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仲有地王广场啊、流行前线啊，即系你慢慢会发现，而家市场变化咗之后咧，好似已经冇咁多嘅一啲年轻人喺嗰度去集中啦，咁样。而家有好多嗰啲年轻人会比较集中嘅地方咧，会喺边度咧？嗱，我自己个人嘅体会啦，就肯定天河几个重要嘅商圈，
1: 天河嘅 F 四商圈
0: ，F 四啦，什么天环、天河城啦、太古汇啦、
2: 正街、
0: 正街啦，吓呢几个啦吓，会比较多。年轻人会去嘅，咁同埋好多嘅游客过嚟都一定会去，咁同埋喺嗰度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变化，即系认证佢系潮人集中地嘅地方咧，就系佢活动好多。因为我最近期咧就有好多朋友，佢哋会参与一啲户外嘅啲摆档啊，或者系创意市集啊，咁喺天环嗰个广场咧，户外广场咧，你就会发现。

0: 时不时都会做一啲户外嘅创意小摊档嗰啲创意市集嘅。咁仲有咧，你就会见到有啲大型嘅建筑物喺嗰度摆住啦，会有各种嘅 IP 嘅形象啦，会换住唔同嘅嗰啲样喺嗰度摆啦。所以其实佢会通过好多呢一种活动，通过一啲新式嘅年轻人佢哋中意嘅主题去捉住呢一啲人嘅胃口，呢样嘢其实好重要。
1: 经营意识好紧要咯，因为其实就讲翻我哋头先讲嗰个 F Stay 附近，其实都有一个时尚天河。
0: 系
1: 时尚天河其实都发展咗有段时间啦，亦都曾经系啱啱出嚟嘅时候，都系好多年轻人会去嘅。咁但系，即我觉得佢系会有一个曲线咯，高潮低潮，高潮低潮。咁其实地理位置差唔多嘅啫，系咪？就喺嗰几个商场对面。咁可能舒适在佢系喺地下啦。咁但系意思即系话人流量应该系本身嚟讲，应该系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咁但系佢就系同 F 四会有差距。咁时尚天河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例子。咁嗰边其实都会有其他唔同嘅商场。咁点解就系F 四屹立不倒咧，摩的呢啲其实系值得思考咯。
0: 不过咧，其实你讲到话时尚天河，我个人都几推荐大家去嗰度打卡。
1: 系啊，但系就好多人首选唔会话谂到去嗰度咯。
0: 可能佢嘅认知度啦，或者品牌知名度啦，
2: 可能招商可能会有关系咯。你招到啲点样嘅品牌入嚟？因为其实你招到一啲比较有趣嘅品牌入嚟嘅时候，你自然会吸引嗰个品牌佢嘅 fans 会过嚟呢一度。
0: 咁我哋咧讲咗咁多，先唞唞先吓，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一齐嚟回顾下广州嘅呢一个充满活力嘅一啲潮人集中地吓。我哋阵间再见。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4: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0: 我係好中意行街嘅主持人澤宇，
1: 我係好中意 shopping 嘅李欣李女神。
2: 我好中意呢一個網購嘅盧振宇，
0: 所以你唔係潮人啦，
2: 唔夠潮，係啦
0: 。你去到現場先可以打卡影相，夠潮噶嘛？
2: 其實我覺得即係最近我自己發覺一個真係好多潮人嘅地方，有一個地方可能大家意想唔到嘅，就係东山口嗰一帶，特別廟前西街嗰帶，
1: 意想到啊！
2: 廟前直街嗰帶，
1: 我哋都講好多次啦，
2: 好多次啊，但系即系我最近行咗下嗰边，就真系发觉已经开咗好多独立设计师嘅一啲商铺啦，好多嘅一啲咖啡啦，一啲茶饮嘅店啦，哇，系开到好多好多，咁啊，仲有各种一啲活动啦，又喺嗰边去搞啦，咁我觉得其实这个系有少少系意想唔到，因为原先嗰个系一个比较老嘅街区，同我同啱我哋讲嘅呢个天河嘅 F 四系会有一定嘅區別喺度嘅，
0: 即係仲有就係包括永慶坊啦，永慶坊就更加唔使講啦。而家咧，我有好多朋友咧，即係有深圳嘅朋友啊，前幾個星期咧，會專程就係走去永慶坊嗰度有一間 live house。咁去睇現場嘅啲樂隊嘅演出，咁跟住咧，你諗諗我專門就係星期六日，就係過嚟住兩日，仲要星期一咧專門，因為佢係星期日晚黑嘅演出啦，咁就專門係請咗星期一嘅假，就係為咗過嚟睇星期日晚黑呢一場 live house 演出。
1: 鐵粉呢啲應該
2: 係，佢係咪因為好中意嗰隊樂隊咧？
1: 係咯，
0: 係即係呢個係一個係好中意啦，另外一個咧就話明咗咧，即係永慶坊呢一度啊已經形成咗咁樣嘅一個，即係去遊玩或者係去嗰度去參觀或者係去嗰度去參與體驗咯，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嘅，就係大家已經係將呢一度視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唔單止係話一個旅遊嘅地點啦，係我生活嘅某種生活方式嘅呈現嘅一個承載點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永慶坊本身點解會咁有活力，可以捉得住大家呢？我就已經唔係單純一個商業體嘅功能啦，其實佢係好綜合嘅。 食住行遊購娛各方面嘅一個綜合嘅體驗咯。
2: 嗯，我覺得

0: 其实以前咧，我哋讲潮人集中地咧，更多系集中喺购物方面啦。
1: 系，
0: 咁其实而家唔单止购物噶啦，包括话表演啦，可唔可以睇到一啲表演啦？譬如话有冇啲可以社交嘅场所啊，坐喺度饮下嘢啊，打下机啊，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啊，仲有譬如話有啲咩啊咩密室逃脱啦，仲有嗰啲咩各種嘅劇本殺啦，
1: 係
0: 其實而家係比以前係多元化咗好多。
1: 講到就係話廣州嘅呢一種城市功能嘅綜合性啊，其實而家係發揮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出彩啊！喺文化方面咧，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出彩。
0: 而家即係作為商家嚟講，或者作為一個地產嘅經營者嚟講咧，其實真係你要去點樣去吸引啲年輕人咧，我覺得真係要下多啲嘅功夫啦。就唔可能話好似以前咁樣，可能就係啊，我要係咪淨係招商，我係揾啲咁點樣嘅鋪頭翻嚟咧，係嘛？咁譬如話，我覺得搞活動，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特別好似我哋之前提過嘅話，好似嗰個地王廣場啦咁樣。咁地王廣場其實有一段時間其實都係真係淡咗落嚟好多嘅。咁但係我上次去佢哋搞咗一場嘅音樂會啦，哇！成個商場就馬上就已經係逼滿曬人喺裏面。
1: 活動真係好吸引人啊！前兩個
2: 先下活動，
1: 先下活動好吸引人啊！去到番禺嘅一個時代芳華里，佢嗰個商場嗰度咧，即係本身佢嗰個商場比較新啊，咁所以佢自己嘅運營嘅理念亦都會比較新穎。喺週末嘅時候咧，就會做電音節咁樣嘅一啲概念啦，咁會結合埋創意集市，咁同埋一啲現場嘅音樂表演。跟住主題就係電音，即係做咗一個戶外嘅超級 party 啊！即係大家嚟到現場嘅時候，其實係一個社交嘅場合，因為鍾意音樂，我聚埋咗一齊，跟住呢仲會將好多潮人佢哋嘅一啲創意手工藝品，或者係甚至乎我可能係就係整嗰啲飲品嘅呢一個現場嘅擺賣咁樣，大家就會聚埋一齊喺度傾偈啦。咁跟住演出就好豐富好多元啦，有打手碟啦，有做電音嘅 DJ 嘅推碟啦，咁跟住現場仲會係有好多裝置品喺度做一啲展示啦，甚至乎會打啲泡泡出嚟啦咁樣，咁個環境就好舒服哦。仲有啲現場嘅露營嘅展示啦，因為而家露營又好紅啊嘛，所以佢哋又會擺啲露營嘅產品喺度，咁就會集中咗好多好多年輕人喺呢度現場去做呢啲交流，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城市嘅活力咯。
0: 我覺得呢一種亦係一啲城市嘅煙火氣啦。咁包括我自己會直留意到，譬如好似芳村啦，芳村嘅信義會館一帶啦，其實佢晚黑嘅時候咧，佢又會去搞呢種嘅車尾攤嘅。咁亦係會有人，譬如話有人會喺度彈下琴啊。啊飲下嘢啊，咁其實就大家真係其實冇咩，唔需要話好多好高昂嘅消費，咁但係你就可以好舒服咁喺度過一晚，大家去吹下水啦。
1: 同埋咧唔單止係話一方面有潮，仲有就係文化嘅呢一種傳承，又要不得不咁樣講翻起呢個永慶坊啦。嗱喺永慶坊方面咧，其實一到假期咧就會成為呢、這、一個。社交平台上面嘅一個熱門地點啊，你搜嗰啲社交平台咧，搜永慶坊你就會見到好多打卡攻略嘅。
2: 咁包括你頭先提到文化咧，我會覺得係尤其你頭先提到廣圖咧，我會覺得呢個係真係近呢十年八年嚟，即係話廣州無論係圖書館啦、出版業界大家好落力去做呢件事，收穫到個成果啦。包括我自己本身係廣州嘅閱讀大使，我自己好明顯咁感覺到，從大概十年八年。之前咧，其實係會好俾呢個資源啊，同埋支持啦，去呢啲文化事業。咁同埋亦都真係可以係吸引到一啲對呢方面嘅圖書啊，或者係書店入邊舉辦嘅分享活動啊，或者沙龍啊感興趣嘅朋友。因為我哋自己好多時會去呢啲相關嘅開喺商場入邊嘅書店去做一啲分享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係真有好多年輕人咧，佢會係啦，為咗中意呢間書店特登嚟呢個商場，係啊，咁包括即係唔需要舉例子，好多商場入面都有一啲好標誌性嘅書店，包括頭先提嘅永慶坊其實都有，咁
0: 係
2: 真係係啊，好多年輕嘅人佢哋係會因為我想去嗰間書店睇睇，然之後走入到呢個街區，咁其實即係話針對唔同喜好嘅群體，其實都可以有一種即係話差異化比較明顯，同埋有自己特色嘅一種吸引佢哋嘅方式咯。
0: 因為講起中書閣咧，我自己有個經驗就係即係我喺上個月我就搞過我一個。作者嘅分享會啦，其實嗰陣時我有少少擔心嘅，我就話喂，其實喺嗰度我哋 如果唔去做一啲推廣嘅時候，究竟能唔能吸引到一啲讀者過嚟呢？咁樣咁書店嗰邊就話：哎呀，其實唔使驚嘅，呢、這個因為我哋本身嘅人流都足夠嘅。點知我嗰日去真係做分享嘅時候咧，確實就已經坐滿曬人喺呢一度。咁而且真係大家去做一啲互動啊、玩遊戲嘅時候，成個氣氛係即係非常之活躍咯。
1: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啱啱就好似李欣話齋咧，即係呢種差異化嘅定位係好重要嘅咧。即係你有冇發？

0: 阿燕咧，同我哋以前所讲嘅嗰啲潮人集中地咧，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嘅状元坊啊，什么地王广场、流行
1: 悦
0: 前
1: 富
0: 线
1: 广
0: 啊、
1: 场
0: 悦
1: 啊，
0: 富啊，点解佢哋慢慢慢慢可能会被淘汰咧？即系当然可能同佢经营自己本身嘅呢、这个管理方面嘅情况系有关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话即系呢种差异化嘅特色啊，一定要打出嚟。你会发现而家即系好似永庆坊，佢当然自己本身系有呢一个好强烈嘅一个背书啦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确实一方面系对非遗文化嘅传承同埋保护做得好好，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大量新鲜嘅内容嘅呢一种加入咧，亦都系产生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呢种化学嘅反应。咁仲有咧，就系无论系话喺一啲图书馆入边嘅文化嘅定位啦，定系话喺一啲商场嗰度咧，佢综合嘅一种消费体验嘅一种强调啦。咁其实即系唔同嘅呢一啲好突出嘅优势，会令到每一个商场都会有佢吸引其他人嘅特质，所以先会令到我哋会嚟到广州嘅时候，会觉得哇！咁精彩，咁有活力，咁有生命力嘅。咁行喺北京路上边，你就会见到，哇！呢条路其实就不断喺度变化紧。我嗰日行去其中一间店入边咧，我以为佢系一个文化嘅传承嘅展览馆咁样，因为佢做咗个水帘洞。
2: 知道你讲边，我哋咪上次系咪讲过啊？
0: 可能你有讲过，但系我可能今次先真正行入去，做咗个水帘洞，我以为入边系一个咩文化
1: 嘅
0: 传承。
1: 点知入边系卖一啲小商品
0: 嘅？系啦，而且去到二楼系
1: 其实有两间嘅，嗰度有两间系类似。
2: 我哋当时行去就哇犀利，
0: 跟住
2: 同埋。动线系一定要行晒先俾你走，
1: 唔系我仲要好难揾到个出口啊！
0: 即系我当时我真系以为佢系一个可能政府做嘅某个体验馆咁样，我就行咗入去，发现诶、原来就
2: 系集散地，
0: 啲猪猪
2: 喺每一
0: 个
2: 景区你都可以见到嘅集大成者，犀利犀利！
0: 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有谂头，
2: 有趣，好有趣，
0: 非常之有趣。你嚟到广州一定会有好多嘅惊喜，唔好再
2: 一站式可以全部搞掂。
0: 北京路就已经可以满足晒你所有嘅愿望啊！嗱，今日咧我哋三位咧同大家讲到咗广州而家不断焕发新嘅活力吓，通过电影《四海》咧了解到啊吓，其实咧灯火璀璨嘅大都会广州咧，而家有咁多值得打卡嘅潮人聚居地啊吓，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有机会啊吓，可以跟住电影咧一齐嚟到广州咧打卡更加多你心仪嘅旅游目的地，同埋感受下广州嘅最新发展啊吓。讲咗咁多啦，我哋都要唞唞啦，阵间翻嚟咧仲有其他方面嘅节目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美呢个话题啊，好啱晓露啦。
2: 其实唔系好啱我嘅，因为我去到好多地方嘅相咧，都系等住我老公影完之后传俾我，跟住佢亦都唔会影我，一般系影景嘅。
0: 其实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住而且唔单止净系买数码相机，而家仲会买即影即有啦，包括我自己都系一出门咧就两台机咁样。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2: 我会睇，我会睇。
0: 你会喺点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2: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0: 吓、相册
2: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 短片俾你，咁啊嗰時我就會點入去睇咯。
0: 你咁樣講又好似係，因為我而家影相咧，其實確實會影好多咁樣啦，但係影完之後咧就完啦，即係你會放喺上邊，即係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話手機咁樣啦，因為出去手機影相係最方便嘅，咁但係因為你手機內存有限，咁我就會傳到去網盤上邊。咁因為你平時好少就會專登再登錄翻網盤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

0: 题，你有需要喺某个时候，你需要记得我嗰个时候究竟系
1: 系
0: 做过
1: 啦，
0: 啲乜嘢嘢，你就会通过搜索功能去揾翻嗰个地点，跟
1: 系
0: 住
1: 啦，
0: 定位翻嗰啲相，究竟
1: 冇
0: 我当
1: 错，
0: 时系做乜嘢咧？咁样。
1: 系啦，所以喺呢个时间，即系喺你就系因为咁样而去影相嘅嗰件事嘅价值就体现出嚟
0: 即
1: 咯。
0: 系你影相，确实你当下你唔系为咗要放我，到时要揾翻我今日要做乜嘢嘢嘅。你当然系为咗话我影相要影得好睇啦，你打卡咗嗰个景点咁样。但系好多时佢就变成咗一个即系自己嘅一个记忆，真系一个记忆，你可以去检索嘅记忆咁样。所以即系而家我觉得，即系影相本身咧，佢其实系有两个目的嘅。即系你影相未必一定就系话为咗好睇而去影，但系你影相嘅当下，你肯定要好睇。
1: 系，冇错。咁然之后，我亦都发觉，其实大家而家对于好睇嘅呢件事，有阵时唔系话完全出于自主嘅。就好似我当我去 P 图嘅时候，
0: 系
1: 咁佢其实 P 图嘅嗰个滤镜俾我乜嘢，我会笃笃笃笃笃笃试好多个。
0: 系
1: 咁试到最后咧，其实唔系话我一定可以揾到我嗰张100分嘅，而系我可能喺呢一堆入边揾到。嗰張我相對嚟講覺得 OK 嘅，
0: 所以即係你啱啱講，我好認同嘅就係即係你未必係主動咁樣去認可呢個所謂嘅美，因為包括我哋而家放假啦嚇，咁啊好多朋友都出去玩，咁肯定你都出去影相嘅。但係影相你自己究竟點樣影係靚嘅？好多時我哋自己都未必係會有意識，包括嗱，我去一個景區咁樣，我喺邊個位去影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樣。咁都江堰咧，其實入邊係好多可以打卡嘅位噶嘛。但你知道咧，佢有几个，譬如话鱼嘴、宝瓶口、飞沙燕咁样，嗰几个位置咧，佢全部都系有摄影师喺度企住嘅，即系佢会喺嗰度压住嗰个位咧，跟住就嗌大家排队10蚊一张咁样，嗌你影完之后就攞走咁样，咁。嗰張相咧，其實影完之後，你好多人就見，哦，佢喺嗰度排隊影，我係咪都應該喺嗰度影呢張相先係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個位嗰度，跟住一齊打卡，你其實就係一種羊群效應，你唔係自己去認知、去發現嗰個美，而係你跟住呢個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個周圍嘅對於美嘅嗰個所謂嘅認知去。改变咗你自己嘅，去定义咗你自己对于美嘅一个认可。
1: 嗯，系啊，因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系第一次去嗰个地方。然之后，其实讲真啊，我觉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个地方停留嘅嗰个时间，其实唔足以支撑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后去拣一个去思考，得到一个我哋自认为最好嘅。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揾到大家都覺得好嘅嗰、那個，咁就至少佢喺合格線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發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樣。
0: 所以而家咧，我會覺得即出去玩咧，我帶相機，我會帶埋即影即有啊。有陣時你影即影即有咧，你會發現嗰個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數碼相機去影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嗰、那個世界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你攞住數碼相機咧，譬如話我攞手機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企定啦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10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喺每一个唔同嘅场景，甚至乎系同一个场景唔同嘅人着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咁你就会变咗好认真、好严谨咁样对待每一次嘅快门揿落去嗰一个瞬间，因为你嘅景究竟点样啊？你个人企得好唔好啊？因为你好多年前我哋攞住胶卷影相先会有咁样嘅感觉嘛，但系即系胶卷咧，你嗰阵时一桶仲有30几张啊，即影即有咧一盒可能得几张嘅，就好似我而家用紧我得8张嘅咋，而且又贵嗰啲相纸一张可能10几蚊咁贵，咁所以你真系好用心咁样去影每一张相，你就变咗嗰张相攞咗出嚟之后，哇！你就个心情系唔一样嘅。呢个时候你会发现，即系你个世界系更美丽。我自己个人嘅定义啊，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咁样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系觉得自己个状态永远唔啱。所以咁样就翻到我哋最开始嘅嗰个话题，就系其实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为一张相去花费咁多嘅精力？
0: 所以我就会两台机都带住咯，因为我觉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机嚟影咯。跟住嗰个即影即有，我就会喺一啲我觉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我今次去成都咁样去打卡咗东郊记忆，佢系一个旧厂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成都。 洲嗰個文化場，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時候，呢一種有地標性建築嘅，咁包括我當時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個正門口嚇嗰度有一個橋，咁我喺嗰條橋嗰度影咗張相，呢一啲即係有紀念意義嘅地方，我先會將佢記低，因為記錄咗。

0: 当下嗰一个状态。
1: 嗯、
0: 即系你系会攞翻屋企放喺嗰个相册入边反复睇嘅，
1: 即系你亦都唔需要再 P 啦，你就即影咁样咯。
0: 因为嗰啲出嚟就已经系成品噶啦嘛，即影即有啊嘛。
1: 哦，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话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系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系单反又好，定系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咧，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啊嘛，
0: okay.
1: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系唔同嘅，咁啊就会去睇，好似你用50个焦段系点，35个焦段系点，跟住你嘅摄影眼系点，你二次构图又系点，跟住一定会揾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0: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啱啱讲嗰种，我都会，因为攞住个数码相机会影噶嘛，咁嗰个微单你影完之后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系我自己咁样去定义咗两个唔同相机，佢可以带俾我嘅一个。意義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係話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個假期。叫做美白过
1: 嗯，冇错。咁包括影相咧，其实我都有试过喺一个某一个假期啦，就专门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时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广州嗰、那个，亦都系个网红嘅古老嘅嗰种照相馆咁样嘅。咁、提前预约啦，就喺天安门前门嗰度嘅嗰间啦。咁然之后就影咗张两岁嘅纪念相，即系我冇谂到话，即系我仲可以好似我当年。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爸媽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嘅嗰種老式嘅相。
0: 我明白。
1: 我會覺得
0: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
1: 種。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係佢。旅行嘅意義咯，
0: 旅行嘅意義其實有好多嘅。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於美咧會有唔同嘅認知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當下嚇，因為我哋喺影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相當於係多咗一對眼啊。你喺睇相嘅時候就翻到我哋前面所講，你喺睇呢一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嗰一刻你喺度諗緊乜嘢，你喺度做緊乜嘢。當然唔係話張張相你都可以記得翻嘅，但係我相信可能喺多重嘅記憶嘅嗰種感官嘅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諗得翻好多當下嗰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價值，特別係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種，即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換下佢啦，因為有陣時咧陽光太爆咧，跟住你又著件白色嘅衫係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啊，或者點樣將嗰個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1: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出嚟嘅我哋睇翻張相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嗰個人嘅嗰個表情當時係咁樣嘅，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0: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個旅途嘅過程當中咧，可以發現。更多美啊，同时亦都可以带到更加多美丽嘅相啊，吓！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翻到节目当中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同大家倾完咁多话题之后啦，吓依然都系要俾大家啲出行嘅提示嘅。今日10月5号啊，吓咁啊，唔少嘅朋友啦，可能依然在路上嘅。咁啊，假如你要嚟广州玩，又或者咧已经有一啲朋友翻到广州啦，咁啊谂住咧睇睇广州喺国庆假期有边啲好玩嘅地方咧，今日会俾大家一啲推荐
1: 嘅。嗯，冇错啦。首先第一个推荐嘅咧就系我哋广州嘅新地标啊，啱啱喺上个月嘅30号先终于开业嘅广州第一座嘅万象城啊，因为喺呢一度咧，佢系会有好多嘅广州首店啦，咁啊去行下街买下嘢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体验嘅。同时咧，佢所在嘅位置咧都同我哋大湾区艺术中心啦，同埋珠江岸线嘅夜景可以作一个联动啦。咁如果你珠江夜游嘅话，亦都可以嚟呢度睇一睇。总而言之咧，唔理你系购物啦，一定系话你系 City Walk 啦，呢度都好值得你嚟打卡。
0: 冇错啦，同时咧，仲有太古里嘅第一期啦，喺上个月亦都系正式启幕啦。咁啊，喺成个嘅国庆假期期间啦，呢一度有好多潮流啊、艺术啊、消费嘅体验啊，吓，再加上咧，佢本身就系一个融沧水为一体嘅独特体验啊，吓，有百年嘅古榕树啦，有仓储嘅建筑啦，亦都系靠住珠江水啊，吓，所以喺呢一度咧，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前往打卡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广州音乐公园啊，位于啦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嘅南边，呢一度咧主打粤语流行音乐，打造365天不打烊嘅一个城市音乐主题公园啊，吓，喺假期咧亦都有好多精彩嘅音乐节嘅。咁啊，大家如果仲有时间，亦都可以去嗰度咧睇睇呢一度嘅音乐魅力啊。
1: 咁如果鍾意睇展嘅朋友呢，嚟到广州嘅话呢，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呢个城物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嘅呢个专题展啊。因为呢个展览呢，可以令到你快速咁样去了解成个广州啦，了解佢作为千年商都一个生生不息嘅发展脉络，亦都系大家读懂广州唔可以错过嘅一个文化大餐。
0: 冇错，同时呢，各大文博场馆啦，仲有护理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有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以及咧系光影会时代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题展等等嘅精品大展，亦都系百花齐放嘅。咁当然除此之外啦，吓，沿住城市嘅水域沿岸嘅系统开发咗啦，相当之多嘅广州夜游嘅版图，有一啲嘅水幕演艺嘅项目啦，当然亦都有广州塔码头嘅优化升级啦，再加上仲有国内第一艘南越主题沉浸式游船啊，吓，吉祥坊正式运营，亦都令到大家咧喺珠江边有咗更多啦夜游同埋日游嘅新选择啦，吓。
1: 冇错啦，国庆期间我哋珠江两岸嘅夜景非常之靓噶，大家都一定要过嚟呢度去感受一下啦。
0: 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期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提醒翻大家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都有我哋嘅人生自在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1: 听日见，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幸好，我是嘉欣。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5: 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同时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嘅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嚟收听我哋节目噶。
4: 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会关注到1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咧嚟读懂卫星互联网。
5: 财智湾区方面咧，深入聚焦合作成果，丰石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啊。
4: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到权威解读，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
5: 咁热点观察方面，一齐嚟关注到广州南站发车比拆短视频仲快啊！
4: 系啦，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哋聚焦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啊。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我就非常好奇了，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10: 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哈。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也是15新型基建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哈。

0: 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咧就系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同地面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嘅通讯底座啊！
1: 卫星不得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咁卫星互联网同埋普通嘅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咩区别呢？低轨卫星有咩嘅特别之处啊？
0: 嗱，我通俗咁解释啦，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好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咧，由上千颗嘅近地轨道卫星组成嘅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留将地面嘅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做定位嘅导航，遥感卫星咧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咧主打全域高速上网吓，三者组合起身就系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啦。嗱，简单比喻啦，地面光纤5G 系城市地面嘅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咧就系覆盖海洋、荒漠、高空嘅太空宽带路网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0: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即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1: 原来还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咁十五阶段统筹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嘅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边啲嘅实用场景呢？
0: 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冇地面嘅信号都可以通话发图文。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农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1: 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那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是怎样的呢？
0: 整体分四大推进路径，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和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是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布局，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不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是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地开展信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而第三是天地网络深度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 5G、 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而第四方面，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讯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的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1: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还打通了天地网络融合，成套的布局是非常完善的。那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哪些长远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的核心

0: 心战略意义啦。第一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嘅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嘅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啊。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嘅新业态，为6G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咧系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补齐地面网络覆盖短板啊。
1: 嗯，我明白啦。卫星互联网唔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还注意到规划里面适度超前这个的关键词，建设卫星互联网为什么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0: 嗱，適度超前咧兩層含義啦，一係太空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產業鏈培育慢，必須提前佈局，先可以適配未來低空、航天、全球通訊嘅需求；二係杜絕盲目嘅重複建設，統籌各類嘅衛星資源集約利用，唔浪費資金，頻譜資源，兼顧發展效率同埋可持續運營啊。
1: 今日呢一堂课真系学到好多吓，从卫星互联网同埋传统卫星嘅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啦，一下子就明白咗太空新基建嘅重大布局。
0: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亦都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呢，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啊。
1: 嗯，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6: 嗯，好问题啊，小二二。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6: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嘅，咁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系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嘅咧，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1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 即系咧持股一年，就系指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

0: 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啊。
1: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0: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 嗯，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6: 少少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近日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12: 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啊，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15/5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4: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

0: 專門設置了中亞的專章、中東的專章和對應的實體展區，匯集了兩地的政府官員、企業、投資機構，落地了一批的金融基建、數字科技、礦產能源領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領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東的多家的交易所是建立了協作機制，例如亞曼的第二大銀行蘇哈爾國際銀行9月10日是在香港設立它的首個中東地區以外的辦事處，是首家落戶香港的亞曼的銀行。同日亞曼投資管理局亦都是宣布計劃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科創創投基金，通過同本地的一間基金公司合作，注資大概是 2.5 億的港元。這個是中東的首家的主權基金是參與這一項的計劃。咁另外咧，就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納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去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嘅。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的中東的長線資金亦都是在度尋找緊中國優質的資產配置的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嚟噶。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突出我哋國家嘅新能源、基建、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啦，佢可以一方面發揮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幫助內地企業去對接當地的政府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就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為當地企業去提供 IPO 啊、發債啊、財資管理啊、風險對沖的全套的服務，同時亦都吸引中東、中亞主權資金通過香港去投資大灣區同埋內地的科創產業。當然，開拓兩大新興市場同樣存在住地緣、法律、文化差異所帶來的風險，企業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會計、風控專業去服務好，做好這個風險的隔離。所以這次論壇的價值正正就是搭建政企對接的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為後續的項目落地是去鋪路的。
1: 咁另外，本屆論壇咧都係設立咗啦出海專章嘅，咁聚焦企業真實嘅出海痛點。香港啦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傳統嘅超級聯繫人嘅功能啦。唔知體現喺邊啲方面？咁另外咧，當前企業出海咧又面臨邊啲現實嘅痛點咧？
0: 呢一屆嘅論壇係新增咗出海專章，係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嘅，這個專章咧係將宏觀對話咧係下沉到去企業實操嘅層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难题。而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务渠道。在金融方面，香港是提供 IPO、银团贷款、离岸债券、投資中心服務等等呢啲咁樣嘅服務，企業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資金嘅歸集、項目嘅融資。咁至於專業服務上面咧，就匯集咗熟悉共建國家嘅法律、稅務、仲裁嘅會計師、律師去處理海外。

0: 架構的設計、合規的風險的控制等等。咁至於喺商貿網絡上面咧，啊貿易發展局有51個海外辦事處係遍佈全球啊，佢哋就可以幫助企業去對接海外政企嘅資源，參加展會嘅拓展客户。咁喺啊營商環境上面咧，普通法嘅體系、國際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樣去處理跨境嘅商事糾紛。咁但係咧，隨住出海主體、出海目的地發生咗變化。企業而家咧係遇到唔少嘅新嘅痛點啊！咁有啲咩痛點咧？第一咧就係唔少嘅中小企咧係初次進入中亞、中東同埋全球南方市場，佢哋對於當地嘅法律法規、營商習俗、政策變動咧係缺乏了解啊，信息嘅獲取成本係比較高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跨境投融資嘅門檻係比較高啊，海外項目嘅前期投入係相當大，回報周期都係長嘅。企業缺少適配的長期風險資本啦，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風險管控嘅難度係提升咗嘅，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嘅審查，令到唔少嘅內地企業咧佢深感缺少成熟嘅海外風控嘅體系。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過去咧出海更加多係叫做停留喺賣產品嘅階段，咁而家咧企業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的運營，咁佢哋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咧，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啲痛點咧，呢一次嘅論壇出海專章先至有現實嘅意義。過去嘅超級聯繫人更多咁樣係側重牽線搭橋，對接買賣雙方，但係咧僅僅係對接渠道係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的一籃子的難題，而這樣正好就是倒逼了香港角色是得以升級的，是從簡單的牽線搭橋的超級聯絡人，是向能夠提供全鏈條解決方案的超級增值人去演變，而這個正正就是15階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轉變。超級聯絡人是更加多地去聚焦貿易、商貿對接，做渠道啊，做橋梁啊等等，而超級增值人咧，佢係強調提供增值嘅賦能，啊，將金融、科創、綠色、專業服務啊，去深度咁樣去陷入項目嘅全生命周期，將合作從貨物嘅買賣去拓展到科技創新合作、綠色低碳轉型等等嘅高附加價值嘅新嘅賽道啊。預期喺15期間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嘅重點咧。就是創新綠色，而香港超級增值人的定位呢正好就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方向。
1: 嗯，另外都見到全球南方已經成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增長極，國家對於香港全方位的堅實支持，亦都是香港連結全球南方加速發展的這種底氣所在。想請教林教授，香港應該怎樣發揮自身的優勢來深化和全球南方經濟體的聯結，來挖掘更多合作的新空間呢？
0: 我认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啊广大的新兴经济体，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的，亦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咁第一方面咧，就係持續咁樣去做強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香港作為亞太嘅樞紐，同全球南方區域中心城市咧，建立雙向樞紐嘅合作，就好似呢一次嘅論壇咧，烏茲別克斯坦係提出咗烏港數字合作平台咁樣一樣啊，實現資本、技術、商品嘅雙向嘅流通。貿發局持續優化海外辦事處嘅佈局，增設咗埃及嘅開羅辦事處。強化了聖保羅、聖地牙哥的力量，增強了對非洲、拉美市場在地的服務能力。咁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賦能全球南方發展。咁一方面為全球南方企業去提供嚟香港上市、發債融資的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導中東、東南亞的長線資本，去通過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哋國家嘅內地同埋大灣區嘅科創綠色實體產業，從而實現資本

0: 就是、雙向流動。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是、要輸出專業服務能力，將香港成熟嘅法律仲裁、財資管理、項目諮詢服務去輸出俾全球南方，幫助當地去完善投融資、商事制度建設。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是、要喺產業上面咧，去穩準差異化嘅賽道，圍繞數字經濟、綠色能源、農業現代化、智慧城市去開展合作，將大灣區成熟嘅技術方案依托香港啦，去對接全球南方市場。咁與此同時，我哋都睇到啊，全球南方國家眾多，各國嘅發展階段、制度文化差異巨大，唔能夠採取同質化嘅合作模式。因此啊，香港需要做好分類服務，針對資源輸出型嘅國家同埋地區啦，去重點做好貿易結算、礦產金融。咁對於快速工業化嘅國家同埋地區，就要重點輸出科創、綠色解決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佢唔單止係商業嘅利益，亦都係契合咗全球發展嘅倡議，推動共同發展。同時，香港亦都要聯動內地嘅各個省市，去避免單打獨鬥，將內地產業實力同香港嘅平台優勢結合起身，去共同開拓新興市場啊！
1: 嗯，咁啊，仲有时间咧，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咧，亦都系发布啦吓。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0: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系列为咗重点嘅板块，面向未来嘅五年咧，香港要持续咁样去夯实出海平台嘅功能，完整咁样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嘅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嘅五个维度去系统咁样去发力。咁具体嚟讲咧，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協定嘅網絡啊，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同埋更多咁樣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夯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嘅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嘅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嘅服務機制，從而跟進備忘錄項目落地同埋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構建大灣區產業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國家市場的完整的鏈條，大灣區是負責研發製造，香港去承擔融資風控、國際推廣，共建國家呢去承接落地應用，從而形成一個分工協作的一個完整的一個系統。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強化人才和專業服務的供給，壯大熟悉新興市場的法律、風險管控、會計、跨境投資人才隊伍，用好貿發局遍佈全球嘅辦事處嘅網絡，做好企業出海全周期嘅陪伴啦。咁至於第五方面咧，就係要統籌發展同埋安全，發揮香港離岸市場風險緩衝帶嘅作用，為內地企業出海咧，佢做好風險嘅隔離，完善跨境爭議仲裁解決服務，引導企業熟地化經營。履行當地社會責任，促進民心相通啊！咁所以咧，香港立足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對內服務內地企業揚帆出海，對外聯通共建國家同埋全球資本，喺十五五時期咧，去持續咁樣去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貢獻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嘅大局啊！
1: 嗯，今日时间咧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一齐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0: Okay.
2: 投资机会。

0: 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要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继续我哋谈股论金，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一河通江海葵，走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佢打通咗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会改写整个西南地区嘅出海格局。
6: 咁平陆运河咧喺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啊，咁全长咧134.2公里，按照系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咁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六屋镇钦江进入北部湾，咁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咧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8%-30%噶，咁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嘅开通咧，唔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为中国同埋东盟打通咗双向奔赴嘅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嘅货物咧，可以更快咁样抵达东盟，咁东盟嘅特色产品亦都可以更便捷咁样走入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嘅联动效应。
5: 咁更加之令人期待嘅就係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嘅开放枢纽，将中国同埋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身，沿线嘅港口同埋通道都将共享开放嘅红利。咁平陆运河点解会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嘅关键工程呢？运河通航将会对西南地区嘅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嚟点样嘅连锁反应？面向东盟点样将平陆运河呢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跟住嚟咧，特邀到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

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

0: 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 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谈股论金来到财经快报，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来听报道。
4: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4: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偶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住1200几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族风韵。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令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最后时间进入到热点观察。这个国庆假期咧，广州南站的发车密度系又一次冲上咗热搜，最短40秒的发车间隔咧，都系令到网友大嗌话：哇，这个系将高铁当地铁咁开，广州南站不如净系一味咁发车吓。
6: 咁熱議嘅背後咧，係一份創紀錄嘅數據嘅。咁10月1日啦，廣州南站開行營業，列車係有1252列啊，發送旅客64.1万人次，到訪旅客104.9万人次，成為全國鐵路首個單日到訪旅客突破100万嘅車站啊！
3: 咁1252列系乜嘢概念呢？高峰时段平均40秒钟就会有一趟列车发出，比好多人咧刷一条短视频嘅时间仲短吓。
6: 咁一日1000。

0: 252列车的运力是怎样拉满的呢？广州南站站长规模15台28线，经广贵广南广广深港等多条高铁在这里交汇。从南站出发的列车可以直达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196座城市。
1: 面对国庆的大客流，南站是实行一日一图，根据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加开列车，重点提升深圳、长沙、南宁、珠海、郑州、重庆等方向的运能。
0: 最大的变量是夜间高铁，今年国庆南站单日开行夜间高铁202列，占全日发车列数的大概是六分之一。
1: 过去凌晨是检修轨道的时间，随着检修效率的提升，夜间高铁得以开行，不单止缓解了日头运力的压力，还令到旅客多了悭回一晚酒店钱的实惠。
0: 是啦，咁40秒一发列车咧，背后系最强大脑喺度支撑紧啦。咁大客流之下，仲可以井然有序，靠嘅唔系人海战术，而系一整套数字化系统啦。
1: 中国铁路广州局咧率先实现调度命令系统、行车系统同埋旅客服务系统嘅三网深度融合，压缩咗单趟列车嘅接发时间。
0: 自主研发的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最早在南站投用，可以自动分解调度命令，生成日班计划，并且自动推送到闸机、闸机显示屏和广播等设备。
1: 2025年，这个系统在南站是自动分解命令9869份，替代人工操作近85万次。
0: 咁喺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啦，中控员每日要接收同埋分解近百条嘅调度命令，处理两万几条嘅数据，实时监控列车运行、检票闸机、广播信息，确保每个环节无缝衔接啊！
1: 咁为咗应对大客流咧，国庆前夕广州南站亦都系完成咗一轮设施嘅提质扩容嘅。进站方面，东西出发平台车道咧由六条拓宽到七条，今年累计新增九条验证通道，假期最大化开放81条验证通道同埋48条嘅安检通道，而各通道都设置爱心急客通道，开车前15分钟内嘅旅客可以优先快速进站。
0: 在换乘方面，一层便捷换乘区西侧完成改造，新增面积400平方米，总面积达 2.24 万平方米，旅客换乘平均的换乘时间是至少节约一个小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金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的一个古村。那么这个古村它呢没有地铁，也远离高楼，它到底是靠什么能够吸引全世界的旅行者呢？
0: 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为沉翠，中式浪漫为何圈粉万千游客。
1: 那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香港新界东北嘅群山尽头，藏住一个客家古村，叫做荔枝窝。呢度冇地铁，冇高楼，但呢度有令嚟自世界嘅旅行者专程嚟一趟嘅本事。
1: 嗯，那来到荔枝窝呢，自然不能错过荔枝窝村哈，就是它的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介绍呢，它的建村超过300年，是香港现存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围村之一。走进村里呢，你会发现呢、啊、这里屋舍俨然，整个村子呢是以三纵九横的形式依山而建的。有200多间山坡小屋呢排列得非常整齐，前低后高，那么四周呢还有围墙保护啊，一看上去呢就有非常浓郁的这种客家特色。
5: 嗯，没错了。咁荔枝窝唔单止系有风景，更有佢从芳村复活嘅路子。上个世纪50-60年代起，村民们陆续迁走，村落系一度冷清咗落去。转机出现喺2013年，香港大学团队推行计划，通过复耕农地邀请村民回流，引入新居民嘅方式，令到沉寂嘅村令到呢个沉寂嘅呢个村落重新又有咗生机。
1: 嗯。那么荔枝窝的努力呢，也是获得了国际认可，并且呢，成功推动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及并拨款成立香蕉保育办公室。啊，这个香蕉啊，它是乡村和郊野的意思哈。那么荔枝窝的成功经验呢，现在也正被借鉴，并且呢，推广到其他的香蕉地区。
5: 咁荔枝窝亦都同时吸引住唔少嘅徒步爱好者，主要系涉及两条徒步路线，一条系印洲塘郊游径，亦即系我哋讲嘅乌蛟藤至荔枝窝段，全长大概系8公里。咁另一条咧系环村而建嘅荔枝窝自然步道，大概系1.2公里，串起咗林地、田野、溪流等多种生态环境。
1: 嗯，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原始的这种环境哈，它既有林地、田野、溪流这些多种生态环境的这个大集嘛，一个集合嘛。嗯、所以说，像这种乡村郊野的这种地方呢，是非常能够吸引徒步者的。那么除了有多种这个植物之外呢，荔枝窝呢还是100余种淡水生物的家园。那同时呢，它也是鸟类、蜻蜓还有爬行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还有一些比如说极危物种黄胸鹀，还有罕见的燕凤蝶等等。

0: 可能都能够在你徒步的时候呢跟您打个照面。
1: 冇错啦，咁呢度可能唔系好热闹啦，但呢个唔系佢嘅缺点，啱好系佢嘅个性，安静亦都系别样嘅风景。呢、这个地方究竟有住点样嘅魅力？今日我哋跟住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常海龙一齐去探秘。
2: 科研人才。资源跨境便捷流动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给大家的印象，但在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山海之间藏着一座近300年的古村荔枝窝，这里藏着香港最本真的烟火根脉，也书写着湾区乡村活化的全新答卷。大家好，我是尚海龙，今天呢带大家走进荔枝窝村。荔枝窝呢是坐落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人文生态带上的一个古村落，它是香港保存比较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客家古村落之一。它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香港的一片山海秘境，更是香港和祖国内地血脉相连的一个证据。荔枝窝村始建于明代，距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近4个世纪里边呢，客家人依山而居，伴海而生，他们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客家的建筑文化、宗族文化和农耕文明。在过去的近4个世纪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的中原文明已经在此延续了几百年了。哎，王伯你好啊，
3: 又见面了哈、啊！我是4年前咧嚟到呢度同你倾偈噶吓，你今年几即高寿啦？
4: 今年啊，我105啊。
3: 咁你从细系呢度出世噶嘛？
4: 我都以前呢间屋冇嘅，新嘅，隔篱嗰间屋咧，我由祠堂隔篱嗰间屋。出世，
3: 你覺得今年咧荔枝窩有咩變化啊？
4: 講荔枝窩變化咧，好彩政府搞的復耕，你哋喺冇啲人復耕咧，荔枝窩冇嘅。所以啊，荔枝窩有名，出名添。
3: 嗯。
4: 第一支啊，星期一就見到好天好多人，千幾千人嚟有時。
3: 咁未來咧，你希望荔枝窩會變成更加好嘅一個即係點樣嘅鄉村咧？
4: 家下前幾多荔枝窩字，梗係希望好噶啦，
3: 越嚟越好。
2: 如果說繁華是香港的底色，那麼文脈就是香港的根和魂。荔枝窩沒有什麼高樓大廈，但它保留了香港的一個文脈，保留了香港的一個根和魂。既是客家人的拓荒史，也是乡土香港的烟火史，更是香港文脉继续生长的生长史。山海依旧，古村新生，这就是藏着温柔与包容的香港。
1: 没错了，其实在香港不单只是有高楼霓虹，这座城市有近3/4的绿化面积，散布着大量的郊野公园和约700个乡村。这个假期不妨一起来到荔枝窝，你会发现香港的好不只是一面。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还在国庆假期当中，那么文旅市场热度呢也是持续走高。夜幕一落呢，古城灯亮，游客提灯巡游，在园林里呢身着这个汉服与游客对诗，在非遗工坊前，年轻人排队学做竹扇，集章闯关。文化和旅游部呢统筹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那么各地呢都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
1: 咁交通运输部预计7日假期全国跨区域出行将达到21.3亿人次，咁日均系约3亿人次，客流系涌向咗古街、园林同埋中式文化主题景区，包括咗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亦都成为咗呢个假期鲜明嘅文旅标签。咁佢点解可以圈粉万千游客？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歌子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歌子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氛围感十足。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平民服。
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生动再现沛县的千年风华，让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沉浸式感受厚重古朴的汉风古韵。
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2: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城送运半城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6: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两句诗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青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2: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7: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8个小天地院，正好是国际的8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相关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呢，国庆假期每天接待的游客呢有4000多人次，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尤其是河北、河南这些周边的省份的游客呢增幅突出。相比去年呢，比去年同期实现了有2位数的增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深挖古堡的军事、民俗、形象文化，打磨沉浸式体验业态，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不断地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2: 国庆假期，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把史前玉文化搬上了实景舞台，玉石青鹰、古国雅乐、舞龙快闪、本土 IP 韩小玉巡游、非遗市集轮番登场。项目负责人鞠娟娟表示，
9: 我们依托宁家滩5000多年史前文化底蕴，创新打造文化加演绎 加研学加休闲，特色文旅业态，活化千年玉文化，传承家国文脉，让游客在史前文明地标中打卡过节，礼赞盛世华诞，让文物活起来，节日氛围感浓起来。
2: 如果说夜游与游园是入戏，非遗体验则是把戏带回家。
10: 现场都会有人指导你怎么去怎么做的，这个体验感真的很。

0: 好，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善意的文化。
1: 浙江安吉归仁里老街的至善工坊里，游客从选竹、削片到编织、书画全程体验，不少市民也被扇面手绘吸引。
2: 我本来是路过这里看看，结果被摊主这边的扇子给吸引住了。摊主说这个扇子都是手工制作的，扇面上的画呢也都是手绘的，拿着这把扇子走在这个街上呢，就好像自己成了画中的人。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3: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用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10月1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 30%， 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 43% 和 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20.18%， 游客平均行程达 10.31 天，8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 82%。 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 11%， 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谁能把在地文化变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内容，谁就能把假期的流量变成游客愿意多住一晚、再来一次的人气。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国庆假期，你有冇被短视频入边嘅一处风景吸引，然后专程奔赴一座陌生城市呢？咁最近呢，城市嘅落地签打卡喺社交平台度走红啦。呢度嘅落地签指嘅系抵达目的地之后，到一个心心念念嘅地方影相留念，被旅程留低咗自己嘅印记。
1: 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哈，经常能够刷到各地的这个风景，可能呢就会被某一个短视频呢种草打动，然后呢就跟着短视频去旅行。那比如说像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都刷到过。那么这里的灯火啊、打铁花呀，还有各种古风的演出呢，相信也是让不少人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那么国庆假期前，河头老街的相关搜索也是同比增长 241%。同时呢，它也登上了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那说明有很多人啊都想去这个地方啊。
0: 嗯，冇错啦。咁当最佳机位遇上咗国庆嘅人潮，攻略入边嘅经验可唔可以变成现场嘅尽兴呢？今日我哋一齐跟随总台记者周益凡嚟到河头老街，喺灯火同人声中寻找答案。
2: 天还没黑，唐山河头老街园区内的摄影师已经在招呼游客，穿着平日的衣裳也可以拍一张打卡照。两排灯笼是这张照片里最有辨识度的背景，
3: 一看这灯笼就是河头老街，就是唐山。
2: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4: 现在呢，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2: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5: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啊，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2: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年轻人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5: 你们从哪儿来的？
6: 辽宁。
5: 从辽宁。
7: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5: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跟风，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跟风来到这里。
8: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2: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
9: 我们这种是没带那个单人摄影的，是170多块钱。像我妈这种，她这个给她加了一个摄影，20张。底片加5张精修300多，在咱们景区里边来说也算是一个特色，自然就融入进去了，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2: 当衣裳与场景相称，游人也不再只是站在布景前的旁观者。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9: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

0: 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1: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2: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1: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散落在景区内的暖心驿站免费向游客提供各类热饮和冰棍。一个点位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每25分钟自己就要派发10箱共500根冰棍。另一位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3: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4: 10万人。
3: 10万？
4: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额是20。
1: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5: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1: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点半开始，6点2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3: 燃灯仪式应该是在东南门，
6: 别去了，挤不进去，成去了，不用去，进不去，嘛也看不见。
1: 前往仪式所在的东南门彩楼，一路上不断传来工作人员的提醒，让大家让出通道，放慢脚步，现场也拉起了警戒隔离带，但这些措施仍未能避免人流聚集。
7: 通道让过来，往这边走，别中间卡死了。
8: 别挤了，慢一点，别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先出后进，先出后进。
3: 今天不限流啊？
7: 限流啊，里边已经限流了，进不去了。这个位置他没法限流啊。
8: 哎呀，别挤了，别挤了。
3: 哎，小心点啊，小心点。大家别挤了，
9: 走
1: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5: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购数就不能再放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听没听着后面有人喊，就是老说让那个什么走啥的，我感觉根本听不着。
1: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2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让一次夜游成为认识更多地方的起点。
10: 所以说大家提前把我们的门票去开下来，锁定入园名额，这样的话现场限流也不耽误。
1: 人流仍在涌入河头老街，园区内不少直播间的主播一边直播实景，一边线上售卖门票。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11: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1: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12: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13: 你还会再来吗？
12: 还会呀。
1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6: 听多啲，识多啲，
1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近日一段名为《九红多梳毛》的舞蹈教学视频火遍全网，引发了大量的网友模仿。好少人知道这个自带喜感的动作正是源自济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河古子秧歌。一场意外的网红出圈，令到这项古老技艺以更年轻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炳贤、济南台记者黄宇彤的报道。
1: 狗熊多梳毛凭借接地气的名字，颇具喜感的动作，掀起一股全网跟跳的热潮。这一深受网友喜爱的舞蹈动作正是来自双河古子秧歌。双河古子秧歌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舞蹈动作大开大合，粗犷奔放，宛如战阵，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双河古子秧歌市级非遗传承人董丰民：
2: 最近视频啊比较火热，工作的嘛，视频素材啊是确实是来源于咱双河古子秧歌，是就是各位专家利用咱双河古子秧歌里边这个其他的动作，你包括咱里边的抖啊、端呀、跳呀，提炼出来综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动作。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河古子秧歌在一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从老一辈艺人口传心授，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加入，这项古老技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董丰民：
2: 其实现在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哈，我们也想让双河古子秧歌从这个短视频上出圈。我们团体啊，就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这个账号，去做这种拍这种短视频，让这种双河古子秧歌适应短视频这种节奏，让更多人去知道双河古子秧歌。未来我们会继续练好古子秧歌，推广秧歌，让古老的古子秧歌焕发新的活力。
1: 事实上，古子秧歌在济南并非只有双河一脉，济阳古子秧歌与双河古子秧歌动作同源，风格相近又各具特色。面对全网娱乐化翻跳，非遗传承人认为这种网红式出圈为年轻人走进非遗搭建了良好通道，从觉得好玩主动模仿，到追根溯源感受传统，兴趣在自发互动中悄然生长。济阳古子秧歌代表性传承人姚大新：
3: 因为这古子秧歌它是来源于生活，是起源于这个农耕文化嘛，它脱不了这些接地气的这个名称啊，包括形象表现。因为这个传承这一方面啊，能够更多人认识它、了解它不容易。但是这个动作怎么也火了？尤其好多年轻孩子、年轻的小伙子都在比划这个动作，这说明古子秧歌还是有魅力的。网红出圈这种形式去传承下去，这是对一个古子秧歌传承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很希望更多的网友啊用这种方式来喜欢古子秧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咧，进入到大美中国嘅环节。咁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绍一位系喺90岁养育童年嘅金波先生啊！我哋一齐嚟听一下总台记者黄娴、刘晓心嘅报道。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2: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3: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2: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
0: 这叫眼滴。滴水啊，
4: 滴水，
0: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4: 哦、
0: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3: 已经入秋、哦、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4: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0: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3: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5: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0: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3: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0: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啊、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3: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0: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3: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5: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0: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3: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

0: 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一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了。
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

0: 十四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里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0: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欢迎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 Y Y 珠江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5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积极推动盘活低效闲置空间，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1: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0: 澳门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
1: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执飞赴以航班。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苦甘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2: 在江西遇到，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在甘肃会宁，人们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吸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参观者杨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5: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游客吴楚：
6: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

0: 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亦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耕筑长征精神。这个国庆，好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昨日累计参观人次22.6万。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面，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亦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旁。游客张梦欣：
3: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来听报道。
8: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万5千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9: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8: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瑙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1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亦即系10月1日至3日，商务部重点监测嘅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0: 至3.4%，同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今日是国庆假期第五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民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日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日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0: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是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冇耐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落嚟到用起嚟。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南方电网今日通报，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补供电等措施，安排补供电人员50000多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5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对此，南方电网加强充电设施运维，投入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000人次，重点聚焦高速服务区、国省干线、旅游景区、城市商圈等关键场景，做好值班值守。同时部署15台移动充电车在重点高速路段机动待命，覆盖广东、广西、贵州主干高速和大流量服务区，动态补充高峰时段充电能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睇，随住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嚟，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

0: 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体，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同 13.7%。 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油色、黑色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赌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92.1 万对。此外，民政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减材料 50%。 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个，简约式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油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
1: 其实今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价达期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和防火实战任务。 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亦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跟着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0: 今日天龙铁路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甘肃省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区域性干线铁路取得重要进展，为天龙铁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天龙铁路北起甘肃省天水市，南至陇南市，新建正线全长约208公里，线路建成后将与陇海铁路、兰屿铁路紧密衔接，成为打通甘肃南向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内地国庆假期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感受国庆节日氛围的热门跨境通道。内地国庆假期前四日，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10月1号零时截至10月4号24时，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000辆次。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假期前四日，出入境旅客自驾跨境需求火热，其中港澳单排车超过6.5万辆次，同比增。

0: 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超越今年5月2日14.79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个亦都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今年以来，口岸单日客流已多次超140,000人次，琴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1: 当前广东聚焦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群众身边赛事落地，持续释放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双重活力。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和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上海女排队员高二：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1: 与此同时，广东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U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刘高峰：
3: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0: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率先启用专科门诊大楼与肿瘤科大楼，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部分专科门诊、专职医疗、抽血诊断及放射治疗等服务。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早上8:30开门迎接病人，并于9:00起开始诊疗。现时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每日提供350个街症名额，今朝有290多人预约。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同时亦安排90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他表示，本月26日开始将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及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移到启德医院，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约500人次病人复诊。11月12日拓展至涵盖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将增至每日1800人。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信息已经准备就绪。厨房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信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信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令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2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
0: 为向大众推广澳门的海事专业工作、海上安全知识和航海历史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联同海事业界及社团，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活动包括设施开放、出海体验、船舶参观、模拟驾驶等。澳门特区航海学校今年新推出船舶模拟器驾驶体验，等市民模拟掌舵船舶。海事深度游活动带市民了解海事人员日常工作，外港客运码头设有船舶参观活动，市民可以登上现役工程船参观。此外，海事同乐日将于10月25日在政府船澳举行，现场展出多艘船舶，同时设有救援船参观、海事设备展示、模拟射水炮、工作坊及摊位游戏等。10月31日至11月1日，东望洋灯塔、海事博物馆及航海学校对外开放。开放期间有遥控模型船、互动游戏、工作坊及专人导赏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日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此法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落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2: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星期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星期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3: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声明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海军技术专家将在恢复飞行作业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据美国海军9月1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日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后安全返回舰上。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5到21度；澳门多云，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18度；深圳多云，26到21度；珠海多云，27到21度；佛山晴天，26到20度；惠州多云，25到20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19度；中山多云，26到19度；江门多云，26到20度；肇庆晴天，27到21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FM 105.4，
4: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明。

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系10月5日啊，国庆假期嘅第5日。首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先。今日咧，我哋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座城市惠州啊。提到惠州，你会谂到咩呢？是惠州西湖，是苏东坡，定是信寮湾、罗浮山？惠州这座低调的滨海小城真是太适合假期游玩了。这里既有惠州西湖的岭南古韵、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又有双月湾、信寮湾的蔚蓝大海，还有刷屏朋友圈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国庆假期，惠州全城解锁200多项精品文旅活动，在西湖、水东街、中屋巷等点位，游客可以参加我与东坡合个影活动，与东坡动漫形象合影，在东坡诗词场、古风布置装置前影相打卡，同东坡 NPC 共品东坡茶，并且将实景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现场扫码，成本价购买农特产品同文创手信。在罗浮山，双节非遗雅集总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摊位，引入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每日开展一场活动，令游客在逛市集、上演出当中感受传统技艺与古风市井交融的独特体验。信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举办昼夜滨海海月市集活动，融滨海风光与国庆盛典于一体，以白天市集、夜间演艺为核心特色，打造昼夜不间断的滨海狂欢盛宴。南昆山、双月湾、大雅湾、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等处亦都推出了国风、滨海、温泉、亲子、田园等为主题的玩法。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惠州的文旅活动丰富又有趣。如果这个假期你没有选择来惠州玩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座山海之城。惠州除了拥有优质的山海湖林资源品库之外，还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惠州地处广州、东莞、深圳交汇核心区，它拥有大亚湾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空气质量、绿色指数长期处于国内城市前列，它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但它的民生事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幸福指数可圈可点。根据惠州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惠州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端实现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恢复向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物价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向好，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产业增势良好。1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1到7月提高0.8%。二加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一字波公泽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啊！曾经苏东坡为呢座城添上咗浓墨重彩，咁如今呢，喺广东经济版图中，惠州成为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之后第5座经济大市。经济总量自2012年起一直稳居广东第50%的位置。今年年初，广东省15规划首次赋予惠州经济大市全新定位，意味着惠州将在15期间为广东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今年5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规划介绍14-15时期惠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0%，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3%，居全省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1.5%，居全省第一位。惠州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极为丰硕，十五时期发展目标亦都十分明确。十五时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增速居全省。

0: 等前列，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以上，经济总量迈向10,000亿元。在石化、新材料和电子信息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枢纽门户功能显著增强，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建成山河湖海林田美美与共的山海之城。咁为咗深入落实大湾区建设部署，15/5时期，惠州将重心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更加主动通港、融深、接穗，联动粤东、粤北，携手打造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喺持续深化与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将持续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职称评价同职业资格认可，便利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等适用范围。在深化与港澳台交流交融方面，惠州将优化一中心多基地为港澳台侨特色服务合作平台，持续做深做实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深化与香港专业服务业合作，加强与澳门四新产业合作，引进更多企业、资本、科研院所和青年人才来惠发展，争取开通海上游艇自由行，加快惠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加强惠州重点产业平台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产业合作。惠州处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内，上述摘录的惠州15规划纲要里面的政策举措，将进一步吸引港澳居民到惠州旅游、创业、定居。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实施细则》，即日起推荐港澳同胞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推荐者最高可获每套1.5万元的现金奖励。新政出台，有望进一步激活港澳居民在惠的置业需求。据了解，这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350万元，截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之前，成功推荐港澳居民购买惠州新建商品住宅、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的推荐者，都可以申请获得奖励。香港居民吴婉清：
1: 所有嘢好便利，所有嘅流程都好快捷，就攞个回乡证，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买楼啦。
0: 某地产代理企业营业董事许大卫：
2: 香港人咧对于惠州楼市嚟讲咧，一路都系关注嘅，因为呢一波嘅推广咧，令到香港人对惠州嘅楼市嘅关注度提升啦，以至最后个成交量咧系进一步咧会上升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惠州体验官，一位在惠州创业的香港青年，通过他的眼睛带大家继续深入了解这座正在飞速发展的湾区东部门户。今年6月，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肇庆落下帷幕。这场大赛吸引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6万个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会师决赛。在众多项目当中，有一个来自惠州的项目脱颖而出，攞低了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的铜奖，亦都是本届大赛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咁呢个项目嘅创始人就系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接落嚟，我哋连线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嘅创业同生活。丽莎你好，你在惠州的创业项目主打 AI 数字化赋能美业，该项目如何帮助传统美容美发行业升级？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创业项目？
5: 其实我做形象美学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体门店呢都会有拓客难和预采难，客单价比较低，以及是缺乏那个标准化的体系的难题。美业里面有一些美容美发，其实美业还会有一些比如美甲、美妆以及服装形象馆，他们都很想把美学服务做好，但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好的办法。客户呢想变美，也不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一直在买错和试错，然后盲目的踩坑。所以我就想到呢，要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和难题，将10多年的美学经验呢，我们训练了8大数字员工，打造了完美缤纷 AI 美学系统。如何去赋能门店其实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下店在门店帮他去用 AI 美学赋能门店的时候，

0: 门店的客户只要很轻松地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在手机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很快系统就能30秒轻松地获得客户专属的个人色彩、风格、身形、肤质等全面的形象诊断报告。然后等于门店会拥有了 AI 美学的数字员工，可以帮他24小时的轻松落地美学服务，也可以帮普通的人少走很多变美的弯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门店来讲的话，可以降低很多经验的依赖，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度，拉高了他们的客单价，还有很好的帮助他们去做拓客。如果对普通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靠别人主观的判断，用我们 AI 美学科学的数据，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真正适合他自己变美的方式。在整个项目创业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美不要再靠天赋，不用再靠经验，反而是用我们的人工智能，靠科技，然后靠标准，让更多的人轻松变美，让门店更好的经营。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1: 那你做的是 OPC 公司，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业形式呢？
0: 其实 OPC 的话呢，它传统意义理解的话就是一人公司嘛。然后一人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比较属于轻资产，然后小团队，然后高灵活的一种轻创业模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港澳青年或者是广大青年创业的阶段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轻创业的模式，可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然后投入在我们 AI 美学的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以及内容打磨和落地的服务。再加上现在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灵活就业，支持个体创业，OPC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恰好符合当下的趋势。我自己来做 OPC 的话呢，其实我除了刚刚以上讲的这种 OPC 的优点的话，其实我有个更大的愿景是希望我可以把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去跑通，然后把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经验，然后打磨。然后也帮助更多的 OOPC，通过一个人在用我们的 AI 美学系统，然后他可以开一家美业公司，这是我接下来的愿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把 OPC，AI 美学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也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美学爱好者以及更多的门店，它可以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1: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0: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1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通勤和发展的。仲恺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驻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

0: 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就是来到惠州这边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惠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的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0: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闸，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金银潭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接落嚟，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

0: Lisa，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深耕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1: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的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呀，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对点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生根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生根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0: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危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1: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但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然后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条科技美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0: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红树林、南昆山、罗浮山等等特色山水文旅资源。那惠州还有哪些地方你接下来想去感受一下的呢？
1: 之前我们去的西湖呢，我们跟团队去西湖走走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苏东坡当年在惠州待了虽然不到3年，但是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日看荔枝300棵，不识常作岭南人"。然后站在西湖边上，我就能体验到他为什么爱上这里的那种山清水秀，然后不疾不徐的感觉，就很治愈。双月湾呐、巽寮湾呐，我也有去过。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又看到2个月亮湾一样的海岸线，那整个人它其实是非常的开阔，其实那种美景是很震撼的。特别我有一次是傍晚的时候。

0: 我去，哇，它那个落日啊，非常的美，感觉像个画卷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在美人、美景，然后美地，然后整个很美好的一个融合的一幅这样子的画面。我还特意就是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个很开阔的海岸线的日落的照片，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AI 美学，我们做酒有时候会对着数据和屏幕，然后去到海边吹风，灵感反而就来了。还有哪些想去？其实，惠州有很多，比如红树林啊，还有我们的南昆山和罗浮山。罗浮山是不得不提，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它是有非常的多的一些传统的我们的东方的智慧所在地。然后我们的南昆山是天然的氧吧。也非常很适合去走走环山，吸收新鲜的空气。还有高板山，它也很值得去。然后有时去爬爬山啊，感觉出身汗也很舒服。还有惠州有很著名的一个文旅的地标，就是黄梁山的一个公路线，它连接了很多我们东坡乐市的一些驿站。然后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自然和人文一些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做 AI 美学很大很大的灵感库，也是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去做一个身心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1: 那你觉得惠州在你的创业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你会向你的朋友或者其他创业者推荐惠州吗？
0: 惠州在我整个创业生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位置。之前我多数接触了传统美业的实体门店的店家嘛，然后现在我通过人工智能 AI 美学来去做传统美业门店的数字化升级，做 AI 技术和来到惠州来创业，然后接触了很多创业的政策和志同道合的一些创业者，就我很能理解。一个就是传播爱和美的事业，通过人工智能美学的这种就是科技的一个创新赋能落地，在惠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话，其实是让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一个窗，然后让我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你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惠州对我的意义，第一是包容，它是很接纳，就是我港澳的创业青年。我在这里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的对接。第二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成本，然后让我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很重的什么房租啊、人工啊的这种成本。第三呢是未来感，因为惠州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我能感受到呢，跟着一座就是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一起去成长，然后事业也一起去成长。然后一起去赋能，在地的文化和支持在地的经济，以及是帮助在地的实体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惠州给身边的一些港澳朋友，那我肯定是非常会推荐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做科创，或者做文创，或者是要想到一个就非常人文和创业融合的气氛很好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来惠州看看。然后这里的成本会比较低，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人也特别的非常的友善和亲和。
1: 好的，感谢丽莎。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好揾嚟自

0: 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啦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啦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景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啦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睇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继续同你聚焦数字制度创新嘅板块。昨日的节目我们就关注了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而今天我们就会关注另外一条通道，就是数据可不可以合规这样入境，要关注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数据混合，还有数据入了境之后怎样确权、怎样加工变成可以用到的资产呢？我们即刻进入到今天的解码湾区新动能，解码一下这一条双向的通道。
4: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3: 咁啊，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咧喺上期节目嘅最后咧，都会讲咧，我哋今期咧会集中下一期嘅时间嚟同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啊。嗱，先讲下数据混合先啦。呢个咧其实系横琴同澳门嗰边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咧系今年三月份啊，澳琴数据混合实验室同横琴数据混合科技有限公司系正式揭牌嘅。嗱，呢个你要留意到啦，佢系两个市场主体嚟嘅。咁
5: 冇错。
3: OK， 嗱，你要记得啊，阵间我觉得应该要考嘅。
5: 要考嘅。
3: 要考嘅，阵间。要考嘅咁嗱，按照咧佢嘅概念系乜嘢咧？佢嘅架构叫做一条数据混合，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应用，一个咁嘅架构嚟到构建啦，一个融合可信嘅数据空间，包括区块链、私隐计算等等嘅技术嚟到打造一个数据合规、安全、确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嘅一个综合平台。好啦，即系做乜嘅咧吓？
5: 最通俗易懂的一个解释，我将会用最直白、最不要弯子的话话俾你哋知。横琴的呢一个数据混合，相当于横琴的分线管理。
3: 哦，
5: 系咪最直白呢？
3: 嗱，咁你又要同大家复习一下咩叫分线管理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咧喺横琴啱啱开始要做分线管理之前啊，我哋嗰阵时系做咗两期定三期嘅政策解码，同大家咧讲清楚乜嘢叫做分线管理。跟住后期咧，亦都出咗好多期嘅话，叫你一路话俾大家知咩带得，咩唔带得，乜嘢要点带，点样唔带。甚至系细致到有啲横琴嘅居民系会问我哋啊，我只狗咧系咪第日就唔可以翻珠海睇兽医啊？咁样即系类似嘅，佢系访问嚟噶嘛，过唔过到去噶咁样嘅，即系类似嘅呢一啲，即系奇奇怪怪嘅問題啦，嚇都會出現嘅。OK 啦，但係當呢一個分線管理嘅概念擺咗喺數據上面，係點理解嘅咧？呢樣嘢
5: 即係首先咧，佢分線管理嘅意思就係話喺呢一條數據混合入邊嘅數據咧，係分段咁樣去做一啲唔同嘅空間入邊。

0: 嘅，即係佢數據入到嚟咧，佢首先要分你係屬於邊一個安全等級嘅，係跟住你再去分級去審核，仲有啲管控咧，其實係隔離管控嚟嘅，咁、然之後咧，你要用嘅時候係統一嘅調度同埋流轉，跟住頭先講咗我哋用區塊鏈嘅技術啊嘛，同埋一啲隱私計算等等嘅呢啲技術啊嘛。咁呢啲技術最大嘅一個特點嚇，即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聽得明嘅一個最大特點啦，就係佢數據係可用不可見嘅，係、即係你可以去統一去調呢啲數據嚟用喺唔同嘅空間入邊，佢將佢調出嚟，但係你係見唔到佢自己本身係點樣嘅一個原始數據，所以佢就保證咗佢嘅安全啦。咁呢條數據雲海入邊點解佢要去分線管理呢？係因為橫琴呢個地方好特殊，佢係屬於境內關外。亦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嘅，
1: 佢確實仲喺內地，不過咧，佢又喺海關嘅監管，
0: 冇錯啦，
1: 嗰條線以外嘅，
0: 係啦，所以咧佢就會涉及到一啲境外嘅數據，同埋一啲境內嘅數據，所以佢就應該要放喺唔同嘅呢啲。叫做可信數據空間入面，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你可以統一調用，但係我哋要將佢擺喺呢一個地方去，然之後每一個數據佢合規應該行邊一條通道，我哋要去將佢釐清出嚟。
1: 或者再簡單啲嚇，你將所有嘅數據咧就當成係嗰隻蛋撻。是咪当成是一隻葡挞，是咪一隻嚟自于珠海嘅葡挞，同埋一隻嚟自于澳门嘅葡挞，可以喺横琴呢个地方，是咪无障碍地相遇。你如果你个人喺横琴呢，你係可以食到珠海嘅葡挞，又食到澳门嘅葡挞嘅。对于嗰隻珠海嘅葡挞嚟讲，佢冇离开内地。对于嗰隻澳门嘅葡挞嚟讲呢，佢未入海关，是咪佢哋可以同时喺横琴相遇。咁好啦，呢啲嚟自于境内嘅数据同嚟自于境外嘅数据都可以同时地喺横琴相遇，所以你就可以将嗰啲数据当成系嗰两只葡挞啦。OK， 咁啊好啦，咁系咩人嚟食嘅咧？系嘛，呢个先系最重要嘅，用家系边个咧？有咩用咧？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嚟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听下啦，啊周局长系点样介绍同埋咧，引导我哋去理解数据混合呢一个概念同埋构想嘅。
2: 数据跨境安全是底线，我们基于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来做相关的创新和服务。这里面呢，既有基于安全合规的全国一整套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更好的加强化服务，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则啊、一些难点、痛点啊，能够融合在技术里面，无感的去推进。就比如说一个企业它要有一些数据要出境，但实际上我们通过数据运河的这种新型的科技基础设施，能够让它在这套系统里面无感的后面的怎么监管它不需要管，都融入到这套系统里面，通过监管的创新和服务的这种创新，能够在这里面形成完善的一套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企业是无感的。这个数据运河是这个基于我们现在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因为横琴和澳门澳琴之间的这个体系，它既有离岸的特征又有在岸的特征，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离岸在岸的形态。澳琴数据运河体系呢，它是沟通中西的这个数字体系的这么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这里面呢既包括技术规则加场景一体化的来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在规则方面，打破现在的中西乃至世界层面的这个数据规则的碎片化这个痛点啊，能够形成规则互认这些一些机制。然后在技术层面，通过区块链等一些技术，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技术创新啊，场景就是基于具体的一些场景小切口的去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在推进这个数据运河这个体系，这是我们澳琴发挥自身的独特的优势，基于离岸在岸的形态构建一套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能够形成一个双循环双缓冲的一个形态，

0: 在境外的数据通过澳门能够汇总，境内的数据通过横琴汇聚，然后在横琴和澳门之间形成一条数据运河，这样正真正形成那一条运河，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的应用这种形态来把这个我们的数据运河体系来构建起来。这套体系能够帮到更多的企业形成一套合规的一条路径，在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数字经济相对比较割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的这种对接啊，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障碍，这个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希望在横琴能够形成一套这种就类似我们的分线管理机制里面，这个境内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然后境外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真正的形成一套数据飞地这么一套形态。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深入的研究澳门数据飞地这个怎么样落实。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2.0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为了做好这个 token 出海的2.0，我们接下来会建设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然后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也会建设国际数据中心3.0。
1: 我觉得关键嘅体验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居民啊或者企业系无感嘅，系咪？即系佢哋系 feel 唔到呢件事。
2: 就好似我哋通关无感咁样，嗰个数据究竟喺边一个可信空间出嚟嘅，其实你都唔知嘅，背后点样监管你都唔知嘅。但系喺你可感嘅情况底下，就系你可以用到佢。
1: 系啦，不过呢样嘢咧就只可以喺横琴做，系咪先？佢嘅核心点就系因为横琴系属于一个境内关外嘅地方。呢样嘢点去理解咧？
2: 境内关外呢个咧，之前喺分线管理嘅时候，其实我哋科普过嘅，就系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啦，即系话横琴同埋澳门之间嘅呢个一线咧，其实就系所有嘅货物可以免税自由咁样进出噶啦。咁二线咧就系横琴呢个地方同埋内地，比如话珠海之间嘅呢个通道咧，咁你货物嘅进出系需要报关嘅。咁然之后而家嘅数据咧就系话，境外嘅数据可以好方便咁样入到横琴，咁内地嘅数据咧亦都可以好方便咁进入到横琴，所以横琴呢个地方咧，就系佢可以同时拥有境内同埋境外嘅数据。然之后我哋国内好多嘅大模型，因为我哋知道大模型嘅算法系唔可以出境
1: 嘅，
2: 但系可以摆喺呢一度，摆喺呢度，因为佢仲系境内啊嘛，佢只不过系关外啫嘛。咁喺呢个体系之下，我哋嘅大模型放喺横琴，然之后佢又有好多好方便入嚟嘅境外嘅数据，又有好多好方便入嚟嘅境内嘅数据。咁样我哋系咪就可以将我哋呢个大模型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嘅训练？咁训练之好嘅呢个大模型咧，佢就继续喺横琴呢度可以去提供对外嘅服务。我哋嘅大模型冇出海嘅，我哋嘅算法冇出海嘅，但系我哋服务出咗海。
1: 系啊，你可以攞过嚟计咯，系嘛？你可以问处于横琴嘅大模型咯，系咪？你两边来料嘅蛋挞，你咪喂俾个大模型咯。但系呢个大模型可以食到两边嘅蛋挞咯，就系一个咁简单啦。好啦，究竟边个食咧？咁 OK，而家 如果將呢件事變成數據嘅話，就係、是、大模型嚟到食辣咁樣樣。嗱，先講下啦，其實喺2026年嘅8月，橫琴咧係成功入選國家數據領域國際合作嘅首批試點嘅，咁啊同廣州同深圳係同一批咁獲批啦。咁其實三個地方咧係有唔同嘅重點嘅，即係譬如橫琴就以南美嘅巴西作為一個突破口，咁啊重點面向啦葡語同西語系嘅國家嚟到做啦數據領域嘅國際合作新通道嘅咁。咁啊好啦，而家咧因為有咁樣樣嘅數據混合啦，其實亦都有一啲企業咧係獲益嘅。嗱，好似咧有澳門嘅澳資企業啊嚇，即係譬如話麥芽科技咁樣樣，佢咧而家咧就係出海嘅品牌，佢原本係做海外嘅一啲社交媒體嘅營銷嘅，咁所以佢原本喺海外運營嘅嗰啲數據咧，而家亦都可以利用下呢條數據混合咧，就回流翻嚟橫琴嚟到使啊，係啦，我哋叫清洗好似有啲門檻有啲高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將一啲境外用户佢哋喺社交媒體上面做營銷嘅過程當中，佢哋嘅一啲 feedback 啊、一啲數據啊咁樣樣可以傳翻嚟做分析。係咪？咁分析完之後啦，又繼續服務翻我哋內地嘅出海嘅廠商，出海嘅一啲企業，去利用翻佢哋，令到佢哋喺外國做到更精準嘅呢個營銷同埋推流咁樣樣。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數據出入境嘅一個過程啦。咁而且呢件事咧係真實咁樣跑通咗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係點樣去到進行運作嘅咧？我哋嚟聽下咧，麥芽科技知識產權部門總監李林清博士嘅介紹。
3: 首先我們這個系統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 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日韩的，然后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这个一些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我们昆图这套系统跟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0%，人力成本能下降70%。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它算是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再去进行这个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看我们巴西整个这个机房过去花了2年时间，你们想不到吧？正常来说，我通过海运过去，最多就三个月就把所有东西全部解决了，并且不是所有的数据中心，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它拿回来，没价值的，现在国家这么多数据中心到处都装满了，甚至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这种数据，每天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量可能你们知道太多了，甚至可能99%都是垃圾信息，那这个信息你拿回来也没有用。
1: 好嘅，唔該曬李博士嘅呢個介紹啊嚇。嗱，其實講得好清楚嘅。因為個數據本身即係主要係嚟自於海外嘅，所以其實海外嘅數據點樣去到入境呢樣嘢係要考慮到外國合唔合規呢件事。哦、就相當於我哋喺上一個星期去到講數據出境嘅時候，我哋國家啊或者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有一個負面清單啦。咁其實對於境外嘅海外嘅唔同嘅國家，其實佢哋自己都會有相應嘅呢個管理嘅規定，或者其實大家嘅嗰個 range 係唔一樣嘅。咁但係擺喺橫琴嘅好處係咩呢？係唔需要考慮到其他嘅嗰、那個。嘅嗰、那個即係話啊，因為我冇入境到冇入到中國嘅呢個關境啊嘛，咁樣樣，所以其實對於好多國家呢件事嚟。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

0: 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啲。
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个新嘅概念吓，就系琴澳嘅数据混合。咁嗱，我哋头先啦，先听完啦，李林清博士啦去到讲啦，因为其实所有嘅数据喺海外嗰边嘅，咁佢要入境嘅时候，亦都要考虑到呢一个合规嘅问题啦。咁以往咧，数据入境系好难噶，咁样 OK 啦。咁其实数据入境点解难呢？从合规嘅角度嚟到讲，除咗关注到喺海外嘅一啲法规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啲乜嘢难点系可能以往大家冇关注到或者会容易忽略的？
6: 首先每个国家会有自己的一个数据管理的这个法律法规，同埋呢，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希望说我的数据是离开我本土的。同时在横琴这里还有一个难的呢，就是说澳门自己都有一套对他们信息监管上面非常之严格的一个监管条例。所以其实数据要入境这件事，我覺得至少如果不是入橫琴的話，它是很難入到去內地任何一個地方的。
5: 沒錯。所以其實呢，這個特別是有很多海外的社交媒體運營的過程當中產生到的數據，其實你都會涉及到譬如說一些海外用戶他們的行為啊這樣。又或者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有可能會攜帶了他們某些敏感的訊息，是不是？你知道，你說剛才說到我們上個星期說跨境電商那麼簡單，你都可能涉及到人家的地址啊，是不是？可能人哋嘅 IP 啊，或者人哋嘅一啲消费嘅习惯啊，咁甚至你好简单，你可能银行卡嗰啲乜嘢都知道晒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个数据入境方面系难嘅。咁但系啦，呢啲数据入境之后，譬如话我而家可以摆喺横琴嚟到做啦，咁样可以喺横琴嚟到投喂俾大模型啦，咁或者喺横琴可以加以做分析，去更好咁服务翻海外嘅市场啦，咁样嘅回流有咩独特嘅价值，同埋嚟紧有啲咩应用嘅场景同空间？
6: 因为只有回流数据才可以真正咁样去产生一个闭环，然之后先至可以产生价值。就以呢间企业佢哋做嘅呢件事为例啦，佢哋系喺海外利用我哋可能早几年游戏出海嘅时候去部落嘅海外嘅网络去同埋海外嘅基站啊、服务器啊嗰啲，然之后咧就去布设佢哋自己嘅设备，而佢哋嘅设备就类似于下好似一台我哋嘅呢个调音台咁大嘅机器。
5: 服务器咁 server 咁，
6: 就类似于一台咁样嘅嘢，就已经等于40台手机。咁呢40台手机咧，你亦都可以睇作系40个社交账号。亦即系话，佢可以通过一啲 AI 嘅工具啦，自动咁样令嗰40个账号去刷视频。咁刷视频咧，就会俾到嗰一啲社交平台認為呢個係一個真實嘅帳號，首先佢唔會去禁咗你先，咁你再喺呢40个帳號當中去賦予佢哋唔同嘅角色，例如我係服務一間出海嘅做空調嘅企業，係嘛？咁我首先嗰40个帳號當中，我有一個就係我嘅官方號，咁另外有5个就係我嘅2級嘅官方號，跟住再有 十个、就是、
5: 大货网红号，
6: 系啦，咁、嗯、啊种草号，跟住再有二十个。可能就係、是、誒，係咪二十個啊？計計下個數學先，即係差唔多啦。剩低嘅號，
5: 其實一個矩陣咯、
6: 啊，
5: 你可以。嗯、
6: 剩低嘅號，佢可能就係一個數人號，
5: 嗯、
6: 但係呢個數人咧，其實係有傾向嘅，可能佢就是我中意空調係嘛、
5: 啊，
6: 我中意做差評係嘛、
5: 啊 okay ，
6: 即係類似啦。

0: 诸如此类嘅，就令到嗰四十个号成为咗一个营销矩阵。
1: 嗯。
0: 咁嗰四十个号，我哋去俾嗰个平台上边嘅算法去投喂俾我哋嘅内容系唔同嘅。
1: 系。
0: 同埋，我哋就需要去将呢一啲内容回流翻嚟，
1: 嗯，
0: 利用我哋嘅大模型去做一啲分析，跟住咧再去服务翻话啊唔同嘅账号之间，我哋应该将乜嘢内容发上去，
1: 嗯，
0: 即系你知我哋除咗刷视频，我仲要发内容啊
1: 嘛。即系所以其实系一个营销策略，点样去到做判断，同埋更好利用一个海外社群营销嘅嗰种规则啊，又或者当地用户嘅嗰个习惯，
0: 嗯，
1: 利用翻我哋嘅大模型嚟到进行呢方面嘅解
0: 读。系啦，所以如果你清楚咗呢一个过程咧，你就会明白点解数据一定要回流翻嚟，
1: 嗯，
0: 我哋因为只有回流翻嚟，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呢件事。
1: 嗯，唔翻嚟都用唔到，系咪先吓？你就即系斋喺外边吓，百无聊赖咁样发咁，但系你发完之后啦，你冇一个真正嘅 feedback 系嘛？你优化咗你嘅内容，先至再做新嘅内容生产嘅话，你系好难再去有更大嘅一个进步嘅空间啦。咁样样吓，即系可以咁讲啦吓，即系你原始嘅呢一啲数据回流翻嚟啦，先至可以更大化咁样样去到产生呢个价值啊吓。咁啊，但系啦。我哋头先咧都提到一个概念啦，就系，你去到深入挖掘呢一啲企业嘅价值，或者梳理呢啲数据嘅价值啦。咁你清洗完之后啦，头先李博士都讲到啦，佢哋系会摆翻去一个广东省嘅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度进行登记嘅。咁，
0: 嗯，
1: 其实呢一步系为咗乜嘢呢？因为从我自己嘅理解啊吓，我如果系嗰间卖空调嘅企业啦，假设啦咁我得啦，我已经知道咗外国用户嘅口味点啦，我调整我嘅产品。或者我调整我嘅呢个营销嘅呢一个策略，咁样可能个销量已经有所提升，我已经用得到啦。咁再去做呢一个确权系为乜嘢呢？
0: 再去做呢个确权呢，咁从利己嘅角度嚟讲呢，就是，我个数据都可以去交易，去产生更大嘅价值。咁，
1: 嗯，
0: 从利他嘅角度嚟讲呢，就是，更加多去做空调出海嘅企业，佢，
1: 嗯，
0: 都知道已经有企业跑通咗呢一条路啦。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叫做抄作業咁樣啦，去複製呢一套嘅玩法去做佢哋嘅海外營銷咯。
1: 嗯，咁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做咗數據確權之後，就即係相當於話呢樣嘢係我自己嘅咁樣樣，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我有咗呢一個分析，又或者講我知道我自己。
0: 哦，佢唔係將呢個分析去打包，佢係將佢嘅數據打包成一個資料包。
1: 哦，嗯，OK， 即係你會將佢變成一個
0: 案例。
1: 案例，然之后自己可以 save 好，
0: 嗯，
1: 然之后公告天下呢样嘢系我自己嘅，
0: 系啦，
1: 嗯，明白啦，即系其实就相当于呢样嘢其实都有价值嘅，
0: 嗯，
1: 如果
0: 呢样嘢最大嗰个价值系佢去登记嘅时候，佢，嗯，系以一个境外公司去登记嘅，
1: 啊，
0: 境外嘅市场主体去登记嘅，
1: 啊 okay，
0: 而呢件事真系只有华勤做得到嘅，
1: 嗯，
0: 因为正常嚟讲咧，我哋嘅好似广东方面嘅又好啦，你广州呢个数据交易所又好啦，佢嘅服务主体市场主体一定系境内嘅，
1: 嗯，
0: 咁横琴因为呢个地方好特殊，佢可以同时汇集到境外数据同埋境内数据，佢都同时可以汇集到境内嘅企业同埋境外嘅企业。
1: 嗯，
0: 咁当然啦，我哋讲紧嘅呢个境外嘅企业，可能更加大部分嘅所谓外资，更加大部分系澳
1: 资咯，
0: 系啦。咁，嗯，但系好可能佢哋系同一套人马咧，又或者系好可能佢哋系有千丝万缕嘅呢啲关联咧，即系。我哋一直都喺度讲融合，讲我哋一国两制嘅呢个优势，讲我哋喺呢一个地方嘅一个境内关外嘅一个优势，其实就系在于我哋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去探索出一个好融合嘅，大家都可以互认嘅标准，或者跑通某一啲嘅叫做系企业出海又好，或者系某一啲嘅政策突破，令到话更多嘅人可以去复制，更多嘅地区可以去复制咯。
1: 嗯，所以嗰种感觉咧，就系话只有横琴可以做到嘅事，又再加一，系嘛？
0: 系。
1: 同埋嗰个境内关外嘅嗰个，点解话啊？我哋要先理解好境内关外呢一件事，就系你只要认识到横琴系一个境内关外嘅地方，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嘢，其实喺横琴做都未尝不可，或者可能都得噶。咁，嗯，系一个咁样样嘅空间或者土壤，令到大家有咁多嘅一个政策嘅突破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啊俾到一个你境外嘅数据，喺呢个境内嘅市场系嘛，喺内地嘅市场啦，我哋可以咁讲啦，有更大嘅呢个商业嘅价值啦，咁同埋个链条可以再不断咁样去到进行延长嘅，咁同埋更加多嘅中国嘅企业其实系知道我自己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喺境外所产生嘅数据系可以带翻嚟，即系服务翻我哋自己，同。

0: 埋翻翻嚟之後，仲可以登記，登記我確權完，仲可以交易，即係呢一個數據仲係有價值嘅。好似之前我哋其實亦都同大家介紹過咧，亦都有一啲譬如話數據貸啊咁樣樣，甚至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產品嚇叫 token 貸啊咁樣樣。其實呢一啲咧，未來仲可以做下相關嘅金融方面嘅一個開發嘅咁樣樣。啊，呢條路仲可以越行越長啊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繼續政策解碼，同大家講下數據混合。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2: 这边
3: 有
2: 鱼
3: 空嘛，不停的
4: 这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銷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解码嘅时间噶。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我哋啦，头先啦，同大家即系讲咗啦，即系数据混合嘅概念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点解吓，即系有好多嘢只可以喺横琴做，因为横琴嘅概念就系境内关外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嚟到讲啦，嗱，数据混合可以令到唔同嘅数据汇聚喺横琴啦。咁啊，数据回流其实可能只系第一步，因为后续我哋讲到嘅有确权啦，先至会有交易咁，有交易交易啦，呢啲数据先至再真正地有呢个金钱或者金融上面嘅呢一个价值嘅咁啊呢条路系点样去到行通嘅咧？咁我哋继续嚟听啦，李林清博士嘅介绍。
10: 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到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勤资料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省，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去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资料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我们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很好的、更好的去运营。
8: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嗱，我哋其实头两 part 啊，我同大家讲数据呢一样嘢，咁啊由负面清单啦，到而家数据混合，咁我哋上一集系讲数据出境，今日其实。

0: 主要係講數據入境或者嚟到橫琴匯聚喺橫琴啦咁。咁由你話喺南沙嗰邊嘅可能傳統跨境電商佢哋可以對住嗰個負面清單去到哦，我有確定性啦，我可以出去闖啦。再到而家哦，有一個咁樣嘅證書，數據跨境流動翻到入嚟啦，可以做確權啦咁。而家咧呢一樣嘢去到跑通咗。咁無論係南沙又好定係橫琴又好，後續點樣去到利用或者用好，其實係需要應用場景嘅。咁呢啲應用場景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咁有邊啲場景呢？場景可以點創新，同埋後續點樣去到繼續帶動唔同嘅產業呢？我哋繼續嚟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改革和統計局副局長周延康嘅介紹。
1: 我們現在也在這個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场景的支持政策，让更多的场景能够在横琴跑起来、用起来。你会发现横琴是很适合做场景的，是很适合做小事、中事，在横琴通过场景的创新，然后带动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啊。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批的年轻人在这里能够做相关的这种测试啊，做验证啊。上次我们和很多澳门的青年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做飞手啊？我以后驾驶着eVTOL这个去飞行。”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航空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横琴能够链接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技术、国内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澳门居民能够插上这个飞翔的翅膀，面向人工智能的这快速发展，澳门加横琴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过往在帆船时代，澳门就是世界贸易的枢纽，你看从欧洲到这个果阿到这个澳门，这是一条航线，然后通过澳门，然后去这个长崎，通过澳门去这个马尼拉，然后延伸到墨西哥，这是当时帆船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网络，这个私营贸易体系下它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轮船时代可能由于港口的原因就被其他地方取代了，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澳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期待成为一个新兴的数字枢纽。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啊，我们是有很深入的体会，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能够激活。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说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 2.0 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
0: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介绍啊吓，嗱，佢都讲到啦，场景支持咁样样吓，即系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要快得太多啦。咁境内关外嘅呢一个作用咧，其实仲可以继续咁去到突显啦。咁而横琴嚟到讲咧，亦都系有咁样样独特嘅优势嚟到做场景嘅创新嘅。咁先讲下啦，佢一路讲话啊，独特嘅优势，独特嘅优势。咁其实横琴嘅独特优势喺边度？点解横琴适合做场景创新？
2: 嗱，我觉得往最大嘅、最宏观嘅呢个角度嚟讲咧，就系横琴呢 度咧，佢會有一個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

0: 即係好似喺澳門嗰度有啲葡語法律體系咁啊，橫琴呢度係內地嘅法律體系，兩種制度喺呢度交用嘅。咁所以好似包括我哋對於數據嘅一啲權屬嘅認定啊、隱私保護嘅標準啊，同埋跨境去傳輸嘅規則啊等等，其實兩種制度係唔同嘅。但係喺呢個地方咧，可以做一啲比較深度嘅一个交流啊，同埋我哋嘅合作啊，同埋我哋嘅融合咧，喺呢度可以做得到嘅。好似就系因为咁样嘅前提，我哋先至有数据允许嘛。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呢个境内关外嘅区域优势。就头先以大模型嘅算法唔可以出海，呢个都有个好大嘅即系举例，令到大家去明白啦，系嘛
1: ？AI 食蛋挞啦，
0: 系啊，我哋冇错，即系我哋嘅大模型算法冇得出海，但系摆喺呢度系得嘅。
1: 系可以喂俾佢，
0: 系啦，服务可以出海，个数据可以入嚟。第三个咧就要真系要讲下呢个葡语系国家嘅，例如我哋今次同巴西之间嘅一个合作咁样啦。中国巴西数字化转型中心咧，其实今年系4月份系落户喺横琴呢一度嘅。咁点解要系巴西咧？因为好似周局长讲咁样，巴西有70%人系喺中国嘅呢一个平台上边去网购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同时佢哋亦都系睇我哋中国嘅一啲社交平台嘅，所以系有呢一啲好互补嘅。我哋有呢个产业，佢哋需要呢个产业；我哋有呢个平台，佢哋需要呢个平台。所以咧拉通咗呢个数字化转型中心之后咧，其实亦都可以即系有咗个硬件之后，就会有好多嘅软性嘅，好似规则嘅对接啊、互认啊，包括我哋监管嘅互信啊等等，令到我哋个数据系更加容易喺巴西呢个地方，喺葡语系国家嘅呢啲地方去做一个更加深度嘅无感嘅流动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点解系呢个地方咧？我仲想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因为最早嘅时候港珠澳大桥建起身，佢其实车流量系唔够而家咁旺嘅。
1: 应该咁讲啦，即系以前咧就真系冇乜车嘅。
0: 系
1: 你当旅游景点，而家就真系话会塞咯。
0: 系以前咧系。即係嗰個橋到而家係冇變過嘅，變嘅係乜嘢呢？變嘅其實就係制度，係政策。我哋有咗粵車南下，有咗澳車北上，有咗港車北上。咁而家呢，我哋有咗呢個負面清單，我哋有咗呢個數據允許，我哋係突破咗好多嘅呢個政策法規上邊嘅呢啲障礙之後呢，我哋前期已經鋪低嘅呢啲技術嘅底座，好似邊度到邊度嘅專線啊，澳門同埋香港之間去聯通國際嘅呢個區位嘅優勢啊，佢先至呢啲功能先慢慢釋放出嚟，所以再翻轉頭講翻話，我哋而家即係點解適合去做場景嘅創新，就係因為我哋嘅硬件同埋我哋軟件都齊備啦。就好似你而家唔理佢澳車北上同埋港車北上呢班人，佢哋係過嚟探親又好，佢哋係過嚟買嘢又好，一定係過嚟聚會又好，佢哋個場景嘅變化係好多好豐富嘅。咁我哋呢度係做到呢件事啦，呢啲場景先至可以去绽放。對於數據嘅出入境嚟講，呢個都係同樣嘅一個道理。
1: 冇錯啦，你先有咁樣嘅硬件係咪？跟住然之後你再做咁嘅政策突破係嘛？我覺得呢樣嘢哪怕交俾市場啊，佢哋自己會自己去探索一啲新嘅場景。哦，原來呢啲規則係可以咁用嘅，用起身可以係咁嘅體驗嘅咁。然之後將呢個鏈條無限咁去延伸啦咁。嗱頭先咧，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场景啊，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应用啦。咁嗱，除咗话横琴之外咧，我哋上期咪讲到嘅会有慈源中心啊嘛，咁喺南沙嘅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喺度玩一种新嘢叫来塑加工啊，即系有啲类似我哋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大家又来料加工咁样咧，嗰种嘅新业态啦，即系譬如话将境外嘅一啲原始数据做一啲安全嘅加工啊，去到先做一啲治理啊、分析啊嚟到建模啊，咁然之后将一啲增值嘅数据或者系我已经分析好嘅模型再回传翻去境外去做咁样样嘅，我哋称之为算力出海，系咪？可以咁讲啦，吓。
0: 佢哋嗰个回传到境外咧，其实同横琴呢度异曲同工啊，即系横琴系。澳门嘅企业直接就落户喺横琴啦，咁佢哋南沙嘅咧就系南沙嘅技术加上香港嘅公司，咁可能呢件事系摆喺香港去做，或者摆喺香港加南沙去做，咁然之后就亦都系实现咗一个全球交付。
1: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种新嘅路径，系嘛？即系你当然啦，你冇话去横琴咁直接，因为横琴嘅地理位置或者佢境内关外嘅呢个性质决定咗吓，横琴可以更直接咁用。咁但系并唔系话南沙就唔做得，系嘛？即系一样有咁样样嘅呢个例子咁样样，咁啊将一啲原始嘅业务数据脱敏系嘛，入到嚟南沙，咁啊做完模型嘅训练啦，咁啊输出咗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将呢一个成品再出海回传咁样。

0: 而家都係一個即係成功嘅例子啦，咁樣樣。咁另外咧，更加有一啲銀行啦，係甚至咧有嚇來數加工嘅企業咧，做一啲信貸嘅支持嘅。咁具體係點做嘅咧？我哋繼續嚟聽啦。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嘅負責人啊，譚天怡博士嘅介紹。
1: 哦，那我们遇到这样一类客户，那他的一个需求点就是说，他在境外采集的数据，想要在境内完成加工之后，再以服务的形式输出给境外的客户。那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数据合规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数据合规，就是我把境外的数据引到境内来，这个行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涉及把他境外相关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他当地国家的一个数据跨境合规。那与此同时，在境内加工之后，有没有携带的把境内的一些数据同步传送给境外，那其实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个合规的问题。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因为他也在这个领域方面可能没有经验，所以他希望找到广输所，找到所以我们的这个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去帮他解决这相关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我们广输所其实作为一个聚合了大量服务商的一个平台，其实是可以帮他找到匹配他需求的这一类企业，去实现他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诉求。因为合规服务里面可能会涉及要跟律所的沟通，要跟监管部门的沟通，可能里面又涉及网信、涉及商务部等等一系列的政府部门的沟通的工作。那这块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技术加工的服务。那如果企业想要在境内把它的数据加工成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要涉及找到这个技术服务商，且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技术服务商。
0: 好嘅，唔该晒吓谭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嘅，咁啊，即系其实系一个平台嚟嘅。你话佢系一个交易所咁样样，其实佢就你当佢系一个平台企业，大家喺呢一度去到进行接洽啦，去到揾到自己嘅一啲需求啦。只要你有呢方面嘅需求，系嘛，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去到揾得到，亦都可以做到相应嘅一啲工作咁样样，去到揾到适合佢哋嘅一啲技术服务商吓。我哋呢样嘢，我觉得亦都算系喺十五规划当中嘅其中一个好重要一点，就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系嘛，即系我哋叫做所谓嘅磁源又好啦，算力又好啦，呢一啲嘢都好啦，无论你系数据混合定点样，呢啲制度突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基建嘅设施吓，即系譬如话南沙可能早前有呢个 IPv6 嘅一啲相对应嘅一啲设施啦，有底座啦，咁样样已经喺度噶啦，咁嚟紧啊，数据要素点样去到进行市场化嘅配置咧？咁其实喺我哋大湾区已经系做紧嘢噶啦，咁啊唔需要再担心话我数据出唔出到境啊，外边嘅数据入唔入到嚟啊，咁而系我哋谂后续嘅问题，点样可以令到呢啲数据嚟自全球嘅数据汇聚咗一齐之后，发挥更大嘅价值，去到服务好全球，无论系贸易啊，定系其他方面吓。我觉得呢个链条可能比我哋想象当中要长得多吓，亦都更加有发展嘅机会，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把握好啊吓，咁啊形成咧属于我哋嘅中国方案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咯吧。
2: 听日见，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根脉中华，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根脉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执起一片秋日金黄。
1: 之后会去到深圳龙岗嚟听到《山歌一唱心相亲，百年遗屋里的两岸和鸣》。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的讲述里面去了解一下五乐名称的由来，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带你走进云南腾冲银杏村。
1: 北宋的文学家范仲淹的《苏武遮怀旧》里面讲到：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每到深秋，在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一场金色的盛宴都会如一而至。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胜南、云南台记者商海坤的脚步，打卡腾冲市固东镇的银杏村，执起一片秋日金黄。
4: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固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5: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民，一个颜值担当。
4: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5: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住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

0: 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1: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0: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52.7%，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1: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0: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0: 我们过冬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1: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0: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生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生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塘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塘，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1: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1000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0: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0: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1: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

0: 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融锈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 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束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1: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 原住居民，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喝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对，
2: 烤奶，
1: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2: 600几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嘅清风，龙川江畔嘅烟火，茶马古道嘅余韵，尽数藏喺腾冲银杏村嘅漫天金黄入边。呢度有古树参天嘅自然胜景，有树边文化嘅厚重底蕴，亦有非唯美食嘅人间烟火，更有万事光里的温柔治愈。
3: 咁喺呢度四季流转，佳城风景。 唔使奔赴远方，喺呢度放慢脚步，提今叶偏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喺树影婆娑里边邂逅秋日浪漫，喺烟火沉上里边读懂岁月安然。呢片藏喺滇西边陲嘅金色背景，始终以温柔嘅姿态等候每一场不期而遇嘅相逢。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耕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林千。
2: 我是朱刚。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祠堂，它叫鹤湖新居。没多久前，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1: 深圳龙岗当地的歌友们分裂大门的两侧，用一声声的客家山歌将客人迎入围屋。台湾青年跟住老师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千年榕树共条根，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山歌无脚万里行，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入耳，两岸一家亲成了能听见亦都能跟住唱的画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曾平到百年围屋入边听两岸和鸣。
3: 客家山歌歌友们，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赶到而来的你们。
4: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悲花舞，悲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悲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惊艳，也是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环节，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街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他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2007年，龙岗街歌入选了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龙岗街歌更像是一条纽带，歌声一起，瞬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深圳市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曾宪元：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街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0: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这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
2: 或者说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得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乌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光，
2: 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西汉时期嘅鎏金铜蚕，手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嘅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咁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神物亦都随之流传喺丝绸之路嘅咽喉，咁亦即系甘肃嘅河西走廊。直到今日，考古工作者等佢哋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感受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是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址遗址——悬泉址。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又以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志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4: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6: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臧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的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0: 张骞统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灭四郡，聚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烽燧，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它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0: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印封身，中小左掌篆一，帛一匹，400萨以铸杂。十月丁酉，厅长延寿，都立志，系。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3: 印封身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一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400萨以铸，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0: 这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它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4: 简牍上面的里程记录、白书里面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质上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来丝绸之路上面的贸易图景。
5: 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怎样的中华技艺和西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

0: 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2: 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0: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对那些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0: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2: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0: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
2: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产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0: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0: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实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起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4: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0: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当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当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4: 两当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当或两当。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0: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

0: 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绯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0: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碧绢如晴空，中间飞绢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碧裙得名的来源。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3: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1: 文化公开课。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3: 我是林千。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咁地名系一个地方最为直观嘅符号之一，佢好似一个特有嘅文化密码，连接住一方水土嘅历史同当下，亦都浓缩住一个地区嘅风土人情。循住地名，人们可以追寻到当地嘅历史渊源同背后故事，以及唔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嘅美好期盼。
2: 地名系刻喺大地上嘅文化基因，系铭记民族使命嘅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古往今来，一代代华夏儿女都将五岳看作为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单只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山河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3: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低了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个是造化中神兽，阴阳各分晓的哲思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低了西岳争鸣何壮哉，黄河如是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个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到今，人们觉得五岳是不可分割，就好像是众星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咁样，五岳镇守五方，令江山永固。咁五岳嘅名究竟系点样嚟嘅呢？嚟听到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嘅讲述。
4: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位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

0: 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武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1: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过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林千、朱刚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沧海之我管书荒唐书江黑
1: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4: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叠阴。
3: 咱家己人的掌握，
5: 天安叠阴。
6: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节目《天一地震》，我是景逸。
7: 大家好，我是志雄。
6: 景逸个主题探馆。
7: 香港有中戏文化馆个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个三级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会博物馆个首批文化项目，多智能优势呢，正式全面启用。
6: 文化创新呢，是有中戏文化馆经过个时光个见证哈。当时呢，也是这个未来个启蒙。
7: 来，今次个单乐站呢，咱就做步来探访有中戏文化馆。同油管是做你不断增加自己的方式，这些的文化点所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概念。
6: 曾经记录技术探馆下，近年来呢，立拍外观成就了一只文乐界新思想。随着各界广告文化项目提起界日日横上，到了古今各拍顶各界馆，各位大城市界城市级拍外观，南区火爆之馆。

0: 呢，每节管理器泡美观啊，还是能套震动，直片能交流。
1: 不止错，长边红布，第十次面界管理器泡美观，做你体质升级，就促进个潜行，宿舍本烹饪呢，兼职个全景记录，能做布来去探究。
0: 嗯，今日早晚我个大家话白了，点双空情会个时候，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快关注第一个相等双榜啦。
1: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周末内容。
2: 挂水 TS 听嗯来小咯，
0: 回咪街呀，
2: 听爱叠经大乐哉。
0: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日啊，能来去探鬼，上来去探一下香港嘅酒中戏文化馆。
0: 嗯，香港酒中戏文化馆嘅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沙克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规划规划嘅招牌文化项目，到二零一四年是正式全面启用嘅。
1: 文化传承呢是酒中戏文化馆照顾的时光的见证，当时呢也是这个未来的启蒙。
0: 嗯，从高价到地票上文化平台，酒馆开当时不断的人家结的方式，这些的文化点刷的生命力的可能性，成为两支过去现在的未来的文化纪念。
1: 这建筑酒馆呢，通过的就是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处建筑空。通知已经是本部的行政啊，大家呢就可能会先想到，伊背后呢，成只个可能是几多那个故事的记忆了。
0: 嗯，酒馆的网址正经是血光、花岗、铜蛇、姜木掌、感激、威仪、甲刘英仪。
1: 啊，这些生意是错，工龄的点数又冇咩关系平嘢咧。
0: 嗯，但是伊个工龄的装病下，甲香港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达是我哋会先密切的关系个，可以达是香港世纪黄昏旧台的一个缩影咯。
1: 在到每户立即隔着大填海之中呀，热地方呢依山临海，他清政府呢导致个就设立了九龄关而以顶水，这英皇接管了香港之后呢，就将伊关闭，之后英公呢导致个就兴建了华江铜峡，俗称叫做德雅关，为英资公司接模华江界临时点所，从此呢就留落来了这个早期的建筑群。
0: 嗯，后来呢，这个是被多次的小香格巨匠，上后成为感激会议的刘英仪，开打呢到五单的时代背景，而回应的香港社会的需要。
1: 那来听一下，就中戏文化馆行政总裁李国开用一个介绍。
3: 大約在2007至2008年，香港咧有很多舊的建築物咧要被拆卸，咁所以當時嘅社會嘅聲音就係、是要保育一啲值得保育嘅建築物，咁所以當時政府就推出咗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咁呢一個地址咧，青山道88號咧就用係納入咗第一個計劃裏面。
0: 酒中戏文化馆往建筑青山道88號，槟榔节文化历史建筑规划规划等一期改规划之等，由香港动画文化促进中心负责文化保育。
1: 一等时做你选到正式的地方呢，其实啊，正个歌厅拢是非常巧妙嘅。
0: 嗯，
1: 呢个开玉落介绍建军文妖嘅时钟打够啦。当时啊，政府呢啊，甲自己规划规划经验啦，把这个地方呢改作是文化村、旅馆、职业，希望将这个建筑物呢转化作独特嘅文化地标。而呢个启用所多嘅动画文化促进中心，咁可能先做啲三件事，就是透过五样嘅方式呢，来达到推升香港文化、推广动画文化之嘅目标。
0: 所以呢，应难度成功或双下，揭开了自己居委会嘅眼框，随后就将之个名名为酒中戏文化馆，而以致敬并且致力于推广动画文化嘅国客大使酒中戏。继续嚟听呢个启用嘅介绍。
3: 咁我哋嘅中心啦，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咧，就成功攞到呢一個計劃嘅經營權啊！希望可以用到呢個地方做一啲推廣中華文化嘅活動咯。之後政府咧就提議咧，因為姚宗儀教授咧，對中華文化推廣做咗好多功夫啦，咁佢哋就希望可以用呢一笪地方嚟命名，咁因为我哋同姚公嘅关系都好密切嘅，所以咧呢一度咧就由文化传承呢个项目咧就改名为姚宗儀文化馆。
1: 介绍完只系建馆嘅荣耀，呢个启用呢要配交流只系地方嘅产生嘅珍贵，以及大大因地只系地方呢有啲动摇嘅历史意义。 当时啊，中心规划博会界。

0: 我听到希望呢能够尽量来保持文物的热度。
1: 这一个建筑群青山道八百号大约有二十几间1921年至1924年所兴建的建筑物，所以最后生的那间都已经过100年了。我们当时要做的呢就是尽量保留原有的建筑物。
2: 青山道八百号安是历史建筑物，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建筑物时期的建筑群已经不符合当下建筑条例的规范。
0: 这个开用回应，按照当时的建筑条例，伊能呢需要到建筑大概内因左右公园地方呢加建一个通风口，但是如果爱区的行政处，你只有一阴凉。为了保持建筑的历史性和美观程度，伊能呢到保育专业人士、建筑师和政府的帮助下，如果最终是处理了一个黑面，伊得以调整通风口的安装位置。
2: 也得了尽量的完善法规要求的设施，确定自己的基基、升降机和保障的升斗顶顶下。有关其他地方呢，历基本上能保留了安历基的会议时期的外貌。这个启用介绍的
1: 之前呢度系荔枝角医院啦，我哋就保留翻佢喺医院时期嘅外貌，咁就然后将出边嘅环境收葺啦，整到靓啲啦，令到呢度更加有文化氛围咯。
0: 中东历史传承文化，真系是着重起文化馆所希望贯彻嘅初心。文化虽然无兴，但是你能够影响塑造有兴嘅世界。
2: 一到阳光仪式的时钟呢，有关小信息将建筑群区标志世界行政处分别设计作为自己艺术馆及博物馆，发挥自己能够实现的文化意义。
0: 艺术馆呢主要就是介绍着重去甲伊个侧面，也不是呢点出其他文化艺术展览。而博物馆你是介绍文物自己建筑群所经历的变迁，讲述自己做你直到直到之属不单的使命。
2: 有关当地天光红叶二号的是这个启用上喜欢的地方。
0: 这个时候呢
2: 来听听做你答。
1: 我比较喜欢出面那个荷花池，我们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天光云影，它住朱熹一首诗呢，其中有一句是天光云影共徘徊。我哋設計嗰陣時咧，係特登揀正一個位咧，係可以反映到搖館裏邊唔同嘅景色嘅，即係連中區嗰啲都睇到。我哋有紅磚牆嘅磚屋圍住個荷花池，所以成個感覺都係一個氛圍係真係好寧靜啊，好有文化。
0: 这个呢依山而建，要参观文爱区的行政处之后呢，就八路头的往前行，来到了东区的来讲白色的处。建筑风格呢也是从高坡转回更加具有现代感的这种大呀。
2: 这个开用就回去到一次来到这个的感觉哈，坐着来听一下。
1: 在下面看完砖屋啦，红砖屋之后啦，上到去，哇，原来豁然开朗，又有六间屋仔，好个感觉又好唔同。咁同埋我哋用咗中庭嘅地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噶，会做婚礼啦，有唔同嘅项目啦，有阵时有文化团体会租用佢嚟做一啲文化项目啦。咁我觉得呢一种就正正系我哋做到我哋做文化传承嘅个初心。
0: 这个启用介绍呢，东江至立功的白色的处呢，现在在改建时分别是文化广场、艺术广场及宴会厅等，主要是营造各盘五单的文化活动。而这库全库呢是文化旅馆、翠岩山邦，望游客呢到这个遐增加深度的文化游。
2: 将文化传承作为阳光理念，听起来理想且美好。但是有关作为自负园区的文化点滴，都是自己也往时中按我交过背脊的偏见哈。
0: 我冇但理想会好，我现实会骨感咧。
2: 确实，
0: 呢个启用介绍者打，但有关起初嘅乌鸦状态下，就是蒙跌接头过河啊，什么嘅拢先起者。但是我便确定啦，家己咱个强势到什么方面？
2: 后来呢，伊人就透过唔单个城市哈，即个个小职场个只个反馈，发现到呢，伊人确实有啲措施是做得比较好个境界。
0: 比如历史讲座，
2: 伊
0: 人吾呢有过做只历史黑方面个专家朋友，能够呢似乎吾非常好个把自己帮个做好。
2: 这便是自己取得了自身的优势所在哈。但是因为有关早期采取全天独立个业务模式，这个活动举办。 派的鬼魔平陆猴子安的红砖的红配件让带来了未解能对了。
0: 呀，这个开用就的蛋蛋，我们就开始下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尽量加起了，包括那刚

0: 早啊，英兰丁丁，我来来慢慢回应的，其实也从来回想空难。
1: 正当食茶回阳光哈，李国开用一组表现啊，后来能做意识到香港其实有好在自己，回想大个社会网络的整体哈，好在做只等家的文化回判机构，所以呢，那现在就改变了自在独立个派活动嘅模式，及唔单嘅组织机构下集，自身然呢，既可以保证能行五届展望两个跌交下呢个分配，要令个个派更加高质量嘅文化活动了。
0: 比如呢，如果人家会买这文化聚散盘社出下集各朋友汇聚六月活动，今年呢三日各朋友会做一些精彩活动，包括点蓝啊、红叶、喷月冠、辞职、加只港泽黄等等。
1: 另外呢，有关我哋嘅要事下，就是一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咯。
0: 是啊，有关呢，坐落到呢几个山岗顶边，呢市区呢，也就是桂芳镇嘅老厅顶。所以这个开用就形容的这个呢是回到闹市丹的文化历史，到闹市丹恩经独立出来，就能令到经过的用破正力责任。
1: 这个开用表示丹有关希望令到可靠的利益自身的环境优势，所以呢是会先主动做自己正会先令放松新鲜的直错更加狂乐挑动自己想笑顶顶下，将大家呢来到这个令到大自然的定正的氛围丹释放时速和天地对位了。
2: 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呢度地方好靚，我哋就盡量利用做一啲心靈洗滌嘅工作，例如做禅修啦。咁我哋有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做咗一個禅藝學院啦。我哋希望呢一度可以繼續成為喺繁囂鬧市中嘅一個、文化綠洲啦，因為有咁靚嘅環境，鳥語花香。又遠離塵囂咁嘅地方，可以真係俾大家靜落嚟，洗滌心靈、養心。
0: 往前六十年了，一直背後呢既是社區之間嘅密切，也是年底甲初人之間積極嘅提速對位。
1: 作為定點前交嘅歷史文化點滴下，有關阿瑞以擁抱逆境嘅族群，讓自個嘅文化氛圍得以弘揚甲創新。
0: 这个开用表示的到酒馆各朋友的各类文化活动对面，他最喜欢的就是东区的冬天各朋友的刺激，因为他所能够好生人陪到那有种去文化的关系中呢，有背着你现在会觉得哦500克就好过各朋友的刺激，
1: 可以打听到这声音一个欢快下应该是将要回成这幸福的了。这个刺激对了领导带来回成最新的朋友之光呢，当先呢也是直接回成多年的文化活动下，因为不单做得的刺激而有不单的特定体现，求等带做得的刺激既可以有第一期的电视花领导天然之间第一期的空壁下，花领导从不单的角度来去尝试低级本会，就爱低本会简单啊，领个多几个来取教等考下就诶搞了。
0: 这这头十组都系刺激吼，但简单呢爱多钱，唔当旅行，唔当红格计透过嗱几个呢切磋。
1: 呢个启用噶，伊能更加确立计时，爱技术将提早可现五届教育项目，帮助唔单嘅学校推动动画本会嘅教育，桥等学字画、学国画、学地道等等。
0: 这个开用这个单将五单的人呢组织作者各朋友多年的崩溃活动，并努力呢将这样的精神继续落去，以及为呢这样的提醒的就是以人做崩溃团生的初心。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界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承记录呢，继续探国以及回来。近年来啊，今日彭伟军呢成了执政文理新思想，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得到古建国拍等国家军及会议多项世界先刺激彭伟军人气回报之外，不止军协的彭伟军啊，也开始人头涨动，直贴人球。
1: 制作产品丰富，特色鲜明的军协彭伟军如何体质升级，行出前行，熟悉文凭证呢？传承记录让咱做一下直谈究竟。如果大大官是登记国宝界群英会水，遐里随着每界官去拍卖官，你运行了经济界历史水泽，将以南普天道先人名灾，直透更为王者界文明频道此次展开。作为小派83嘅国家一级拍卖官，单做一届官去综合性拍卖官，位于山东最宽界青椒齿拍卖官，素有水大拍卖官之称，即地处水官乡，广场大文脉。青椒齿彭美光胡光将里边介绍，如果先到文凭证当再度定位，光将到底如何将顶点界文化之光景正界挖起来，

0: 是亚筹新馆开放以后啊，我们注册了我们自己的文创品牌依托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一字孙玉璧以及龙兴寺佛教造像，还有些网红的馆藏文物。我们现在已经设计推出了200多种的文创产品。
1: 星期五届赤潮市博物馆不仅会展会及参观展览、学术交流、葵黑眼桥、教育校安等功能以及先界公共文化场所，还通过呈现展览超长、提升展览水平，让邀客展展示天然博物馆两边的文化价值，令各更全面地了解赤潮前九届文化队伍。赤潮市博物馆副馆长李斌。
0: 新馆的展厅啊，当时在设计和建造上，当时也请了一些专家论证，根据我们文物的特性，特别注重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四楼啊，是我们龙兴寺遗址的佛教造像展厅，这是游客给起的名字，叫青州微笑。这些佛像参观的时候感觉它是在微笑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就创造性的采取了裸展的方式，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子，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只要不去触碰，你挨得多近都可以。在省内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再一个，我们采用了一些 3D 的互动性，瀑布式的数字磨墙等数字展示手段，能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青州微笑，有种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之美。
1: 坐落于江苏青秧界青城县博物馆，始建于1984年，是籍座张学兴局的沙田博物馆。馆内田略泥涌，展区仰角矮字等多，藤多彩绘陶俑是层边等的精华，故极观嘅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葵黑研究价值。正参加北京、洛阳、青藏、敦煌以及日本大阪等多地主题展。青城县博物馆办公室主任丁志胜。
2: 省文物局在2021年支持我们做了彩绘陶文物的数据采集，特别像莫汉将军墓出土的这一批彩绘陶俑，对他的陶俑三维数据进行了一个采集。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衔接，跟一些具有数字化开发能力这种企业合作，后期呢计划将莫汉墓的展览线下搬到线上去。
1: 尽管已经站到了文化界环口，古年期游客接待两天这盘石刻店。但电子性抗硬作为国企博物馆体制升级已经空硬定定，
2: 跟不上文物保护文物消产的这个节奏。目前咱们只对2、3级及一般的彩绘陶俑进行修复，像1级的这16件珍贵的，像这一批呢现在还没有修。还有其他类别的，比如像青铜器啊，自己也没有实力啊，也没有人才，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文物保护这一块反正任务非常艰巨。再一个呢，就是宣传这一块的话，像现在做短视频啊之类的，确实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人。
1: 全国壁画博物馆更设彩嘅，其中10%拢是东水博物馆。虽然目前已有红门馆博物馆、平洲博物馆等多嘅馆企博物馆并设立保护，但是真正出口嘅已经是减少。让电子声背更少了嘅南差治安相对有限嘅问题，多曾多千行嘅馆企博物馆扩大是普遍存多嘅。更南差方面，我国平均每届博物馆嘅展览技术能量不足怎能？技术正当界小学士更是借之有借，显示当不乏文物小学士比文物欢喜快的声音。江西赣州浙江博物馆馆长赖伟明。
3: 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县级博物馆基本上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专业人才，产品的征集渠道相对狭窄，资金和人力投入不足，导致新产品的收集困难。博物馆的运营经费、展览经费、文物保护经费等常常捉襟见肘，限制文物的保护利用、展览策划和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1: 多位馆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的究竟在政策扶持及资金要睇，让地处在管辖的博物馆令在嘅国家流量。迭硬以此，各地包括门类到来嘅多嘅部门阿乐提出欢乐。独步弥补馆企博物馆多年来及定期大馆间巨大界扩张落差。安徽双峡浙开博物馆馆长邢志条。
4: 县委县政府呢对我们馆呢非常的重视与支持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提供免费开放资金的同时呢，我们县财政也把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开放经费也支持一部分纳入了全县的年度的财政计划。另外一块，在对接一些大型的

0: 文化活动呢，那么都把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窗口，加大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在政策与规划引导这一块，我们博物馆的发展也纳入了全县的古城复兴的这个项目中，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谋划一些具体项目。
1: 当局理应研究以文化化旅游保修的东西特色好李鹏鹏红色进会。门旁只阁下门里只，位置关键博物馆已经呈现加速迁行的态势。只阁地道探索形成关键博物馆特色个优势个过程当，甲城市门里商业融合发展是关键一环。
2: 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提的这个主题文化游径啊。主题游径呢，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游览线路，就是它把博物馆和景区打包组合，包括青州呀，包括这个云梦他们这些县级的博物馆也比较火爆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大的这种环境下，是我们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县级来引。近两年就强调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就跟这个嫁接了植物一样，你两种基因它要融合，它要形成一种新的螺旋结构。不仅仅是我博物馆，我这个有文物有国宝这个东西就能吸引来吗？恰恰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下，是因为有旅游的策略，它旅游管理嘛，它是一种产业，你这个文物博物馆它是一种事业呀。那这种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然后才推动了现在这种县级博物馆的这种爆发。
1: 到李鹏鹏台来，各地广场党湾红格广义中林江出别古镇各个地方历史和文化故事，阿林将历史最初当的每个细节拢享有光彩。未来以关键博物馆为代表的东秀兴博物馆进一步加速进行，到展望前或者更在狂写配置前的伊更加旺盛，也将成为大趋势。
2: 县级的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要去挖掘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保护一些文物，乡史馆、村史馆、村乡村文化馆，其实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公共服务的一种趋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县级博物馆的火爆，未来这个乡村级的博物馆依然会成为文旅热和这个博物馆热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服务的完善、管理的完善，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
1: 叠山风清月，
2: 叠山风清月。

0: 陪蒙大家好，我是贤杰。到这归期来参加这档，咱个陪蒙配交了蝶州音乐。蝶州音乐呢，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做著称，也唔当秉承个差别，主要呢体现到唔当个高级、甲营造个形式，还有营造个风格等等。蝶州音乐大致分为老古教、透笛古教以及现时教、衰教、灭顿音乐、行调音乐等等。也今次个中班，贤杰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蝶州个老古教。蝶州大老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拍击鼓相配合的，这些以所纳为领奏，并配以管弦鼓的大型合奏式的音乐编制，以是比较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呢，清冷诗歌为主，别具质感，能够表现出蝶州音乐大力所对彩和双音最热气情的气氛。蝶州大老鼓流行于广东省蝶山地区，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来。遐过去当咱蝶州各地都是有自家老鼓馆，但每年民俗活动的时候都有出来营造。蝶州大老鼓是根于蝶州，依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的年代，后来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甲东南亚等地，有着东方民族民间音乐瑰宝的美誉。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了解一下蝶州大老鼓。
1: 现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蝶州大老鼓。现在咱个蝶州大老鼓已经称为中国四大鼓乐之一。四大鼓乐就是西安鼓乐、陕西大鼓、浙江十分锣鼓，就是讲那蝶州大老鼓。一上年这位新高先生调呢？因为蝶州大老鼓的导演的人士发展强化，当然已经独占现时家具，乃是家具独立完整的表面特色。有人请人蝶州大老鼓称作是民间的交响乐，因为呢，咱个人的呢段呢就是哦，拍击乐有一间大鼓指挥，手锣、琴波、斗锣、大锣、碎锣、铁剑。以至小月咯、坑咯，即个是当时祖先嘅拍嘅遥控，也就有以大帅所纳为的为主嘅管乐部分。后期有再有弦乐、唐国乐器、扬琴、琵琶、韵，后二胡、王戏也好听等等，甚至发展后期大韵、大提琴，这些咯就是个完整嘅民族观音道，这是一个民族特色。我一个形式见呢，大老鼓以往红作有长颈头甲白指头。长颈头呢，就是大力士呈现落来，就是适应于摇颈、颈正式个表演。咱蝶州人呢，可能正月老日，讲我创作摇颈啊，就是摇颈对我比较大老鼓。大老鼓是到各项之间正颈、颈正式啊，也是。

0: 仲有咩即時拍擊及暴風格，因為軍演及暴風呢種是直陣劇，直陣軍演及直陣攞高和架前腹頂頂好，即係直陣。直陣就是白水劇，白水劇呢就是要直陣頭嘅日間小牛劇，及攞高拍擊及並吹成到直嘅左牛劇，呢個白水頭。有能大腿通常把溜落来去十话大历史腿通夹乜嘅，亦就是拜指头。到而家呢，呢个攞高个演角，伊一配地会交结就会夹的成。有大敌的时，能野招大攞高呢，每一只镜能叫做等起直接拍起角，伊都有定义。演之界能叫做野招，能叫做空镜，写字也叫钳镜，我本能呢。叫做乳头咯，或者叫做影猛咯、红咯、猛咯，钳镜伊就点音会 app 就会多，然后直接变咧耳角啊部分全部就系耳角伊，而家钳镜来点音，然后大波哦大波来点音，碎波碎波点音，浅波浅波啊点音，坑咯坑咯啊点音，等等，等一拍的时候咧，形成咗直头自然界方面皮力。所以佢又好似飽和，試一次能夠點知依個特色？認得緊咧，依就是有鬼混成嘅等級嘅嘢，叫做大老高嘅做你配置，小老高做你配置，瘦老高做你配置，火頂老高做你配置，依家有鬼有鬼，唔知得小偷去驚到佢，稍微天空請就下來發發，可能人高得，有很多不等氣用，不等嚟用，大老高嘅能力好無無頭無頭。一看舒适舒服的一看有舒称的叫人家全身爬满多好啊，一也可以双肩这个激烈的正在地面，有那时候唐国大军功军武军一舒服这个故事啊，秦琼多当地这是历史故事，一也是可以这个正在地面，所以不单的来用不单的方法，因为他们那里呢以为是的当时是从一个高点咯，等等等个高一四高千八，一个人达人咯，能叠招个大档咯，达人就吞巴去。但是只个人叠招大老高叠好个，大老高小老高都系应对，应时就点啊，有些点点多，有些点点少，有些点点咧，一度一度咧，起到发展之个其他个档期的声音。小人我就起计，即个执诶，所以使即个正个拍起搞系统啊，伊比较有成只个协调，所以先得个特色。一到搞剧情呢，哦，伊有固定剧摆，固定个解套，哦，伊个弄是一个构，指挥正个关于乐队。一只个构呢，伊就解套做你拍，等起我就再等个指挥按人不做你拍。伊个解套吼，起作你咩？你个戏个搬来做，起什么剧摆？我固定剧摆，所以伊用一套剧之后咧，那个正确个表现咯，落去所有表现个内容。
1: 大老公呢是以拍戏个为主，然后配以滚戏个或者是合作形式。如果以双立为成立组就够起个，又称为是双立大老公。一档老高档档电视演角嗰段呢是比较普及，而且流行面比较广嘅。到老高对了大大高之外，老气也是有特色。比如刚刚老师所提到嘅钳镜啊、钳波啊、刀咯啊，还有自己嘅手咯、脚咯、大波、小波等等。由于大老气各有固定嘅高音，营造丰满协调，并且具更多嘅化学效果。甲军演角合作嘅时候，感受相似，动作相依。一大老高以流推的形式，刚刚呢也配到了有青夹头、白遮头哈。青夹头呢，主要呢就是大自己做自己喜庆啊、盛会啊、有家一撮大店面嗰度啊，晒应。这白遮头呢，一挂就是大家子喜界，乞拜老高嗰度。阮主要呢就是用以表现喜家故事嘅情节。啊，这度呢花分为半头嘅布头，半头呢就是表现比较悲欢离合嘅点嘅。布头气势雄伟豪放，比较适合表现高精点嘅夹到点面。比如打军工、军武、军等等，好，接下来那个就去来一下。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堆更高垒。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上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南爱话解答，高雄上通马上开菜。
5: 好，今次节目当然请到吴丁凯老师来讲改名。今次讲改名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就是慈济七月望日山拍山头老兵拜香槟，慈济七月望日山拍山头老兵拜香槟。对这条谜是百家不侵，百家不侵，怕毛主席死，毛主席死。林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嘅对条谜是慈济七月望日山，怕山头老兵拜香槟。对，做你猜。
6: 哦，这条谜啦，那因咱老保育话块小公园啊，我提出个观点就那啦，喺咱保育话块小公园，唔是个广东咩？约那么预计。地名文化啊，招牌文化啊，香槟文化啊，确实。所以我这段时间弄几撮米，每日来那里，我有意识到来做人咯，食起米啊，来介绍米食个是特点，我推广咱山头部分这个老文化。啊，一这条米呢，现在可能青年朋友唔知，我上次介过老个，那料啊，介多米个太阳光国际。老嘅知咗就机会，我教我当官当法做嘅唔知啊。因为说你我只本当来那个江华局当领，江华局当领嘅时阵呢，以前嘅五六年嘅山兵波，我知。一当来说改名了再来哈，叫名伊家做个会议发梦，那明明此之七月基王哈，那七月份哈，就是人熟知超七月基王，哦，那写字写作毛，那个毛读作王。那词字就是字，它是叫做字嘛，字字啊。七月是鬼月，端午、同月、朴素鬼鬼，哈，八月鬼月，七月鬼月。王能多只买米来入米卡作毛，哦，但那个团作个毛就是光，了日。就是太阳日头咧，佮生只破青丝乜哩，所以就多参水多落镜吼，佮日来靠下佮子，七月靠下佮月，佮王来团中佮毛靠下佮光，日靠下太阳，就太阳光国子，太阳光国子，那佮咪佮开国子，要国子正正乌乌大大粒，伊系出名多啲个。那太阳光国际啊，是不是？太阳光咪，我想介绍者太阳光只个不起眼，只个铺镜。但是山头好有名，就是到升平路南段子个咩？太阳光正正是边铺，那小光边头几间边铺拢中有名个。那小光那人去推那唔知，我估计名入如何？到咗小公园顶北市啊，出个几个咩嚟？但系依个后摆嚟，但系就直做叫做李一大。李一大对面就北区大啦，后摆直做叫做极乐寺名铺。之后过嚟，南方嘅太阳光，即三间乜比较开名嘅，好在开名。二间是名铺，你生意咁样咁能做。太阳光伊是名铺，但是伊系边个界界有？伊就是上来，那呢伊唔系一样能播嘅。伊就过去啊，伊个过去做你能播呢？伊个过去不管来那呢好食，味道好食就非常讲究质量。伊个过去听那一个兵啊，一个叫做过去做你做唔知哈？刚才听说话唔知黄姐，伊粒粒就爽。听到爽过车。青果子那就爽，一无又是用着爽，更非常大爽啊！粒粒饼，你直垂落急嚟叫，
5: 佢
6: 收就开，哎呀，你有咩往住屙开咧？
5: 是，
6: 一只果子偏有浓尖背包果子，我是清叻噶，我农人上我再出面又是用背包果子开落嘅，曲嘅果子就开落嗯，你咪开唔开？又哎呀，农人嗯，有咩屙开先？又一台落去嗱，只粒往嘅脚嚟嘅换，你有咩有得咩纸包果子？只要是旺啊点啊，这个旺啊袂变啊，伊就捡来去换，换时做伊团着乌鸦，对唔住，就等我拆开讲下了，不会了。 你在当时当时山头山头只要相隔伊人家家去服务着凉吼。热好，无爱做你叫做定声。
5: 好，加个平摆意识，就是讲那某样食了，只穿过之坏了。
6: 嘿嘿嘿，你穿我背海了，吼，脚背上海了。
5: 第二条米是白嘅母亲拍毛主席书籍，就是猜。
6: 哦，白嘅母亲毛主席书籍，这个条米来那呢是王英子家只去两股嘅访问，应该小相只两大嘅爱。北达那国，咱个只去东华典故的，叫做只去儒政之交嘛。
5: 嗯嗯。
6: 只个故事非常长，咱刚端那几条米，各几条米有关个。也阿祖伯个东西，伊摸住那那，伊个摸是楚国人，楚国人个时阵呢，了去晋国做官大官，所以了是钦差大臣，就等咱那个大使节先做，那遐伊了楚国哩。哦，晋国就请来楚国个，有个年事就对。你转去时阵，伊就那我楚国个方水死个影，山水人影，你就剃脱嘛。然后起你个当朝命啱啱，我就大口就到山脚个下，遐了好正来时阵呢，直龙明月啊哈。
5: 嗯。
6: 叫声非常美丽，叫同志那那红香啊，你就摆钦来烫啊哈。落走钦个时阵呢，啊，做你。走落去叫做稀长嘛，稀长那唔对，只个咩我始终就讲也是，那落只去黄花个城顶个走，稀长就证明有高人来偷听我的琴。落只山岗辟野之外呢，各将两起硬好子卡头来那呢，该有擦啊来夹那物件。
5: 嗯，
6: 哦，了所以就叫伊做鸡脖面个那去烧，坐在顶摆路向山那。啊，老爷，你卖鸡，我唔是贼，我噶是招呼，我喺度落打菜人，因为好来，了我无急杂转去来，哦，来只上好，你听到，了当听到来钦，因啊，你只人个一个招呼在的，啊，有资格那落听钦嘛，因啊，伊啊，你就冇招声，那个招呼无变听钦，咪就荒野之外做有人落躺只招呼个钦嘛，哦，伊咧就蒙伊蒙蒙住。哦，我做前十个约束者啊，最后来，但是咱唔少想啊靠伊啊，靠伊就咱啊，伊就解咱啊，我叫做政治气啊，你那好乐，我靠了就那，伊那你唔少想，你将你个伊啊，想做咩个你都破掉一个形势，我就在那日子中啊谈咩个就对啊。
5: 嗯。
6: 所以啊，就去入别个就有影就想起了那，哎呀，我始终想得到一个心到高山就对。即是挖落个囡仔哦，你集中来那呢哈，样样伊指导高山，伊就哇就想个这个就想到做也香香流水就挖个血钱了哦。

0: 都整嚟嗱呢，就汤汤流水呀、啊，哎，就别个啦，确实是在意嘛。
1: 在音，嗯。
0: 哦，所以用自己点来卡自己，那叫做指点江山。就是别个面对上来，咱呢用这点是阿准，那自己指点江山，咱入面啊，看做那几只手指点落去到囝心都流水，就是说江水啊，吼，都江好个。只个心落高山，只只船沿路仔伊
1: 到
0: 就
1: 山
0: 落高
1: 了，
0: 山，嘿，所以总会伊就叫做指点江山，伊只粮食总会伊指点江山。
1: 所以就是毛主席诗就
0: 哎，没
1: 青
0: 错，
1: 木村墙沙其他只古哈，
0: 嗯，
1: 好，就像个丁凯老师啊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3: 如果是听下第一集，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第一集《枪灯宣播》。
2: 今天将我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集《林江松灯》的双灯，为人类求改换奋斗中心，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说听下第一集，或者是边带听的收听电视精彩噶，咱们来用。我是建激，
3: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的时间听下第一集，等再会，
2: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听众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听众好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嗯，首先呢，在抵达唔抵达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听众家将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定发帖。
1: 嗯，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睇齐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最后呢位同齐家来去喺哪个里仓当中选上后堂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节目嘢，思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哈。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嘅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内，搜索思海客家，就做嘅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嘢嘅详细嘅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乜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底。
2: 小新朋友，下半年将来是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的一条话题。
3: 广东银行毗连广澳，出面南海，实施在沿海提示春联系的。

0: 1284公里前过最长的泰流海岸线，1963处去到号称翡翠一样散落海基的，海域面积近42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海航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1: 嘅份佢南一海疆丝绸，浩重嘅门脉同总款热脉相承。正月到显时退，一个台湾期间时，朝气珠江，逛咗泰桥飞加三天，沉重通透，将军林鼎荣，而就世界级上市权，真可以南海之边加速缺席。今日我哋就将来去关注广东探索向台边海防建设线路江，港海木南向海图强嘅情况。
0: 今日呢，三一欢乐河提出一个台湾去东部的延平半岛，发批成为广东升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核心区域，充电布局可创海岛、滨海旅游同临广特色产业。接下来，我哋就一齐落去昨日二初山海强盛的滨海新城。
1: 嘅人哋嘅骨头住228行驶嘅翻嚟，一边杀系长山，一边杀就系南海。风光秀美嘅岩片半岛呢，就可以喺山海相拥之间。一条滨海旅游公路就送一湾风景区泰山山，还有9公里滨海浪涛五叶码头，还有崎岖有十几咁嘅山海十二时辰滨海一餐串珠神殿。岩片半岛系我哋国家泰流海岸唯一的国家级海龟自然保护区，每年呢都有六海龟上岸去产卵繁衍生殖，守护着呢珍贵的滨海生态资源。
0: 优美的山海风光，丰富的游岸皮套，令到岩片半岛河成为一门滨海度假胜地。嘅其他呢，嘅嘢六海空立体交通网络系不断的完善，游艇休闲、岛际航线、高速路面一应俱全，形成呢快进慢游的旅游景区。嘅毗邻半岛嘅飞竹港，系泛南地区最大嘅船载散装一体卫星货物集散地。加海上望嘅太阿湾石化区，2019年到2024年连续6年位列中国化工燃气三十强企业。当地海事部门就渐渐地等待海航梅花船舶常态化的顶轮检查排查风向运帆，牢牢地输出海航安全和生态大线。
1: 在六海同处山海协同的发展理念之下，广东各地引起子女沉江沉南海域揭发海洋通能，在一时海域阳江、琴江等地，以头等沉人海资源的优势，泰地的发展海康绿色能源同智慧海洋涌出，持续的状态蓝色能源行色蓝色粮仓。接下来呢，我哋就将来去行业一片发力融通的经济海洋。
0: 在广东省阳江市强竹海域，坐落的一天强竹项目新压场。阳江依托绵长海岸线优良风能，打造为全国两线的海航风电基地。有一句话就讲哦，海航风电看阳江。
1: 海的广阔的海面上，一撮撮的拍摄风机是高耸矗立，其他的一片阳风转通，随之产生的天然是源源不断的飞涉到为海风之线湾流沉，经过深压转弯之后输送上岸，保障广东前线的电力供应。
0: 嘅海靠近漂浮式海航风电机制发学，我哋就做得看得到8米高的机床随海浪起伏风通。工程师就介绍，呢只机子啊可以抵御17级的台风，为我哋国家沉人海风电开发提供了核心装备支撑。
1: 嘅目前呢，阳江正好系全力地推进海航风电协权的建设，加入青竹、黄石、三山岛等一批风电项目投身，以及海圈区系建成全国头一只千万千亚级的海航风电基地。
0: 嘅系广东阳江海航风电泰斯基中心嘛，太平模仿各项的四季实时调通，阳江将会加入推荐拆建同达太开工600万千瓦的海航风电项目，2027年前用量变量。

0: 从南太海不单止可以乘风发天，还可以养鱼数鱼。几年前呢，在琴江湾以后投放的38万件的茶栽湾鱼苗呢，目前已经分批的西部头一批鱼发要30多万件。生产加工的鱼类产品是绿色的上线天上，行业的高端产业市场。在琴江本地完成的养殖加工小厨的前产业链闭环。琴江湾新音室智能海洋种皮研究中心陈晓。
1: 湛江湾一号是目前广东养殖水体智慧化程度领先的养殖平台，可实现漂浮式养殖、自主航行、紧急避台、绿色能源自供给的大型可游弋式网箱平台，配置了我们智能化的饲料投喂、养殖监测、无线传输等功能。
2: 随着平台运营呢不断成熟，海康配套包装体系也是持续完善，将会打造一套可复制推广的沉阳海智慧养殖样板，处理全国蓝色粮仓的建设。
0: 在发展蓝色能源、建设蓝色粮仓的技术方面，广东是持续的激发沿海光桥的市偶优势，摇花桥眼服务释放海洋建设对外开放新发力。
2: 嘅一口泉广珠南沙广河查料就建来建咩，而海海面康因阳起轮就要施扣拍马蹄康安桥不停的事落。作为一个台湾企喺线世界级航运事业，广珠南沙广保持得有进有出，快进快出，边疆铺门持续优化通关模式，压缩通关时长，潜力包装新鲜外苗货品，搞好流转，创新的推出抢先通服务模式。来去谈一下南沙产业兼边疆监察参王沙爷介绍。
3: 提前对接船舶代理、货主及港口运营企业，完成线上预检申报，实现船舶靠泊及作业查验零等待。同时我们联合海关、海事开展联合查验，缩短船舶在港时间，最快2小时就能进入当地水果批发市场。
0: 今日呢，前七站一南沙海关累计金管进出口水果超过为27.8万吨，同比增长大概是系6.7%。目前呢，广州南沙口岸已经成为嘅全国最大嘅茶梨子进口口岸，同华南地区最大嘅海运榴莲进口口岸。
2: 较好统创的后眼体系持续赋能广东外贸产业扬帆出海，在深圳深山 TP 合作期小莫广期前进国际航线小莫广到阿联酋国际滚装外贸航线正式开通，提一下为满载的6068辆新能源汽车的长沙号滚装船，从小莫广期起航奔赴阿联酋毫米飞坎广，以及刷新的广汽单次侦查出口量的记录。目前小莫广汽已经开通17条内外苗汽车滚装航线，覆盖全球7大核心区域，成为广东侦查外苗出口的重要支点。
0: 从南沙口岸结束通关，畅通国内民生供应链，到小莫广的新航线开通，打通全球外苗链路，广东立足一个台湾企核心企业主通的对接融业新时代海航丝绸之路的建设，以优质口岸、提质新企为基础，持续的优化跨境通关的服务，完善国际航运布局，加密连通全球的海运通道，不断的激发海洋开放建设发力，为全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的支持。
2: 沉江沉南上海途桥的石干分钱到连通五组拥抱世界的开放作为，广东以书促行以行固案内外连通，正奋力书下出安全稳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的新时代海洋强国踏进。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嘢。
2: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走地海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0: 嗯，接着等下来呢，就是谈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平妹。在深圳两江有安养一撮两百多岁的客家维吾，青砖灰瓦半一线的祠堂，叫人到克服心机。在前不久，一撮的客家老户迎来一群后生的银客，几多人从报到台湾来。
3: 是我们龙岗本土的客家山歌歌友吗？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赶来的你们。
2: 从维吾往外行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同茶水马龙，而维吾都会相似的是热叽叽的山歌。深圳两江本地的客家歌谣的人，起一开克服心机的太门两只角，磨喷酒，人生喜跳，热机接近热机，也是客家人迎客的时候最重冲的礼事，用山歌把迎客迎入门。嘅潘德尼嘅歌声，台湾抢人的人行到嘅老前辈嘅和平巷，

碧发舞，碧发滚滚娘照相。跳舞的乡亲竖那顶瓷碧叶，边敲打的碧叶边跳舞，悲伤青彩，却好参同正义场的法通可以打破的。以客家娘照的相思，好参也从伊个国碧叶上当中蔓延开来。

0: 艺术中法以嗯穷三间，之前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一拜佢在深圳的客家维吾尔族重新唱戏，再一拜也见证两岸同胞的生态气氛。现场的台湾腔人安尼分享到，
1: 我觉得蛮经典的，也是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喜，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真的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在上一集节目同下一集节目表演的空袭台上台下已经热络起来嘅，在三个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合唱客家话，一句又一句合唱两江佳歌。
2: 千年榕树琼桥听落来，金苗丹呐，两岸同胞一家亲落来，苗丹花，一对鸳鸯随风花落来。龙岗来。

0: 香港的台湾嘉宾安妮菲英讲道。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龙岗这个是曾经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曾经龙岗热带的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来唱，跟到麦的唱麦的即兴片词，以一年起头按多沙腔下来去火唱。在上网拜年，客家人夏天唱、婚家唱、逢人过节也唱，而唱的是客家人的神法。而见下龙岗这个跟参起一条牛带，歌声一时瞬间就拉圈来两岸同胞的心。陈俊思客家山歌协会的副会长郑先人，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这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0: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栖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万年前，一批批的客家人从一洞山区辗转南下，可以地开始事务。佢哋人带来嘅自家嘅方言、自家嘅口味，也带来嘅自家嘅歌。克服心机，就系一段历史留下嘅失误。当然，今日嘅家畜可以啲此处而居，或系一强强往外扩，最终为成了一撮可以处得下正义充盈嘅假人。深圳本太自家所地嘅太多事系九流太下九线科技，而来到克服先机，可以令到太自家看得到一撮上司嘅冷热面，原来一撮上司嘅剑就把可。

山藏，沉浸龙江客家山歌江西所的乡情灯言带来的歌湖歌声比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摩脚万里行，天南地北有飞山，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联系两岸情，家人爱记的歌湖记一份情。歌声是摩脚的，但是其后参乐队的一甲可以避过二头的海峡。爱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一光光等艺术接等艺术等台。

0: 当一逛逛小财郎，你挑的一时台下超越五少年，听得你轻轻的唱。留意躺一下现场的台湾强人对记者分享的感受。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
2: 有，或者说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先莫本其流失，而且话躺起来越强，但你落下海的白人的老虎度的超悠闲地越重。陈俊思梁江起客家山歌共协所负责人吴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通人呢，从来不是繁复的现实，而是当两岸同胞同海白人回复到为同唱一曲山歌的时候，一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陈俊思梁江起梁江街头当工的伟人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上次咪要嘅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伊嘅。以往上非常节目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如果在你唔开云堂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即系好啦，你休息一下，再来系同大家来到拿果里仓嘅板块，再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热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10: 首先朋友欢迎来到检查的板块，我们看到一堂后堂的客家言乐，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在非洲印度洋的多国贸易桥时唐人街的店铺都会飘散在梅恩拨办的甜香，当地人用客家话喊在的咸菜素番薯。毛里桥是25人卢比紫碧香是印在的客家面孔煮梅莲，而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却把客家话的果味创造为一天桥的冷热段，几几拜到为毛里桥是登上的当地客家文化的舞台，行一辈路易广的贫民窟写下为歌曲《命运已穷》。今晚呢，我哋就听听几位歌声，来去看一下客家人兴用文用开毛里桥时，数出客家的阿美花，数出客家剑呢。嘅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有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日出嚟呢，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先生，阿爸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啦。
1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客家音乐人陈三宝。
10: 陈三宝，你是陈俊师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同时你也是广州学术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我们经常去我们的台湾企业各集的特别关于客家为主题，我们会表演舞台，可以看得到阿宝的身影。他说也是去台湾企业的费用同的相声十分频繁，
11: 感谢大家支持啊！
10: 嘅阿宝呢，喺之前其实唔单止话系喺台湾企嗬，我哋经常看得到嘅位人嘅，还可以看得到佢喺之前也行出嚟国门啊，嗬，比如话去到毛里求斯哈、新加坡等等，都国家去参加到当地嘅都客家文化嘅宣传活动当中。就比如讲嘛，喺毛里求斯，佢又听讲阿宝你曾经参加过毛里求斯嘅一啲联欢晚会，嗬，有请来去介绍一下当时大概情况，很有乜用诶？
11: 好像系自家主要唱两首歌，然后还有第三首就系我哋客家咯。先同大家讲下，第四首歌法就系唱我哋嘅中国人咯，来去用我哋人毛里求斯嘅一条所有发言，用自家听下到中国人嘅一种歌词嘅时候，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觉哈。然后听一条法就会表达我哋传统文化一种比较泰式、比较巴西嘅感觉，就会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
10: 是不是有啊？你传统嘅韵味嘅，可以说
11: 讲韵味嘅，用外国人嘅感受，我哋中华民族嘅一种传统文化一种魅力，特别一种太古啊，起来时候哇，一种又多又金一种感觉啊，一种画面感嘛，天使脚嘅感觉就出来了。那第三条话就系我哋世界学术嘅人才会一条主题曲。客家客家，
10: 客家客家，
11: 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人人同当地客家人一齐冲上一条歌曲，所以大家贴片浓冲突冲一位首歌。
10: 那你讲一起都系可以想象到一只画面，
11: 而且一只画面应该嚟讲，系要大概300几只人人同时喺舞台上，然后你喺唔同种族、唔同国家嘅。

0: 朋友同恩人喺互相嘅存在，透过疗习国家朋友去冲一条歌。
1: 即唔同嘅腐蚀嗬，哇，可以就互台向共同嘅冲向。
0: 系啦，发现嗬，TPA 几天冬天喺度发现，对凉嘅一种相望相争嘅一种，感觉唔一样嘛，系，所以对凉的信念啊，凉的精神嘅一种传承，所以几天一天都百个人中华民族嘅一种凉的精神来去发扬光大嘛，就系让冬天嘅一只民众呢，还有其他国家朋友呢都可以参与入来，就是记得爱买门票嘛，因为太搞吃饭，然后呢看节目，
1: 就一边吃饭一边来去欣赏，啊，去有中国哈传统中华传统文化的安尼韵味的一场晚会。
0: 以下有大概是1500位嘛，就大概150张左右，
1: 哦，
0: 一
1: 哇，
0: 年举行2万步。
1: 太伟大哟！
0: 以下一只地方呢，是从啊等中国政府人间呢一只铁观多举行，特别隆重。
1: 哦，拜耶下150张台呀，安尼啊，太嘅跳关多，
0: 所以铁观多
1: 哦，
0: 举行。
1: 嘅阿宝见好多拜到诶，毛里求斯吼，佢之前呢也系谈过系创作艺术歌曲，系同毛里求斯相关呢，系咪？诶，咋系咁嘅情况？
0: 系息息相关咯。一条歌呢，可以话系用嚟特别讲唔同一条歌，就系2023年前一代时候呢，系同林海岩主席呢，就写到一只鲁伊港，系个毛里求斯首都鲁伊港嘅一只贫民窟度嘅，看到好多可以话真系好辛苦、好冤枉小朋友，甚至有得佢都唔能做得少咩？但系记得呢，特别可爱。人做水灵灵的安泰哇，但是佢哋生长的一只，佢话真系相当相当差环境度的。但是看到佢哋呢，开心的一种感觉，系看到佢哋开心的笑容，比方同佢交流啊，比方我会教佢讲话，你好，你好，佢有冇讲？
1: 教伊讲中文。
0: 教佢讲中文，所以佢哋呢一样开心，一定知道嘅。所以呢，当安部的我就转去就下一条歌喊到。命运已共，命运已冲，就有一个英文，也有普通话，然后也有当地的一个这个歌手来去共同演唱，对吧？来去唱响啊，等于中毛之间的一个友谊，特别讲到一个啊，等于中国儿童非洲国家同呼吸同命运一个大主题。所以我哋呢，就係用一隻祖先嚟去創作一隻歌曲啊嘛。
1: 好，给陈阿宝，经常可以弹唱几句了咯。

0: 所以一束糖诶之后就觉得哇，十分温暖呢，哎呦，十分善良，十分有爱，充满的爱啊，那一首歌诶。
1: 因为当时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会，爱偶像，王家驹哦，唱一只阿玛尼，
0: 阿玛尼，
1: 所以可能同一条歌呢，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之处嘛，因为也系佢传播爱的那种很多和平同爱的精神，所以爱的。很细时候呢，其实弹一条歌就也特别感动，弹到一只歌声，
0: 就系触痛到人，
1: 触痛来啲人对音乐一种喜爱，到去了解佢背后嘅故事，啲啲非洲国家，好辛苦，到一只嗌啲音乐人用歌曲嘅形式，用爱形式去表达嘛，所以嗌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种比较有意义嘅事情，特别。

0: ADA 中猫之间的友谊哈，通过 ADA 用英文来创个形式，给人因为英文系给人当地 ADA 官方语言，所以就会谈讲话给人 A 边扑 NBA 时候呢，给人相当中意从 A 团英文的部分。
1: 哎，叶叔十分温暖人心的歌曲哈，哎，嘅系茂里桥市的花火，也有一道的客家人喺呢边，即系阿宝你之前去也系接触过的好多哈。
2: 咁头先讲到诶，农村嘅一只连环饭飞，
1: 其实系要唐人嘅基金飞哈来去砍头煮饭的系咪？
0: 砍头煮饭，因为一只砍头煮饭呢，主食呢，佢就特别好食，然后呢，佢就特别有一种对饭人的一种唔用情感哈，因为系佢爸爸，佢话系种下半嘅种嘅，因为佢喺 T C 台发球，然后。
1: 也是客家人，
0: 是客家人，是全部人然后加工呢，去加工呢一只石头呢，一做四做人的时候，十年以后加工出去唐人街，陕西的前面的五星红旗。
1: 哦，
0: 是
1: 毛里求斯。
0: 是毛里求斯，是佢话在非洲一只小岛国方，来去陕西，我哋五星红旗，系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1: 你就主席名啊，都
0: 离不开我。
1: 林主席，
0: 林海岩主席，系佢特别孝顺，系所以对中国、对家乡嘅情感系特别深厚。
1: 佢喺毛里求斯嘅话，接触到当地嘅客家人嘅过程当中，佢觉得诶，佢哋讲嘅客家话系咪同阿丁也差唔多？
0: 可以话呢，系完完全全的一样嘅，
1: 一样嘅，
0: 系比如话有啲土话。都是用比方来同林海岩主席佮爸爸交流的时候呢，有的话真正同模样发出，哎，都以前呢带出去都一模一样。比方滚水，哎，这边话按滚嘛，拉滚哦，哎，这全部都有，哎，全部好多，好多个都全部，那个土话哇，哎，都传统客家话，全部都同个的呢基本一模一样，完全冇交流障碍嘅。
1: 即系话，喺度华侨前边啲人嗬，把啲人客家话带出国外去，带下海外去，有几多人行去保存同啲人传承，但系我骨好。
0: 系，所以话我觉得阿美化为意义出海嘅，却通过阿美行些时候，不断地同小朋友去讲，讲完之后，几多人将嚟嘅传承嘛。但系如果都会就差唔多。艺术技社会啦，艺术技社上嚟就有啲难咯。
1: 所以讲，即系小朋友一种语言呢，从小起吓，语言呢就发育阶段呢，吓，一个时候把握好啦。然后你去坚持家庭的一种传输，吓，
0: 家庭
1: 的
0: 一种教育，特别一种客家化的一种教育，吓。所以我呢，为了想更好地传承客家话呢，我写艺术运用讲咯。发生好一些，来同大家分享几句，因为特别，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让我们吃脚葱。
1: 好。

0: 指定嘅呢客，简言音质爱潜镜咯。
1: 嗯，就系话啲人心中最人嗬，都系话啲人客简言呢一种遥烧嘅传统嚟啊。嗯，
0: 切片系耳机，你买自种田，莫望自种人。
1: 嗯，客家话系话啲人，佢讲系客简言呢咋？飘实嗬，你话诶喺客家言哦，经常讲客家话冇，可能天热反应到啦，你嗯嗯，嘅见下喺海外呢，我哋呢客家文化也传承保护到以后嗬，嘅喺某啲桥市，睇佢需要几多客家言啊？
0: 嗯，呢边呢话要三蚊左右客家言，
1: 三蚊左右，
0: 系
1: 有唔少啊嗬，因为佢发言一群体。
0: 嗯，喺真系繁衍群体嘅差唔多90%咯。
1: 嗯，
0: 系啊。
1: 哦，嘅态度是。
0: 一只国家系要少部分咧，男孙人，就系男孩孙的咧，
1: 啊，
0: 嚟到光复人，系十分少部分咧。
1: 嗯嗯。嗯

0: 法人都会核减盐，它占90%呗，最多了。
1: 诶，佮核减盐可以变泰俄斯琼斯那一代会怎样会嘅么？有冇比较适中嘅么？
0: 嗯，比较多位呢，就会几多人做生意咯。
1: 嗯嗯嗯，
0: 有嘛好多呢，就会以前存下来店铺啊做生意，包括呢去唐人街 A 条街度呢，都要买我哋每一年嘅八板
1: 啊。
0: 私烧
1: 哦，
0: 还有饮面，诶、啲饮面好贵喎、哦，一分爱差唔多人民币嘅话，爱25块钱。
1: 哇、哦，呢个可能你哋做嘅成本比较高。
0: 嗯，系，面头啊不错，系，然后还有专门客家传统 ，TPA 一只，一只嘅八瓣可以话系卖得最多嘅咯，八瓣煎人咧，
1: 嗯，
0: 就丰盛咧，仲八瓣，
1: 意头要好，
0: 系唔单止话客家人会食。唔单止话客家人啲店要卖，其他人咧唔系客家人啲店，佢都会，卖。做埋呢，因为佢要经济价值，所以大家都想买，所以大家人都做到一种客家人不办来，而家店嘅店都要卖，所以好多人都会食。所以到一边旅游人全部都会食一只丰盛不办。
1: 嗯，住吧，去到毛里桥时，竟然可能看到系唔同肤色嘅人何？佢再度嘅可能喺牙釘縫食咧，牙釘客家嘅薄品。
0: 嗯嗯，包括幾多年咧，一些嘅菜啊，嗬，都係用牙釘客家話來去翻譯嘅，比如話、比如話鹹菜，嗬。
1: 嗯，鹹菜。
0: 係啊，鐵燈一菜放過埋路邊，係嘛？幾多串鹹菜？
1: 鹹菜，就是佢又唔咩意義，又唔咩就反正當天突天的一張，
0: 还有一只素番薯
1: 啊，素番薯，
0: 素番薯给人就话啊，
1: 就木薯，
0: 素番薯，你看素番薯，就会基本
1: 通
0: 用
1: 诶，
0: 通用诶，
1: 哦，就一讲话素番薯，哎，当天人家底得晓得，一只就会阿定木薯哈，
0: 系
1: 嘛，
0: 系啊，
1: 哇，
0: 所以我觉得诶，都是好神奇的地方咯，因为阿定客家人占诶淘汰部分和以前的唐人街啊，也还有包括。对佢哋整个国家嘅影响啊，都比较大嘛，哦，所以后边将会呈现出一个外地人，嗯，客家人，也系代表繁人，
1: 嗯，
0: 第一集嘅繁人，可以出现啦外国人嘅纸币方嘅一个25块钱卢币嘅纸币方，就系朱
1: 麦莲，
0: 系啊，所以一集也系特别俾睇一件事情，
1: 系，
0: 当时佢去一边嘅话系。因为在五天通过佢发展之前，毛里求斯的经济是比较普通的。
1: 嗯，
0: 嘿，后边呢通过佢的一只增加，很多金融运作啊，包括一只社会方面的一些，这个招商引资，带进来好多资源，特别是从台湾、上海、香港带过来一条，商界的资源。
1: 嗯。
0: 注入到毛里求斯之后，对于佢政策国家发展就有个质的飞跃。
1: 哦，
0: 所以呢，后边也影响到佢的人加速，就做毛里加速作为一只银行嘛。所以慢慢的不断就为政策国家经济来通起来。
1: 嗯，
0: 所以佢也系得到一只至高无上的荣誉啦。
1: 嗯，佢讲系可能你华侨嗬。
0: 嗯。
1: 去海外人哋答辩嘅过程当中嘅一集，佢对当天嘅贡献嗬，同等客家人去当天嘅印象呢啲一集体现。
0: 嗯
1: 嗯，
0: 系啊，特别重要一下，受唔了佢哋呢一种付出同贡献，所以佢真系国家将会比较欣喜啊。
1: 嗯，好，嘅节目今日十分欢喜哈，十分感谢陈三宝来做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为关于毛里求斯咧。啊，客家言咧，还有客家文化咧，传承咧相关情况。也感谢陈三宝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安多。
0: 嗯，大家再见。
1: 嘅听众朋友，我哋今集时台咧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哟。喺除俾你收听广播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哋更多嘅精彩节目。要非常你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今日今集时台嘅节目就到呢，我哋喺下期嘅节目当中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5日，继续系国庆假期期间。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继续同大家预告下，今日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进刻在中华大地上面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所以国庆期间的10月5日到7日3日，我们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讲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今日播出第1集。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产，过瘾期间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分享一些喜庆的粤曲作品。今日会分享的这一首又喜庆又有岭南味道的粤歌作品，叫做《荔湾园中国梦》。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

0: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嘅黄河，系华夏文明嘅摇篮。喺20世纪中华民族嘅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嘅不屈不挠嘅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嘅民族复兴事业，系激励住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喺呢场英勇壮丽嘅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嘅人士，佢个名同埋黄河一齐成为咗永恒。佢就系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嘅作者冼星海。冼星海系中国现代杰出嘅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同埋音乐教育家。佢坚持并且发展咗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嘅题材、体裁同埋更加丰富嘅艺术手法，深刻咁反映咗中国人民革命同埋民族解放嘅伟大现实，创作咗一系列具有强烈嘅时代精神、鲜明嘅民族风格同埋富于创造性嘅音乐作品，喺人民群众当中产生咗广泛而又久远嘅影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日到7日，1年3日，我哋会喺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咁睇翻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是讲述了冼星海咧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又点样去到海外留学，点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来咧系点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咁样嘅故事。呢部作品咧展现咗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嘅波澜壮阔嘅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嚟演绎个人命运同埋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嘅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同埋奉献精神，并且将呢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哋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嘅动力啊！呢部广播剧通过身临其境嘅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嘅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嘅形成过程，以及系黄河大合唱嘅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咁表现咗出嚟。下面我哋一齐嚟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2: 系个蛋家仔啊，喊得真系大声啊！
3: 俾我，俾我抱抱啦！天上好多星啊，好光啊，仔啊，就叫星海啦。
4: 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革命事业、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程。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的奋斗。
5: 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6: 我叫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中国澳门的一个贫苦渔民。

0: 家庭。我是个姨父子，很小就要跟着母亲和外祖父干体力活。吹竹箫是外祖父教我的解乏方式，听母亲唱顶硬上是我最早的音乐启蒙。可是不久，外祖父自己就顶不住疾苦，撒手人寰。到我6岁那年，母亲带着我漂泊南洋打工，令我在新加坡读小学的时候接触并爱上了音乐。13岁时，又在机缘巧合之下与母亲一起回到中国，并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然而时局动荡，波及校园，为了追求音乐理想，我怀揣些许饭钱来到了世界音乐之都巴黎求学。
1: 嗨，贤，动作快一点，3号桌加一盘香肠。
2: 啊，来了来了。
1: 8号桌加一盘沙拉。
2: 啊，知道了，好的。
3: 贤，啊，你的脸色很难看。
2: 哎呀，我2天没睡觉了。
3: 你又去仓库守夜了？
2: 是啊。
3: 有必要这么辛苦吗？
2: 哎呀，我正在跟一名老师学小提琴，要挣学费呀。
1: 快点
2: 啊，
1: 快点，不准聊天。
2: 来了来了。
1: 天哪，我真不知道你还能干些什么。
2: 我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娘，我不是故意的。
1: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受够了，赶快收拾东西走人。
3: 老板娘，显得手在流血呢。
1: 那又怎样，他打碎了我的盘子，我的心在流血呢。
2: 老板娘，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想走。
1: 走走走，赶紧走。
2: 我
1: 倒霉星。
0: 这就是我在巴黎的生活，穷困，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潦倒，因为我怀揣着炽热的音乐梦想。这一天，我又来到了我无比向往的艺术圣殿——巴黎音乐学院的门口，继续等留法同乡马思聪。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但希望我的热忱和执着能打动他帮助我。
4: 走了，走了，
5: 再见了。
0: 他就是马思聪吗？和报纸上的样子很像，还拎着小提琴匣。嗯，应该没错，是他。
6: 马思聪，啊，你好。
7: 你好，你是？
6: 我叫冼星海。
7: 啊，你好，冼星海。
6: 啊，
7: 我们认识吗？
6: 哦，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7: 哦，
6: 你看，
7: 哦，
6: 这张报纸我从中国一路带到巴黎，音乐神童马思聪。啊，你是我们留法学生的楷模呀。
7: 过奖了，星海。听口音你也是广东人？
6: 啊，广东番禺。
7: 我是海丰的，没想到还能在巴黎见到同乡。
6: 同乡见同乡，两眼泪汪汪啊。
7: 哎，对了，星海兄
6: 啊，
7: 你也是我们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6: 哦，如果你肯帮我，我就可以试了。
7: 怎么说？
6: 啊，思聪，相信你和我一样漂洋过海来到巴黎，都是想学好音乐，让中国人也能跟上世界音乐潮流。
7: 嗯，这点我认同。我们学习西洋音乐，终归是要用它为中国民众服务的。
6: 但是我现在却苦于无法敲开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你能替我引荐吗？
7: 你想跟哪位老师学习？
6: 嗯，

0: 知道杜卡斯教授吗？
1: 当然知道，他是几德彪西之后著名的印象派大师，威望极高。
0: 我就想和他学习作曲。实不相瞒，我家境贫寒，自费留法，就是靠着打工维持生活和学习。哦，但是如果能成为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那让我受再多的苦我都愿意。
1: 我的老师和杜卡斯教授的关系倒是挺好。我来想想办法吧。
0: 哎，那太好了。我今天真好运啊。
1: 你的手在流血。
0: 哎呀，没事，小事。
2: 喂，等着。贤，电话，贤，电话，再不下来我就挂了。
3: 来了来了，弗洛太太，我马上就来。
2: 房费呢？
0: 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2: 你已经欠了两天的房费了。
0: 我知道，今晚一定交。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2: 今晚要是再不交，你就给我滚出去。
0: 好，一定一定。喂，真的？才隔一天就有消息了？他愿意见我？思聪，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了。弗拉太太。我可以见到杜卡斯教授了。
2: 你放开我，放开我。一下神经病。中国人都是神经病。
4: 贤，我是杜卡斯教授的助教，我叫麦斯。
0: 你好。
4: 教授让我替他说声抱歉，他今天突然有事无法见你。你的情况我会如实向教授转达的。
0: 谢谢你麦斯。
4: 可以开始演奏了吗？
0: 可以。

0: 对不起。
1: 你的手受伤了。
0: 啊，是的，不小心划伤的。
1: 唉，作为拉小提琴的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0: 啊，对对对，这是个意外。
1: 你会弹钢琴吗？
0: 目前还不会。
1: 想要跟杜卡斯教授学习作曲，钢琴都是基本功。
0: 哦，我可以学的，麦斯先生，我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
1: 艺术不属于光能吃苦的人，艺术属于勤奋而且有天赋的人。
0: 啊，这是我做的曲子，请转交给杜卡斯教授。
1: 说实话，贤，我并不看好你。杜卡斯教授的学生中，没有穷国家的学生。
2: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看来要搞砸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顶硬上，鬼叫你穷啊！我想妈妈了。
3: 那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4: 那是杨太太的钢琴。哎，听说一碰就叮叮咚咚响呢，
3: 这么神奇！我要去看看。
4: 哎呦，不行啊！咋呀？那不是我们穷人能碰的东西，
3: 好像很重哎，
4: 把苦力的腰都压弯了。
3: 哎，妈，你的手怎么了？好大的血泡啊！
4: 熨斗烫到手了，没事的。
3: 杨太太怎么不自己熨衣服？
4: 各人有各命啊，顶硬上，鬼叫你穷啊！
3: 妈，你怎么那么爱说顶硬上？
4: 咋呀？不顶硬上怎么办？

是软脚虾吗？来，你记住了，穷不怕，骨头不能软，骨头软了就什么都扛不起来了。嗯。

0: 这首顶印上对我来说就是母亲和音乐的合体，它激励我也安慰我，我不会放弃音乐梦想的。可眼下我必须向现实低头，如果今天我再不交房费，福勒太太怕真的会把我的行李扔进塞纳河了。
1: 先生请进。
2: 啊，
0: 你好，我是一个小提琴手，我可以在这里拉琴吗？
1: 嗯，只要客人不反对。
0: 啊，好的。
3: 哎，来首欢快的。
0: 好的。
4: 好。
5: 哎哎，拉琴的，你哪国人呢？
0: 哦，我是中国人。
5: 中国人？你的辫子呢？
0: 辫子是你们想要是吗？
5: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5: 你在骂我是不是？
0: 先生，您想听什么音乐可以点。
5: 中国人还配懂音乐？
3: 哎哎，他拉得挺好的啊。
5: 低等人没资格在这里拉琴，滚出去。
0: 先生，请你说话客气点。
5: 我就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花猴子，
6: 滚出去！滚！
4: 松开！别推他！滚回中国！
6: 松开！松开！
5: 去给皇帝老爷子舔脚丫子吧！
4: 你太过分了！
7: 哎！哎！先生们，别打了！别打了！
8: 宪，你回来了。
0: 我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愤懑、委屈、懊恼，既因为自己，更因为祖国。可我只能忍气吞声。一块，两块，三块。
5: 低等人没资格在这里拉琴，黄猴子！哈哈
9: 哈哈！交房费了，交房费了，贤，交房费了。
10: 哦，弗拉太太，您等等。
9: 哟，怎么？钱多到要扔到地上了。
0: 弗拉太太，今天就只有这么多了。哦，明天，明天我挣了再给您。
9: 就这么几个钱？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在等着租我的房子。
0: 我知道，我知道。明天，明天我会继续拿钱回来的。哦，对了，弗拉太太，你知道哪里有招工吗？啊啊！带小孩，搞卫生，跑堂、修脚，什么都可以。
9: 哎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要再交不出房租，你就给我滚蛋。
0: 这房

0: 信也没法寄出去。但儿子想告诉妈妈，饥饿打不倒我，寒冷打不倒我，这风可吹不倒我。磨难只会给我更多的创作灵感，这不是风声，这是苦难的呜咽。我要把这苦难，把风的呼啸用音乐表达出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万万没想到，我在激愤中完成的作品《风》很快在巴黎流传开了，而且还令杜卡斯教授留意到我，让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巴黎音乐学院高等作曲班，成为了他的弟子。
1: 贤，你的进步很快啊，不仅钢琴学得好，而且新编的曲子也很有特点，既有欧洲印象派的风格，又有中国音乐的韵味，这是属于你个人的风格。
0: 跟随杜卡斯教授学习后，我的作曲水平迅速提升，并逐渐获得巴黎音乐界的认可。但可惜的是，就在我学了三年多快毕业的时候，杜卡斯教授不幸病逝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留在法国。
2: 贤，你想好了？
0: 想好了，出国已经五年了，我要回中国了。我想念母亲，想念我的家乡。
2: 如果杜卡斯教授还活着，他会挽留你的。
0: 但我仍然会跟老师说，我要回国。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国难当头，我希望我能够用学到的音乐，为国家做些事。
2: 你想好怎么做了？
0: 我只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至于该怎么做，我想回去，自然会找到答案的。
2: 好吧，贤，祝你如愿。对了，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马里奥在上海做指挥，那这是他的地址，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他。
0: 好的，麦斯，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0: 王氏，买些豌豆回来吧。
1: 好的，太太。
2: 阿妈，阿妈，
3: 咋呀？咋呀？哎，
2: 阿妈，我回来了。
3: 五年了，我的崽瘦了。
2: 阿妈，把这儿的工作辞了吧，跟我回家。
3: 我们在上海哪里有家呀？
2: 我都安排好了，您跟我走。
3: 我崽真的长大了，不过我还是要跟老爷太太交代好，晚几天再去吧。
2: 好，我用从巴黎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钱租了一个亭子间，这样我和阿妈在上海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我雄心勃勃想一展拳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如所愿。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专都拒绝了我的求职，我只好去找我的老师

0: 卡斯另一名弟子，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做指挥的马里奥，他同意让我试一下，让我来指挥乐队。
1: 准备好了吗？
2: 要开始了。
1: 停，停停停！富华先生，您没有看我的手势。
3: 哼，看你手势干嘛？艺术家是自由的，不应该被要求的太多。
1: 您连基本的乐队规则都不想遵守吗？
3: 一个中国人，竟然来跟我们讲西洋乐队的规则，这也太可笑了。
4: 就是。
5: 是啊，中国人不配指挥我们。
1: 哼，你们
4: 是。
1: 你们太过分了。
3: 哎哎哎，现在中国那么乱，哎，你应该上街游行才对呀、啊、大家说对吗？
5: 对，出去游行吧、
4: 就是、
5: 这里不属于你。
4: 没错，
1: 你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你们才最应该离开中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国家受欺凌，艺术家也没地位，人民必然更没尊严，积贫积弱的中国呀，出路在哪儿？而我又该做些什么呢？连续几晚的辗转反侧之后，我决定去当马路先生。我要把音乐教育变成普及教育。我始终觉得我的音乐一定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6: 嗯，手腕放松，手臂往上提一点，
7: 嗯，
6: 嗯，就这样，保持住，嗯，
7: 练得不错，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8: 哎，好的，老师，
6: 嗯，回去请假练习啊。
8: 嗯，
9: 邢海，
0: 张曙，
9: 哎呀，老同学，哎呀，上海国立银砖，
10: 哎，是我呀，老同学。
9: 哎呀，你怎么来了？
0: 张叔，来来来，快坐。
9: 哎，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9: 嗨，大家呀都传开了，说有一位很厉害的留法作曲家回到中国，还当起了马路先生。我一下就想到是你，留法的同学，哎，能有几个呀？
0: 哎呀，好怀念我们在国立音专的时候啊。
9: 嗯，是啊，这一转眼快八年了。啊，哎，对了，星海
0: 啊，
9: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0: 哦，我想尽快融入国内的音乐圈，我想教更多的中国人懂得音乐。
9: 嗯，星海啊，现在的中国内忧外患，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我们需要的不是高雅的音乐，而是实用的音乐啊。
0: 实用的音乐，
9: 嗯，说得更直白一点，音乐也可以是枪，也可以是炮。哎，你知道左联吗？
0: 我听说过。
9: 嗯，
0: 鲁迅先生倡导的文学组织。
9: 嗯，左联中还有音乐小组。哎，田汉就在这个小组里。
0: 田汉，
9: 嗯，
0: 当年读书的时候，南国社里和我们一起搞进步戏剧的那个田汉，
9: 就是他。本来还有聂耳，哎，
0: 他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还在法国。
9: 嗯，我们需要一位像聂耳这样，能用音乐为民族呐喊的音乐人。星海，加入我们吧。
0: 这就是你所说的实用的音乐。
9: 嗯，
0: 好，我可以试试。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

0: 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元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1: 好啦，各位，啱先我哋听到嘅系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嘅第一集。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啦，国庆期间继续会有呢一部精品广播剧第二集嘅播出。我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叉饺、烧卖，
4: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8: 冇浸嘅。
9: 好，快走。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五十集的内容。
1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7: 金国的丞相独吉思宗眼看着乌沙堡守不住，就率领大军向南撤退。他撤退的时间，就将衡州、昌州、抚州三个地方的防守部队全部一起带走了。这一来就等于将三州之地拱手相让给成吉思汗的了。成吉思汗一个不该接收了三个州的地盘，顺便呢，仲招降咗定州嘅首相郭宝玉添。这个郭宝玉呢，大家可能未听过啊，但系佢嘅祖先呢就好威水噶噃，乃系唐朝嘅名将郭子仪。成吉思汗得到呢个人之后呢，就更加如鱼得水啦。事关郭宝玉对于金国喺河北嘅军事布局呢，就了如指掌嘅。喺佢指引之下，蒙古大军嘅攻势就更加顺利啦。金国连失四个州。其中呢，以衡州最为关键啊。事关呢个衡州啊，那是金国嘅。

木马场嚟嘅。成吉思汗占领咗衡州呢，顺手就将当地几万匹战马占为己有。而金国嗰边呢，战马供应就成问题，以后打起仗上嚟呢，就甩质好多啦。嗱，大家应该都记得啊，当年金兀术大战岳飞嘅时候呢，金兵最犀利嘅就系铁浮屠同拐子马，咁呢两样啊，都系骑兵嘅战术。当时嘅金兵呢，就系以骑兵见长嘅。但系喺入主中原咁多年之后啊，金国嘅军队逐渐就将原来游牧民族嘅气质啊丢失咗，更加注重城池嘅防守，而喺骑兵同野战方面呢，就真系一蟹不如一蟹啦。嗱，话说成吉思汗嘅大军占领咗金国四个州，长驱直入，好快就杀到长城嘅一个重要关口野狐岭呢个地方。呢、这个野狐岭啊，地势系非常之险要嘅，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嘅。金国喺呢度嘅首将呢，叫做定薛，佢系率领住一万兵马，负责防守呢个关崖。一万人听起身就唔系好多啊，但系因为地势险要啊，一个顶十个用噶啦。蒙古军虽然今次系精英尽出啊，但系人数方面就唔算话太多嘅啫。面对一个咁险要嘅关崖啊，要攻落嚟都并唔系咁容易嘅。嗱喺呢个时候啊，金国朝廷因为独吉思宗打败仗呢，就将佢撤咗职，所以北方嘅防务呢，系由另外一个皇族叫做完颜成玉嘅负责指挥嘅。呢、这个完颜成玉之前系负责防守西京，呢、这个时候呢，佢又亲自嚟到野狐岭前线指挥作战。佢嚟到之后啊，就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啦。有个部下就建议话：，我哋不如派一队轻骑兵出嚟突袭成吉思汗嘅大营啊！佢又挂住打我哋，肯定唔会防备我哋打翻佢转头嘅。一个唔觉意呢，可以搞正佢嘅呗。完颜成玉啊，耍手兼令头，唉，你班友都唔识死嘅，你哋都未见过嗰啲蒙古军啊，几鬼好打真系。嗱，佢之前防守西京嘅时候呢，就领教过蒙古军队嘅厉害噶啦，所以对于同蒙古军打野战呢，佢系谂都唔谂嘅。最后啊，经过一番商讨，完颜成玉决定将兵力呢分布喺野狐岭长城嘅各个地方，佢自己啊负责坐镇中央，凭住地形险要、长城稳固，用嚟抵抗蒙古军嘅进攻。嗱，佢呢个办法呢，对付一般嘅游牧民族军队咧绰绰有余嘅，但系对付成吉思汗嘅军队呢，就唔系好对路啦。事关成吉思汗最擅长嘅嘢呢，就系集中兵力中央突破啦。佢将防线布到咁散啊，等于将个头放喺成吉思汗面前俾佢斩嘅啫。果然啊，成吉思汗嘅大军一嚟到野狐岭啫，马上就对金兵发动进攻，而且所有嘅兵力呢，都集中喺中路猛攻完颜成玉嘅中军大营。完颜成玉呢个时候先知自己失策，猛咁呻笨，咁但系呻笨都冇用噶。呢、这个世界冇后悔药食嘅。金国嘅军队因为过于分散啊，唔单止防守成问题，连调度联络都好唔方便嘅，又点同蒙古军作战先得噶？打得冇两嘢啊，完颜成玉就知道打唔过啦，带住残余个部队冇下拉只剧就走咗去。嗱，讲起身又好笑啊！这个咁嘅完颜成玉呢，走到半路中途望翻转头，见到蒙古嘅大军后边耀武扬威，忍唔住就仰天长叹话：，唉，天亡我也咯！既然生咗我，就点解再生成吉思汗呢？咁佢呢个人呢，真系自视过高啦，将自己同成吉思汗啊摆埋一齐相提并论。咁你话周瑜慎计生瑜，何生亮呢？咁起码佢同诸葛亮都棋逢对手啊！你呢个完颜成玉喺成吉思汗面前就算得乜先得噶？金国靠啲咁嘅二世祖嚟指挥作战呢，唔打败仗啊，真系几难啦！嗱，野狐岭呢一场仗啊，虽然打得唔系好灿烂，但系喺蒙古同金国嘅战争里边呢，就占咗好重要嘅地位嘅。事关野狐岭附近嘅呢个长城呢，乃系南北嘅分界点，亦都系中原地区同埋大草原嘅一个分水岭。成吉思汗嘅大军占领咗野狐岭呢个关崖呢，就等于占领咗金国呢间大屋嘅其中一个门口，又要出入呢就容易啦。成吉思汗见到形势有利，率领大军啊继续穷追猛打，追住完颜成玉唔放。完颜成玉喺野狐岭走嗰阵时呢，本来仲带住几千人嘅，走下走下就散失咗一大半，眼睇住走投无路㗎啦。

0: 啊，佢系死好彩噃，走到去溪河堡呢个地方呢，就发现当地驻扎咗一支金兵，人数大概有10000多人，战斗力非常之强嘅。袁岩成玉啊，马上接收咗呢支部队，喺溪河堡凭借地利布好阵势，准备同蒙古军再砌过。成吉思汗嘅大军追到过嚟，诶，见到袁岩成玉点解忽然间多咗咁多人嘅，而且军容整齐，阵容严密，睇嚟都并唔系乌合之众嚟嘅咩？所以成吉思汗马上叫部队暂时停止进攻，睇清楚形势呢，再行定夺。嗱，咁究竟袁岩成玉率领嘅呢一支金兵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嘅进攻呢？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呢一场战争到底又点样收科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李培聪同大家播讲成吉思汗。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茶。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喜庆嘅粤曲作品。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粤曲作品咧，叫做《荔湾园中国梦》。嗱，中国梦嘅核心内涵咧系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本质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拓未来嘅一面精神旗帜，缘起荔湾，共筑中国梦。数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大湾区城市广州荔湾区它独特的人民风情，培育了荔湾人敢拼实干、继往开来的精神。这个在作品的演绎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广州的荔湾也是传统的中国曲艺之乡，很多的粤剧老官都在这里走出去。今日要分享的这首粤曲《荔湾园中国梦》是由广州荔湾区文联指导，由荔湾区粤剧曲艺协会推送，作品是由荔湾曲协主席蔡孝本先生赞曲，著名的音乐家万凯端先生背起，由周丽珊、萧思林、欣怡、吴翠华这四位演唱者倾情表演，展示了新时代荔湾四季的人民风情，带领观众领略了荔湾人的精神风貌，描绘出广州幸福祥和的荔湾新景象。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尾段，同大家一起欣赏这首《荔湾园中国梦》，亦都在2026年的国庆期间，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大家都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主持人肥光亦都是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阳节，五月种，
1: 绿云会树影同，游人摩肩接踵，
0: 莫客诗兴正浓，
1: 色景眼前步不得，
0: 忘情记忆且吟诵，
1: 一
0: 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会是每日晚上的十点钟到凌晨两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香港之声会是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会有一个节目的重温。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今期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会是和大家分享一个的访问，会在我们这一 part 今晚星闪闪环节当中和大家采访到来自澳门的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佢亦都會攜帶咗自己嘅樂器嚟到係節目室當中啦，同大家一齊咧嚟分享佢從學生到係學校嘅講師呢段嘅音樂嘅求學之路啊！咁下面嘅時間，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後咧，正式邀請到我哋今晚嘅呢位嘉賓陳佩恩啊！
8: 導演要我哋做戲嘅時候係好自然，
9: 因為好男仔啊！即
10: 係
9: 我覺得會好。
10: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11: 有資深幫我啦，但是
12: 就係咁啱同黑人做左輪右尾咯，最緊要我六隻狗啫。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7: 千千闕歌，今晚今晚星。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哈，嚟到咗我哋今晚星闪闪呢一个嘅环节哈。咁今日会邀请边一位嘅嘉宾同大家嚟倾偈啦。我觉得今日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嘅氛围咧，会好古典同埋好高雅，因为咧我哋并唔系邀请一啲唱流行曲嘅歌手上嚟去倾偈啦，反而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咧系弹古筝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佢就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嗯，你好，你好。
0: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操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1: 嗯，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

0: 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1: 嗯，好犀利喎！已经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0: 嗯，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
1: 嗯，
0: 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系有一个优势，就系我会比较即系知道啲学生谂紧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1: 嗯，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嘅？
0: 嗯。其实我一直以来的志向都是做同音乐方面相关的，即是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都是音乐相关啦。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是音乐相关。
1: 嗯，我看你一直都是未点离开过校园吓，睇翻你啦，中央音乐院的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亦都系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下，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
0: 嗯、
1: 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0: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1: 都系噶啦，系嘛？
0: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1: 嗯，好少小朋友话会。即是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帮我报班去学一啲即是好似好难嘅嘢，尤其乐器呢样嘢。咁你算唔算係觉得自己有一啲嘅艺术或者係音乐天分咁样嘅？
0: 我只可以话我好鍾意呢样嘢囉。
1: 好鍾意，我觉得都系一个嘅上天赏赐俾你一个天分之一嚟嘅。
0: 即係唔会觉得攰，唔会觉得闷。
1: 嗯，其实澳门呢座城市呢，即係个文化氛围呢，对你有冇一啲音乐上嘅启蒙嘅一个作用？
0: 有啊，其实好大啊，因为澳门佢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触一啲中国嘅传统音乐，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视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乐嗰套逻辑咁样咯。
1: 咁即系其实你细细个都会系又学西乐又学中乐咁样噶啦。
0: 系。
1: 嗯，咁到边一刻开始话自己决定要拣？我都系从事中乐嘅一个嘅学习啦，或者系从事中乐嘅一个嘅研究啊，咁样。
0: 嗯，其实我一开始咧，我就已经系对古筝嘅兴趣系比钢琴大好多
1: 嘅。点解嘅？你觉得系边样嘢吸引到你古筝？
0: 我主要觉得得意啊，又觉得好听啊，咁样咯，即系都系自己中意，我都好难讲，但系就系、是、对呢样嘢有感觉。
1: 嗯，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0: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1: 好折磨人
0: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1: 嗯，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下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试下学呢一个乐器，入门会唔会即系相对嚟讲冇咁难系嘛？
0: 系入门冇咁难嘅，咁但系学到后面，即系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摇指啊咁样，就系、是、比较难，就需要大量嘅时间去练啦。
1: 嗯，其实我觉得咧弹古筝即系俾我印象咧，系咪对个手指要求好高，会好痛噶手指吓？
0: 都是惯咯，但是其实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系晒枕噶啦。
1: 哦，因为见你啱啱准备嘅时候都要包好多嘅胶布啊，系咪要将佢整一个嗰啲拨片咁嘅嘢绑喺手上面咁样？
0: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绑喺手上面，就系、是、为咗令佢嗰个音色再亮啲。
1: 嗯，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揸手指嚟弹噶？
0: 个会好痛咯，
1: 好痛，系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弹嘅。
0: 系咪吉他都有个拨片？系呢个都即系类似拨片咁嘅嘢啦。
1: 嗯，咁你自己从澳门啦，终于到中央音乐学院啦，呢段求学之路咧，对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课堂或者系课下嘅一啲自己学习嘅瞬间？

0: 首先，我去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呢个地方，真系俾我直观嘅感觉就系、是，即系可能啲同学都系是但一个都系佢哋个省嘅状元咁样考入嚟。因为我哋学校其实人好少啦，即系一个专业系得四五个人，即系譬如古筝一级系得四五个人，咁所以就系、是、啲同学好优秀。跟住其次就系喺嗰边嘅老师，即系我好。好好彩，即系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系，
1: 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中国民团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会带嚟啲边嘅挑战或者系一啲收获咧？吓，
0: 挑战首先，我觉得我系失去咗睡眠嘅，
1: 失去睡眠，
0: 真嘅，因为作曲我唔知点解，但系我咧就系、是。一到夜晚就哇啲灵感就即系日头都冇嘅，
1: 会涌现嘅。
0: 系啦，咁就系呢个我哋讲笑啦。咁但系其实学作曲咧就会令我即系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为以前弹琴其实佢更多系手上嘅功夫，即系你每日坐喺度练琴，就即系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那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啊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嘅咧，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啊，就系难噶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一件事啦。
0: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系啊。
1: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面，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
0: 系啊，就系、是、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面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系你自己创作嘅，
0: 自己创作噶。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翻你澳门人嘅身份吓，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
0: 系啊，
1: 再加咗呢样嘢落去，应该我觉得系当时应该都会好震惊到北京嘅啲老师吓，
0: 系佢都好中意咯，因为主要系比较粤语，即系比较系朗朗上口嘅一个旋律咁。而且都是很有这个地方代表性的一个素材。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明月光》啊。

0: 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啊。其实啱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嗰、那个月光光照地堂系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啊，
0: 听得到嘅，真系听到。
1: 系后半段咧就会比较明显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几耐时间睡眠时间嚟创作啊？
1: 呢首比较快啊，呢首可能即系我记得当时即系由我开始写到写出嚟。都唔使一个礼拜就写咗出嚟，呢首系特别快，因为我觉得就系好似你自己血脉里边嘅嘢咁样咯，即系就成件事好顺理成章。
0: 睇嚟你当时真系好挂住屋企啊！
1: 其实会啊，因为即系去北京，即系话佢近又唔系近，远又唔系话好远，但系即系都唔系话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样。
0: 当时你嘅学习同埋翻屋企嗰个周期状态点样噶？
1: 其实一开始头两三年都是在北京比较多，跟住然后可能有暑假或者大的假才会回屋企咯。但后来因为我都惯了，即可能周围有演出呢，其实都是周围飞，澳门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回来咁样，即是哪里有演出都飞一飞过去咁样咯。
0: 这种状态即是从你读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时间了。
1: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是本科那阵呢都是闩埋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
0: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是经历过嚟啦，觉得是好苦的，定是话即是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的？
1: 我觉得是你喜欢的话就是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是真的好枯燥的。
0: 有没有曾几何时某一刻想过话即是算了，我不学呢样嘢啦，放弃？
1: 即是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0: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1: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喺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0: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这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咗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1: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噶嘛，跟住
0: 有暑假寒假，
1: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嘅，甚至我觉得系有帮助噶咯。
0: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系好多学音乐嘅学生好羡慕嘅一个身份，喺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喺外面好多演出嘅机会啊嘛。
1: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好好彩。
0: 其实除咗你好彩，当然你嘅实力都好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嘅就系呢、這个。指尖万丈呢、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呢张专辑里面收录咗呢首作品嘅嘛？
1: 有啊有啊，
0: 同大家介绍下呢张专辑系咪你自己个人嘅首张专辑嚟噶？
1: 系啦，系佢系我自己个人嘅第一个作品集啦。咁佢里面系有 CD 有乐谱，跟住咧而且系中英对照嘅，系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嘅。
0: 我啱差唔多要帮你叫后边小编生阿姨，我咪生呢人姐咁啦，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或者又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我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面真系老师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系有啲唔一样啊！
1: 系因为主要其实我里面收录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

0: 个乐曲啊，会唔会好难学噶？你啲作品？
1: 嗯，有简单嘅，有难嘅，系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系属于比较简单，但系亦都有系比较学院、比较系即系复杂嘅作品，
0: 需要玄技嗰啲啦。
1: 系会有都有。
0: 咁你自己点喺呢个传统同创新之间咧，即系揾一个平衡同埋突破咧？
1: 我觉得首先系要坚守传统嘅，即系你唔系话创新就冇咗传统咁样，即系佢始终系古筝，即系佢有佢个根喺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因为传统而固步自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创意是一件好需要勇气的事咯，因为你即系可能写一首歌出嚟，即系会有觉得你写得唔错嘅声音啦，但系都会有批评嘅声音，咁就要大胆啲去做，即系就听从自己内心嘅感觉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真系听自己内心嘅感觉。
0: 其实我啱啱即系喺采访你之前咧，我都有即系粗略咁听咗下你里边嘅啲嘅曲目。我见里边其实好多元素吓，包括见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ruce 同埋爵士嘅嘢喺里边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里边啦。即系比起我以前可能听一啲嘅古筝、古琴咧，会有好一个全新耳目一新嘅一个感受喺里边。当时点解谂过要加咁多唔同音乐风格元素喺里边？
1: 系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古筝嘅唔同嘅面貌，即系谂下，古筝究竟系咪净系可以弹高山流水咧？咁我觉得又唔系，其实古筝应该都可以有好大嘅呢、这个创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实都系好适合弹唔同风格嘅乐曲，就觉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个。
0: 黑板印象，
1: 黑板印象，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系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系点样整出嚟？即系佢系肯定系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系譬如演员嘅配合，跟住亦都会有好多非常多嘅后勤人员配合咁样，即系就会令我知道咗哦，原来嗰个标准系咁样哦，即系原来大家可能平时打开电视就觉得净系睇到呢个画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靓啊咁样去唱歌后台，但系其实佢背后系真系付出咗好多汗水，跟住都系真系排咗好耐，十分之严谨。
0: 系啊，就单从啱啱你入嚟之后咧，去架你个琴嘅嗰个就见到话，其实前期准备都好麻烦嘅一件事情嚟噶，要准备好多好多嘢。当然即系你学咗咁多年，呢个更加系就大家好明白啦。哇，需要一个漫长嘅经历噶。咁其实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过央视啊，亦都喺外国嘅求学经历啊。咁呢啲咁多嘅录制，从家乡澳门去到国际舞台上啲经历咧，你点样看待呢个古筝？这个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器呢，在世界的乐器舞台上的一个自己的表达呢？
1: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是即对于古筝的接受度是比我想中要高很多。我记得2017年嗰阵系香港回归20周年啦，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一齐去英国度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咁。咁咧佢个巡回演出有几站嘅，但我最记得就系喺剑桥大学嗰阵咧，即系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后咧，系有一个外国人系即系上嚟系捉住我只手话佢即系。好感动，即系好中意呢个声音咁样咯，即系对我嗰一幕系对我，到而家都系历历在目。

0: 系啊，即系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1: 嗯，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0: 系一个动力啊，系。
1: 嗯，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0: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1: 嗯，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恩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是，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 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啊《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0: 嗯嗯
1: ，OK，
0: 可以。

0: 系啦，咁啊，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喺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戈。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画面咧，放上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創作呢首嘅《玄武探戈》嘅時候，一個心路歷程係點樣？
1: 係啦，咁其實呢首作品咧係我當時喺北京嘅古箏導師佢建議我寫嘅，因為咧佢周圍演出啦，即係佢係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圍演出。咁但係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覺得古箏缺少一首即係比較開心或者適合一啲節日氛圍或者適合新年去演奏嘅樂曲，咁好似大家對古箏嘅刻板印象都係嗰啲比較即係緩慢啊，
0: 悲少少嘅，
1: 係啦，比較清秀啊，係啦，咁咧，所以佢就即係俾咗呢個所謂嘅功課俾我啦，咁然後咁啱咧嗰陣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就最近嘅事噶，
1: 唔系上届
0: 世界杯，
1: 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即系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後我將探戈同古箏結合，就試下寫咗呢一首樂曲出嚟嘅。
0: 你啱話好多時候晚上會湧現咧，就係會即係可能會諗翻自己睇過啲咩，經過啲咩，就會去嘗試融合
1: 啊嘛。係係，其實係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閱歷同埋經驗啊。
0: 有冇嚟緊有冇話邊一個嘅類型嘅諗法想去嘗試去創作咁樣？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箏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哦，即系要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唔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咪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咪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啲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佢咪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嘅，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

0: 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蝶穗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1: 嗯，仲可以揸只酒杯添，
0: 系十分犀利，系啦，
1: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啱啱你都提到呢样，就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序啦，同埋呢个地水长序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南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0: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
1: 嗯，
0: 咁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屋企，系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少用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被呢个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实我系真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非遗。即系其实件事系调翻转嘅，系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系可能冥冥之中系即系同呢样嘢有缘。
1: 嗯，即系原来呢样嘢系咁犀利啊，
0: 系啊，我觉得佢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咧系将广东话嘅九声同埋
1: 九声六调
0: 系啦平仄系发挥到极致嘅一门艺术咯。
1: 其实我好奇就系古筝都可以弹到。广东话嗰种嘅入声嗰种嘅短促嗰种状态噶嘛，
0: 可以啊，
1: 系咯系咯，即系长又得短又得，其实都好契合翻广东话九声六调同埋个嗰、那个平仄嗰个嘅嗰、那个特色噶吓。
0: 系啊系啊，因为古筝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丰富啊。
1: 嗯，咁不如咁啦，我哋嚟听听呢首啦吓，《地水序》吓就系二三年创作于中央音乐学院嘅呢个首演嘅一个嘅古筝独奏作品啊，亦都曾经获得过啦权威媒体一个关注报道啊，嚟听听呢首作品哈。

0: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吓。今日咧邀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啦，系嚟自澳门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系你好。
0: 系啦，我想问一下咧，陈老师即系而家啦，身份就系老师啦。咁有冇即系喺你几年嘅教学嘅过程当中啦吓，可能都未有几年系嘛，未有几年吓，喺呢段短暂嘅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冇啲令到你同学生之间好印象深刻嘅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1: 会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大学老师呢个工作系好幸福，因为你永远见到嘅都系最有活力嘅，可能18到20多岁嘅一啲年轻人啦，咁而且佢哋都系最有

0: 法最有創意嘅。咁我記得我特別有印象咧，就係我有個學生，咁咧佢就唔知點解有一排咧唔練琴喎，即係點都唔練琴。跟住次次講完佢都係唔練，咁我就問佢：你唔中意練琴，咁你究竟係即係中意做咩？你冇時間練琴，你肯定係有其他嘢做緊噶嘛？咁佢就話：佢中意辦活動，跟住佢中意設計嘢。咁咧咁啱我嗰陣咧就有一個講座，需要一個海報設計。咁然後我就將呢一個任務交咗俾佢啦。咁我估唔到佢真係設計得好好喎，係啦，就係、是。即係呢個一件小事啦，但係都會令我明白，其實每個人佢都有自己嘅閃光點，即係佢可能未必係彈琴好叻，但係或者佢未必係讀書好叻，但係佢都有佢身上即係佢感興趣或者佢擅長嘅嘢咯。
1: 咁、會唔會係被音樂耽誤咗嘅設計師啊？
0: 咁就要問下佢先知啊。
1: 可唔可以轉專業啊？其實佢都幾難嘅，係咪學緊呢樣嘢都難轉專業嘅話？两门唔同嘅艺术嚟噶嘛，
0: 系唔同嘅，但系都系睇佢自己兴趣啫、有心唔难嘅。
1: 呢个学生佢演奏嘅一个嘅技术水平如何？
0: 就系唔练琴咯，系啦，
1: 唔练琴嘅水平系嘛？
0: 系啦，就系因为佢每次都唔练琴，咁我就觉得咁你翻学你唔练琴，咁你肯定有其他嘢做啦，系咪先？
1: 但系佢唔练琴都考到音乐学院都好犀利噶喎。
0: 啊，系佢肯定系以前有即系、基础嗰阵系有认真练过嘅。
1: 天分嚟啊呢个吓，其实啱啱我都听陈老师讲话，即系喺异地去求学啦，嘅时候咧，灵感往往咧都会系自己家乡噶，即系有冇谂过话，即系会结合翻即系北京当地啲扭皮筋儿嗰啲咁样嘅，嗰啲特色文化咧，去创作一啲嘅古筝嘅曲目咧？
0: 其实都会啊，我都有谂过，但系即系现时嚟讲，其实以北京老北京或者咩京韵大鼓啊之类嘅北京嘅文化嚟創作嘅古筝曲其实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以呢个粤剧或者广东嘅地方文化，其实反而冇咁多。
1: 反而冇咁多，所以想弘扬一下呢方面嘅。
0: 系啦，咁我始终我系澳门人啦，咁即系我都系喺个大湾区长大，咁我觉得即系都系我最熟悉嘅语言同埋最熟悉嘅一个音乐体系咯。
1: 咁放返到去你嗰个专辑当中啦，里面仲有冇其他嘅作品亦都系有结合到呢种嘅当地或者我哋广东下嗰啲嘅传统文化去所创作出嚟嘅作品啦。
0: 其实你讲开呢个北方同南方，我呢个作品集里面有编配咗两首作品，一首叫稻垂帘，另一首叫汉宫秋月。咁都系古筝二重奏，都系传统嘅一啲声调嚟嘅。稻垂帘呢就系广东音乐，咁系南方啦，跟住汉宫秋月呢系山东嘅系啦，山东嘅传统音乐，咁就系北方。即系我当初设计呢个专辑嘅时候，其实都有考虑你所讲到嘅呢个地域差异啦。
1: 点解又要去到山东嗰个方向呢？系点唔系北京同广州咁样两地咩？
0: 即系嗰阵可能对嗰个调比较有 feel， 可能
1: 都好随住自己当时嘅心境嚟创作嘅。
0: 其实系因为而且我以前喺北京求学嗰阵，其实写北京嘅作品，我听到已经觉得系非常多，而且写得优秀嘅都系非常多。
1: 即系作为一个南方人去创作北京嘅嘢，可能有难度吓。
0: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琢磨一下，但系我可能会希望先将自己个根去琢磨透咗啦，跟住然后再试下唔同其他嘅文化。
1: 讲翻呢张专辑，点解当时起名叫《指尖万丈》，即都几有呢个哲学思想喺里边
0: 嘅。系啊，就系、是我前面提到嘅咯，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觉得古筝就系有一个黑板印象，系啦、啊，就希望其实古筝你谂下，我有探戈，有爵士，跟住。有
1: 童谣，
0: 系啦，有童谣，跟住又有可以传统嘅都有，北方南方都有，即系就希望系大家见到古筝唔同嘅一面。
1: 个男音说唱添，
0: 系啦，
1: 就真系未加放系 hip hop 同埋 R&B 嘅啫。
0: 下次试下，其实讲有啲得意咯。明月光呢首曲目咧，其实佢中间有一段我系用咗 R&B 嘅一个 groove， 一个小小嘅律动，系啊，即系都系有少少巧思喺度，可能唔系咁明显，但系。即系我其实写嗰阵都系有谂过嘅，
1: 所以听陈老师嘅作品咧，你会觉得，呢、这个位好似好。

0: 熟，有啲某啲音樂嘅元素，但係有一隻諗唔起係乜嘢喎，咁樣聽老師一解釋之後，哦係、哦，加咗一啲爵士，加咗一啲blues 啊，加咗一啲嘅啱你講到亦都話有係R&B 嘅嘢喺裏面啦。咁嚟緊仲會唔會話想嘗試邊一種未試過嘅音樂風格加落去係嘛？
1: 嗯，都係要睇到時
0: 搖滾嘅咯喎，要係嘛？
1: 摇滚啊，都可以试下嘅。我有演奏过摇滚，但系未创作过咯。
0: 边首啊？摇滚作品？
1: 摇滚系澳门另一个音乐人写嘅一个摇滚风格嘅古筝作品。
0: Beyond 嗰啲啊，会唔会话想尝试？有冇演奏过乐队啊？Beyond 嗰啲歌曲？
1: 其实都有啊，因为有啲搞笑，我讲咗先，即系我前一排咧就去一个演唱会度做嘉宾弹古筝啦，嗰个系揽佬嘅演唱会。
0: 揽佬啊？
1: 系啦，八方来财。
0: 哦，我知。
1: 就系弹八方来财，大展宏图啊嗰啲，系啦、
0: 啊，
1: 其实同古筝都系非常 match 嘅。
0: 点解会 match？ 因为佢边个位置你觉得系 match 啊？
1: 即系佢编完曲出嚟，跟住俾到份谱我去演奏，其实听落系一啲都唔违和，甚至佢自己都觉得，其实系真系同文乐系好 match， 可能佢本身嘅作品里面就有帝女花啊，或者有好多广东元素，即系佢口音又系广东人嘅口音。
0: 系，哇，都估唔到你同揽佬合作啊，呢、這个真系好意外、啊。
1: 系好似上两个礼拜。
0: 可唔可以听到俾大家听到呢首作品噶？
1: 就是演唱会上面嗰阵咯，我唔知道有冇观众录低。
0: 你自己会唔会有自己嘅版本可以俾到我哋，俾大家嚟感受？
1: 唔系，咁个版权喺佢度。
0: 当时点解会邀请到话会即系咁跨界，会请到个弹古筝嘅演奏家去同即系玩说唱 hip hop 嘅啲结合嘅？点样揾到你嘅？
1: 应该系即系佢其实点揾到我？都系人哋介绍嘅，即系可能佢想要一啲中国嘅元素啦，咁样跟住佢自己都有讲话，佢可能嚟紧都会想喺即系有啲作品同中国音乐合作，系呢个佢自己演唱会嗰度讲嘅，系啦，即系可能当时想试下水温，又估唔到咁 match， 真系几 match 噶。
0: 会唔会下一个合作嘅嘉宾就系你啊？下张专辑有几首歌有你会系你啊？
1: 系咁，我
0: 唔系汤灵珊打电话一个喺度，完全唔关事嘅两个喺度讲嘢啊？会唔会啊？
1: 希望啊，系啦，希望。
0: 大家好期待话会你一种咁流行嘅形式出现喺歌曲当中啊！咁不如讲翻即系呢个即系专辑背后仲有边啲嘅创作嘅心酸啊，或者一啲嘅难处啊，开心嘅时刻，可以自己同大家分享啊！
1: 我觉得其实。我当时收到嗰、那个即係我出版社啦，首先係打咗一个版俾我先嘅，咁然后我第一次收到嗰张碟同埋嗰份谱呢，我係即係叫做五味杂陈嘅感觉、因为里面其实佢好多作品，即係有啲可能係我唔开心嘅时候写啦，有啲可能我挂住屋企嘅时候写啦，咁当然都有系即系开心嘅时候写，但系就好似即系当时无论系开唔开心都好，即系佢而家呢一份嘢摆喺你面前，你就会觉得乜都值得咯。即系好似所有经历都系有原因嘅，即系你可能当时唔系咁样，你未必写得出呢个旋律。
0: 咁你希望咧，即系听众同埋观众啦，可以从你专辑当中可以感受到啲乜嘢？
1: 我其实。最大就是希望我里面的曲目可以令大家对古筝有一个新的睇法。
0: 是啦。即是你想大家对他的睇法是即是会是。
1: 就是不是闷的，不是黑眼瞓的，是啦。
0: 是好玩的。
1: 是啦，是好玩，跟住是可以咩都试的。跟住而且原来古筝又可以这样，原来又可以弹 Tango， 又可以是R&B 这样。即是就会希望打破呢个黑板印象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使系而家大家对于文乐、对于古筝，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可能系咪好慢啊，系咪好惨啊，系咪好眼瞓啊咁样，咁其实就已经唔系噶啦。
0: 古筝都可以好潮流啊，
1: 系啊系啊，
0: 已经登咗上说唱嘅舞台，
1: 系啊系，
0: 好犀利啊！咁啊，从呢个中央音乐学院啦，即系到而家大学讲师啦，咁从澳门走出嚟啦，一个演奏家到回馈家乡嗰个文化传播者吓，呢种身份嘅转变令到你即系对音乐教育有冇一边啲新嘅理解同埋未来规划咧？
1: 音乐教育系咪啊？咁其实我而家我作为一个年轻嘅老师咧，我对我自己嘅学生咧，就系、是、我会鼓励佢哋乜都试咯，跟住唔好怕。冇怕人笑，冇怕錯，因為即係你睇好似我呢張 專輯裏面其實是

0: 同风格的作品都有，即甚至用古筝来弹爵士，你可能你想都想不到，哎，会不会很奇怪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踏出了第一步，跟住你先知点样去将它做到更好，你先知道哦，原来其实是可以的、哦、即系，但系你不踏出那步，你就永远不知道咯，
1: 嗯，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0: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系我觉得诶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個咁嘅諗法啦，即可能以後會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我即係呢一張專輯係以古箏為主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有寫過，即譬如我試過幫十二把大提琴編曲，跟住我最近又寫緊歌劇啦，跟住又寫緊一啲即係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係古筝囉，即係可能其他樂器其他編制即係都试下囉。
1: 係啦。陈老师呢一个好好嘅職业規划呢，即係对于即係未来想学古筝或者係行呢条路嘅人，係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即係其实除咗古筝就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㗎嘛，係咪？係
0: 呀係呀。
1: 咁最后呢，你对于一啲即係想要学习古筝，尤其係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咩嘢意见建议呢？
0: 我就係觉得唔好驚囉，乜都唔好驚，即係你试咗先囉。因为其实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寫一個作品出嚟咧，其實係一定會有批評嘅聲音，即係一定會有人覺得，哎，你呢度唔好聽，哎，你嗰度點樣點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意見咧係要多聽，但係即係唔好俾佢打敗。你知道，哦，我原來咁樣改一改會更加好喎、哦。咁樣、即係有時可能人哋話你唔好，反而係俾咗你自己一個視角，哦，原來我點樣做可以更加好，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1: 正所謂忠言逆耳啊嘛，
0: 係啊，
1: 要感謝喺你成長道路上面打擊過你嘅每一個人，
0: 是
1: 都係老師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個嚇、意見接受，風格照舊呢個心態，亦都去虛心去聽取大家嘅意見建議啦，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謝啦，陳老師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箏嘅從求學到做老师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最后你揀多一首自己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你会揀哪首？
0: 圣堂异象，大家可以听这首
1: 圣堂异象。
0: 异象，
1: 圣堂异象，
0: 异象，
1: 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首是怎样。
0: 介绍一下这一首曲目呢，其实就是一个我想写，因为当时是澳门回归啦，跟住25周年，我想写一首乐曲呢，是可以展现到这个即是类似盛世的一种感觉，
1: 大唐盛世。
0: 是啦，所以我就选用了唐朝去写一首展现这个哇，即是文化啊各方面都很丰富的一个这样的情景。这首乐曲呢当时就是在北京音乐厅那里上演的，跟着那个效果都不错，跟着之后再经过各种修改呢，那就最终入录音棚，跟着就敲定了我专辑的最后一首压轴要这首。
1: 啊，压轴作品 OK 啦，我们最后搭住这首作品啦，也是再次感谢陈老师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谈过了，
0: 好，
1: 拜拜。
0: Okay。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的访问，采访到来自澳门的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陈老师，也都是同大家分享了他多首的原创古筝的曲目，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这么有传统味道的中国传统乐器。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一些流行曲，来到我们Z世代听的歌。下面将我咪交给这一位的年轻人。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贤。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粒的歌，作词作曲都是陈粒。陈粒这一首歌用了很多篇幅描述了黑暗的场景，大篇幅描绘的不是光芒万丈的救赎，而是光芒如何一点点在现实中褪色消隐的过程。但是第一句歌词，光落在你面上，可爱一如往常，就已经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有一个梦想或理想支撑着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陈粒在歌曲中告诉我们，光曾经落在你的面上，你可爱一如往常。在成为任何人的光之前，首先要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心的那一丝微光。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边千阙歌，下面嚟分享几首作品，包括有《爱错》、《开始懂了》以及系《Dear John》。第一首《爱错》嚟自王力宏嘅演唱，讲系一场关于爱与错嘅严厉审判。开篇就用咗北风与叶子嘅形象，定低咗冷酷与脆弱嘅基调。而歌曲讲述咗并非系简单嘅失恋，而系一个人喺关系结束之后，回望来时路，发现自己先至系对情感施加伤害嘅人。比不爱更加残酷的真相。

0: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讲述了的是当分手不再撕心裂肺，而是痛定思痛之后，回望来时路的清醒与了悟，和刚刚那首的《爱错》有异曲同工。歌词当中唱到没有掉头，静静看你走的自己，展现了在巨大伤害前面的惊人平静，而一种心被掏空后的麻木。而真正的成长就始于这份平静之后的反思。第三首作品来自 Dear John 歌名，这个歌名当中是特指女性写给男朋友或者丈夫的绝交信。歌手比利用了自己独特的烟嗓唱出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描绘了一个深夜时分，一位失恋的女人在这里喝下烈酒之后，独自面对破碎情感的画面。歌词唱到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道出了在情感当中曾有的盲目与沉溺。比利用自己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疲惫无奈到最后的坚定，向我们表达了当你遇到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要立刻及时止损的清醒。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天赐下心，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同样嚟自三首作品，嚟自邓紫棋嘅第一首《泡沫》吓。歌词嘅表面啦，泡沫作为隐喻，描绘咗一段易碎嘅爱情关系。比如啦，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嗱，呢啲嘅句子唔单止富有诗意，仲深刻表达咗爱情当中嘅无奈与辛酸。成首歌系构建咗一个系关于爱情、梦想同失落嘅故事，令人听完之后咧会产生共鸣噶。而第二首作品同样产生共鸣，嚟自李荣浩嘅演唱《模特》啊。模特喺好多人嘅心目当中系外表好光鲜嘅一种高高。

在上的职业，但其实他们的内心作为模特的职业表现了社会当中的光鲜只是他的外表，内心的空虚其实才是他们的常态。第三首听过作品有张靓颖演唱的《我的梦》，从明媚励志的旋律当中和他特有的感染力为大家带来了充满憧憬与希望。歌词诉说了坚持的意义，为了梦想，为了奋斗，在激烈的环境当中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我们相信平凡的事物亦都会承载着平凡的意义，亿万的平凡汇聚在一起就能够改变世界。明天会因为有梦想的我们变得更加美好。

同一年三首作品嚟同大家分享下，第一首听过有嚟自周传雄嘅演唱《冬天的秘密》，描述咗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嘅呢种嘅煎熬关系啊！成首歌充满咗矛盾与痛苦嘅意象，咁歌词写到咗取暖回忆，却回忆无香；有阳光，却还感觉冷。讲述咗一种极致嘅暗恋，爱一个人爱得如此之深。深到害怕一旦表达，连朋友这个似乎温暖实则残酷的位置都会失去。第二首来自周笔畅《最美丽的期待》，是一首写给有梦想的追梦者的励志作品。它不像普通情歌一样沉溺在悲伤与甜蜜当中，而是用一种积极坚守的态度去描绘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美好的期待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或者在等待的时候的力量源泉，因为他唱出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人生哲学，就是生命因有所期待而变得精彩。

好啦，节目当中揀嚟嘅啱啱听过，最后一首作品嚟自1991年黄家驹演唱嘅一首作品吓，《阿玛尼》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纯摇滚作品啦，更系一封用音乐写嘅世界情书啊！一次跨越语言同种族嘅人民关怀。歌名《阿玛尼》其实就系非洲斯瓦希里语当中嘅和平嘅意思。副歌当中反复吟唱嘅 Aku Panda Aku Panda VV， 意思就系我们爱你嘅意思吓。咁而 Tala Teka VV 咧，即系表达我们需要你。黄家驹

而用呢种当地嘅语言啦，系希望通过呢首歌曲能够直接表达啦非洲孩子们嘅心，让呢份嘅呼唤超越一切隔阂。唔加佢用音乐嚟呼唤和平、关爱儿童，以作品嘅形式啦，传递出令更多人感到共鸣啊！我睇睇时间大钟，已经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仲未入睡嘅朋友啦，而且向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李翊君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播出嘅时间咧会系每日晚上嘅十二点钟到凌晨两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香港之声会系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会有一个节目嘅重温。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今期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会系同大家分享一个嘅访问，会喺我哋呢一 part 咧。今晚星闪闪环节当中咧，同大家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啊，咁佢亦都会携带咗自己乐器嚟到系节目室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咧嚟分享佢从学生到系学校嘅讲师呢段嘅音乐嘅求学之路啊。咁下面嘅时间，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邀请到我哋今晚嘅呢位嘉宾陈佩恩啊。
7: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8: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9: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10: 有咨询，班我啦，但是
11: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咗轮有你咯，最紧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2: 千千阙歌，今晚星闪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哈，嚟到咗我哋今晚星闪闪呢一个嘅环节哈。咁今日会邀请边一位嘅嘉宾同大家嚟倾偈啦。我觉得今日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嘅氛围咧，会好古典同埋好高雅，因为咧我哋并唔系邀请一啲唱流行曲嘅歌手上嚟去倾偈啦，反而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咧系弹古筝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佢就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嗯，你好，你好。
0: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1: 嗯，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0: 嗯，好犀利喎！已经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嗯，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
0: 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系有一个优势，就系我会比较即系知道啲学生谂紧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0: 嗯，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嘅？
1: 嗯。其实我一直以嚟嘅志向咧，都系做同音乐方面相关嘅，即系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系都系音乐相关啦。咁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系音乐相关。
0: 嗯，我睇你一直都系未点离开过校园吓，睇翻你啦，中央音乐学院嘅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嘅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亦都系师从咧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吓，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吓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
1: 嗯、
0: 一路以嚟，即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1: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跟住都系噶啦，
1: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喺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喎，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0: 好少小朋友话会。即系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帮我报班去学一啲即系好似好难嘅嘢，好似乐器呢样嘢。咁你算唔算系觉得自己有一啲嘅艺术或者系音乐天分咁样嘅？
1: 我只可以话我好中意呢样嘢咯。
0: 好中意，我觉得都系一个嘅上天赏赐俾你一个天分之一嚟嘅。
1: 系，即系唔会觉得攰，唔会觉得闷。
0: 咁其实澳门呢座城市咧，即系个文化氛围咧，对你有冇一啲音乐上嘅启蒙嘅一个作用？
1: 有啊，其实好大啊，因为澳门佢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触一啲中国嘅传统音乐，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视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乐嗰套逻辑咁样咯。
0: 咁即系其实你细细个都会系又学西乐又学中乐咁样噶啦，
1: 系。
0: 咁到边一刻开始话自己决定要拣？我都系从事中乐嘅一个嘅学习啦，或者系从事中乐嘅一个嘅研究啊，咁样。
1: 嗯，其实我一开始咧，我就已经系对古筝嘅兴趣系比钢琴大好多
0: 嘅。点解嘅？你觉得系边样嘢吸引到你古筝？
1: 我主要觉得得意啊，又觉得好听啊，咁样咯，即系都系自己中意，我都好难讲，但系就系、是、对呢样嘢有感觉。
0: 嗯，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1: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0: 好折磨人
1: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0: 嗯，咁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 下幫自己嘅小朋友去試下學呢一個樂器，入門會唔會即係相對嚟講冇咁難係嘛？
1: 係入門冇咁難嘅，咁但係學到後面即係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搖指啊咁樣，就係、是、比較難，就需要大量嘅時間去練啦。
0: 嗯，其實我覺得咧彈古箏即係俾我印象咧，係咪對個手指要求好高，會好痛㗎手指下？
1: 都是慣咯，但是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係曬枕噶啦。
0: 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嘛？要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喺手上面咁樣？
1: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係、是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0: 嗯、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齋手指嚟彈噶？
1: 個會好痛咯，
0: 好痛，係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彈。
1: 係咪吉他都有個撥片？係係，呢個都即係類似撥片咁嘅嘢啦。
0: 咁你自己從澳門啦，終於到中音學院啦，呢段求學之路咧，對你嚟講意味住啲乜嘢？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課堂或者係課下嘅一啲自己學習嘅瞬間？
1: 系，首先我去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呢个地方，真系俾我直观嘅感觉就系、是，即系可能啲同学都系是但一个都系佢哋个省嘅状元咁样考入嚟。因为我哋学校其实人好少啦，即系一个专业系得四五个人，即系譬如古筝一级系得四五个人，咁所以就系、是、啲同学好优秀。跟住其次就系喺嗰边嘅老师，即系我好。好好彩，即系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
0: 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啊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啊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会带嚟啲边嘅挑战或者系一啲收获咧？
1: 挑战首先，我觉得我系失去咗睡眠嘅，
0: 失去睡眠，
1: 真嘅，因为作曲我唔知点解，但我咧就。系一到夜晚就哇啲灵感就即系日头都冇嘅，
0: 会涌现嘅。
1: 系啦，咁就系呢个

0: 我哋讲笑啦，咁但系其实学作曲咧就会令我即系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为以前弹琴其实佢更多系手上嘅功夫，即系你每日坐喺度练琴，就即系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那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啊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咯，我觉得都系难噶啦。所以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话，就系难噶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件事啊。
0: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系。
1: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面，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啊？
0: 系啊，就系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边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是、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是你自己创作的。
0: 我自己创作的。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翻你澳门人嘅身份吓，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
0: 系啊。
1: 再加咗呢样嘢落去，应该我觉得系当时应该都会好震惊到北京嘅啲老师吓。
0: 系，佢都好中意咯，因为主要系比较粤语，即系比较系朗朗上口嘅一个旋律咁。而且都是很有这个地方代表性的一个素材。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明月光》。

0: 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
0: 系咪
1: 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嘅。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又即系呢个系 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
1: 啊。
0: 其实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诶，嗰、那个月光光照地堂喺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系啊，
0: 听得到嘅，真系听到。
1: 系后半段咧就会比较明显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几耐时间睡眠时间嚟创作啊？
1: 呢首比较快啊，呢首可能即系我嘅。当时即由我开始写到写出嚟都唔使一个礼拜就写咗出嚟，呢首系特别快，因为我觉得就系好似你自己血脉里边嘅嘢咁样咯，即就成件事好顺理成章。
0: 睇嚟你当时真系好挂住屋企啊！
1: 其实会啊，因为即去北京，即你话佢近又唔系近，远又唔系话好远，但系即都唔系话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样，系。

0: 当时你嘅学习同埋翻屋企嗰个周期状态点样噶？
1: 其实一开始头两三年都系喺北京比较多，跟住然后可能有暑假或者大嘅假先会翻屋企咯。但系后来因为我都惯咗，即系可能周围有演出咧，其实都系周围飞。诶，澳门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翻嚟咁样。诶，即系边度有演出，都飞一飞过去咁样咯。
0: 呢种状态即系从你读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时间啦，嗬。
1: 系，即系飞嚟飞去，应该系研究生开始比较多嘅。即系本科嗰阵咧，都系闩埋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系
0: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系经历过嚟啦，觉得系好苦嘅，定系话即系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嘅？
1: 我觉得系你中意嘅话就系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系真系好枯燥嘅。
0: 有冇曾几何时某一刻谂过话即系算啦，我唔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1: 即系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0: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1: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系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0: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咗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1: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噶嘛，跟住
0: 有暑假寒假，
1: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嘅，甚至我觉得系有帮助嘅咯。
0: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系好多学音乐嘅学生好羡慕嘅一个身份，喺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喺外面好多演出嘅机会啊嘛。
1: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好好彩。
0: 其实除咗咧好彩，当然你嘅实力都好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嘅就系呢个《指尖万丈》呢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呢张专辑。里面收录咗呢首作品噶嘛？
1: 有啊有啊，
0: 同大家介绍下呢张专辑系咪你自己个人嘅首张专辑嚟噶？
1: 系啦，系佢系我自己个人嘅第一个作品集啦。咁佢里面系有 CD， 有乐谱，跟住咧而且系中英对照嘅。系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
0: 我差唔多要帮你叫后面小片生阿姨，我们生链接咁样，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啊！即系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我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嚟嘅，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边真系老师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系有啲唔一样啊！
1: 系因为主要其实我里边收录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系我喺我芸嘅咁多作品里面揀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又摆上 Bilibili， 又摆上网啊咁样，咁就会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弹古筝嘅朋友，跟住佢就问我要谱，系啦，即系其实喺网上面。网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0: 系啦，催更咩？
1: 系啦，咁就系终于出版咗，咁有乐谱就方便大家弹。
0: 即系玩古筝嘅嗰啲嘅同学咧，就知道咧，就系点样可以睇到你个谱啦，可以弹到陈老师嘅自己原创嘅一啲嘅古筝嘅一个乐曲啊，会唔会好难学噶？你啲作品？
1: 有简单嘅，有难嘅，譬如明月光嗰啲就系属于比较简单，但系亦都有系比较学院、比较系即系复杂嘅作品，
0: 需要玄技嗰啲啦。
1: 系会有都有。
0: 咁你自己点喺呢个传统同创新之间咧，即系揾一个平衡同埋突破咧？
1: 我觉得首先系要坚守传统嘅，即系你唔系话创新就冇咗传统咁样，即系佢始终系古筝，即系佢有佢个根喺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因为传统而固步自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

0: 數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ruce 同埋爵士嘅嘢喺裏邊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裏邊啦。即係比起我以前可能聽一啲嘅古箏、古琴咧，會有好一個全新耳目一新嘅一個感受喺裏邊。當時點解諗過要加咁多唔同音樂風格元素喺裏邊？
1: 係因為我就係想試下古箏嘅唔同嘅面貌，即係諗下，古箏究竟係咪淨係可以彈高山流水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喎，其實古箏應該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個創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實都係好適合彈唔同風格嘅樂曲，就覺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個
0: 黑板印象，
1: 黑板印象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系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啊，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啊？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系点样整出嚟？即系佢系肯定系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系譬如演员嘅配合，跟住亦都会有好多非常多嘅后勤人员配合咁样，即系就会令我知道咗哦，原来嗰个标准系咁样哦，即系原来大家可能平时打开电视，就觉得即系睇到呢个画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靓啊咁样去唱歌后台，但系其实佢背后系真系付出咗好多汗水，跟住都系真系排咗好耐，十分之严谨。
0: 系啊，就单从啱啱你入嚟之后咧，去架你个琴嘅嗰个就见到话，即其实前期准备都好麻烦嘅一件事情嚟噶，要准备好多好多嘢。当然即系你学咗咁多年，呢更加系就大家好明白啦。哇，系需要一个漫长嘅经历嘅。咁其实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过央视啊，亦都喺外国嘅求学经历啊。咁呢啲咁多嘅录制，从家乡澳门去到国际舞台上啲经历咧，你点样看待呢个古筝？呢、这个咁有中国传统文化嘅乐器咧，喺世界嘅乐器舞台上嘅一个自己嘅表达咧。
1: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系即系对于古筝嘅接受度系比我想中要高好多，系啦，系啦。我记得2017年嗰阵系香港回归20周年啦，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一齐去英国度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咁。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即系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0: 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1: 系一个动力啊，系。
0: 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1: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0: 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恩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OK，
1: 可以。

0: 系啦，咁啊，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那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喺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歌。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玄武探歌》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黑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悲少少嘅
1: 系啦，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就最近嘅事噶，
1: 唔系
0: 上届
1: 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即系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后我将探歌同古筝结合，就试下写咗呢一首乐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话好多时候晚上会涌现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谂翻自己睇过啲咩，经过啲咩，就会去
1: 系啊，随之融合啊嘛。系系，其实系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阅历同埋经验啊。
0: 有冇嚟紧有冇话边一个嘅类型嘅谂法想去尝试去创作咁样？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筝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即系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都识嘅，乔峰咧，佢会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指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佢冇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嘅。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住酒杯添。
1: 系啊，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啱啱你都提到呢样，就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1: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咁、
0: 嗯、
1: 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屋企，系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小众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俾呢个地水男。

0: 音吸引咗。其实我系真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飞位。即系其实件事系调翻转嘅，系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系可能冥冥之中系即系同呢样嘢有缘。
1: 即系原来呢样嘢系咁犀利啊，
0: 系嘛？系啊，我觉得佢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咧系将广东话嘅九声同埋
1: 九声六调
0: 系啦平仄系发挥到极致嘅一门艺术咯。
1: 其实我好奇就系古筝都可以弹到。广东话嗰种嘅入声嗰种嘅短促嗰种状态噶嘛，
0: 可以啊，
1: 系咯系咯，即系长又得，短又得，其实都好契合翻广东话九声六调同埋个平仄嗰个嘅嗰、那个特色噶吓。
0: 系啊系啊，啊因为古筝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丰富啊。
1: 咁如咁啦，我哋嚟听听呢首啦吓，《地水序》吓就系二三年创作于中央音乐学院嘅呢个首演嘅一个嘅古筝独奏作品啊，亦都曾经获得过啦权威媒体一个关注报道啊，嚟听听。这首作品。

0: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吓。今日咧邀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啦，系嚟自澳门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系你好。
0: 系啦，我想问一下咧，陈老师即系而家啦，身份就系老师啦。咁有冇即系喺你依几几年嘅教学嘅过程当中啦吓，可能都未有几年系嘛，未有几年吓，喺呢段短暂嘅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冇啲令到你同学生之间好印象深刻嘅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1: 会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大学老师呢个工作系好幸福，因为你永远见到嘅都系最有活力嘅，可能18到20多岁嘅一啲年轻人啦，咁而且佢哋都系最有想法、最有创意嘅。咁我记得我特别有印象咧，就系我有个学生，咁咧佢就唔知点解有一排咧唔练琴，即系点都唔练琴，跟住次次讲完佢都系唔练。咁我就问佢：你唔中意练琴，咁你究竟系即系中意做咩？你冇时间练琴，你肯定系有其他嘢做紧噶嘛？咁佢就话：佢中意办活动，跟住佢中意设计嘢。咁咧咁啱我嗰阵咧就有一个讲座，需要一个海报设计。咁然后我就将呢一个任务交咗俾佢啦。咁我估唔到佢真系设计得好好喎，系啦，就系、是即系呢个一件小事啦，但系都会令我明白，其实每个人佢都有自己嘅闪光点，即系佢可能未必系弹琴好叻，但系或者佢未必系读书好叻，但系佢都有佢身上即系佢感兴趣或者佢擅长嘅嘢咯。
0: 咁、会唔会系被音乐耽误咗嘅设计师啊？
1: 咁就要问一下佢先知啊。
0: 可唔可以转专业啊？其实佢都几难嘅，系咪学紧呢样嘢都难转专业嘅话？
1: 两
0: 门唔同嘅艺术嚟。

0: 咁啊，
1: 系唔同嘅，但系都系睇佢自己兴趣啫，
0: 嗯，
1: 有心唔难嘅，
0: 呢个学生佢演奏嘅一个嘅技术水平如何？
1: 就系唔练琴咯，系啦，
0: 唔 练琴嘅水平系嘛？
1: 系啦，就系、是、因为佢每次都唔练琴，咁我就觉得咁你翻学你唔练琴，咁你肯定有其他嘢做啦，系咪先？
0: 嗯，但系佢唔练琴都考到音乐学院都好犀利嘅话，
1: 系佢肯定系以前有即系基础嗰阵系有认真练过嘅，
0: 天分嚟啊呢、這个吓。
1: 系，嗯。
0: 其实啱啱我都听陈老师讲话，即系喺异地去求学啦，嘅时候咧，灵感往往咧都会系自己家乡嘅。即系有冇谂过话，即系会结合翻即系北京当地啲老鼻尖儿嗰啲咁样嘅，嗰啲特色文化咧，去创作一啲嘅古筝嘅曲目咧？
1: 其实都会啊，我都有谂过，但系即系现时嚟讲，其实以北京老北京或者咩京韵大鼓啊之类嘅北京嘅文化嚟创作嘅古筝曲，其实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以呢个粤剧或者广东嘅地方文化其实反而冇咁多，
0: 反而冇咁多，所以你想弘扬一下呢方面嘅
1: 系啦。咁我始终我系澳门人啦，咁即系我都系呢个大湾区长大，咁我觉得即系都系我最熟悉嘅语言，同埋最熟悉嘅一个音乐体系咯，系啦。
0: 咁往返到去你嗰个专辑当中啦，里边仲有冇其他嘅作品，亦都系有结合到呢种嘅当地或者我哋广东下嗰啲嘅传统文化佢所创作出嚟嘅作品啦。
1: 其实你讲开呢个北方同南方，我呢个作品集里边有编配咗两首作品，一首叫《稻垂帘》，另一首叫《寒宫秋月》。咁都系古筝二重奏，都系传统嘅一啲声调嚟嘅。《稻垂帘》咧就系广东音乐，咁就系南方啦。跟住《寒宫秋月》咧系山东嘅，系啦，山东嘅传统音乐，咁就系北方。即系我当初设计呢个专辑嘅时候，其实都有考虑你所讲到嘅呢个地域差异啦，系。
0: 点解又要去到山东嗰个方向咧？系点？唔系北京同广州咁样两地咩？
1: 即系嗰阵可能对嗰个调比较有 feel，可能
0: 都好随住自己当时嘅心境
1: 系
0: 嚟
1: 啊。
0: 创作嘅。
1: 其实系因为而且我以前喺北京求学嗰阵，其实写北京嘅作品，我听到已经觉得系非常多，而且写得优秀嘅都系非常多。
0: 即系作为一个南方人去创作北京嘅嘢，可能有难度吓。
1: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琢磨一下，但系我可能会希望先将自己个根去琢磨透咗啦，跟住然后再即系试下唔同其他嘅文化。
0: 讲翻呢张专辑，点解当时起名叫《指尖万丈》，即都几有呢个哲学思想喺里边喎。
1: 系啊，就系、是、我前面提到嘅咯，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觉得古筝就系有一个黑板印象，系啦，就希望其实古筝你谂下，我有探戈，有爵士，跟住有
0: 童谣。
1: 系啦，有童谣，跟住又有可以传统嘅都有，北方南方都有，即系就希望系大家见到古筝唔同嘅一面。
0: 做男音说唱添，
1: 系啦，
0: 就真系未加放系 hip hop 同埋 R&B 嘅啫。
1: 下次试下，其实讲有啲得意咯。明月光呢首曲目咧，其实佢中间有一段我系用咗 R&B 嘅一个 groove，一个小小嘅律动，系啊，即系都系有少少巧思喺度，可能唔系咁明显，但系即系我其实写嗰阵都系有谂过嘅。
0: 所以听陈老师嘅作品咧，你会觉得，诶，呢个位好似好熟，有啲某啲音乐嘅元素，但系又一时谂唔起系乜嘢咁样。听老师一解释之后，哦，系，加咗一啲爵士，加咗一啲blues 啊，加咗一啲嘅啱你讲到亦都系有系R&B 嘅嘢喺里面啊。咁嚟紧仲会唔会话想尝试边一种未试过嘅音乐风格加落去啊？
1: 都系要睇到
0: 要
1: 时。
0: 滚噶啦，要系嘛？
1: 摇滚啊，都可以试下嘅。我有演奏过摇滚，但系未创作过咯。
0: 边首啊？摇滚作品？
1: 摇滚就系、是、澳门另一个音乐人写嘅一个摇滚风格嘅古筝作品，系。
0: Beyond 嗰啲啊，会唔会话想尝试？有冇演奏过乐队啊？Beyond 嗰啲歌曲？
1: 其实都有啊，因为有啲搞笑，我讲咗先，即系我前一排咧就去一个演唱会度做嘉宾弹古筝啦，嗰个系揽老嘅演唱会，
0: 揽老啊！
1: 系啦，八方来财，
0: 哦，我知我知我知，
1: 就系弹八方来财，大展宏图
0: 啊。
1: 嗰啲系啊，其实同古筝都系非常 match 嘅。
0: 点解会 match？因为佢边个位你觉得系 match 啊？
1: 即系佢读佢编完曲出嚟，跟住俾到份谱我去演奏，其实你听落系一啲都唔违和，甚至佢自己都觉得，其实系真系同文乐系好 match。可能佢本身嘅作品里面就有帝女花啊，或者有好多广东元素，即系佢口音又系广东人嘅口音。
0: 系，哇，都估唔到你同揽佬合作啊！呢、這个真系好意外啊！
1: 系好似上两个礼拜，
0: 可唔可以听到俾大家听到呢首作品噶？
1: 就是演唱会上面嗰阵咯，我唔知道有冇观众录低。
0: 你自己会唔会有自己嘅版本可以俾到我哋，俾大家嚟感受？
1: 系咪咁个版权喺佢度？
0: 当时点解会邀请到话会即系咁跨界，会请到个弹古筝嘅演奏家去同即系玩说唱 hip hop 嘅啲结合嘅？点揾到你嘅？
1: 应该系即系佢其实点揾到我？都系人哋介绍嘅，即系可能佢想要一啲中国嘅元素啦，咁样跟住佢自己都有讲话，佢可能嚟紧都会想喺即系有啲作品同中国音乐合作，系呢个佢自己演唱会嗰度讲嘅，系啦，即系佢可能当时想试下水温，又估唔到咁 match， 真系几 match 噶。
0: 会唔会下一个合作嘅嘉宾就系你啊？下张专辑有几首歌有你会系你啊？
1: 系咁，我
0: 唔系康灵山打电话一个喺度，完全唔关事嘅两个喺度讲嘢啊？会唔会啊？
1: 希望啊，系啦，希望。
0: 大家好期待话会以一种咁流行嘅形式出现喺歌曲当中啊。咁不如讲翻即系呢个即系专辑背后仲有边啲嘅创作嘅心酸啊，或者一啲嘅难处啊，开心嘅时刻，可以自己同大家分享啊。
1: 我觉得其实。我当时收到嗰、那个即係我出版社啦，首先係打咗一个版俾我先嘅，咁然后我第一次收到嗰张碟同埋嗰份谱呢，我係即係叫做五味杂陈嘅感觉、因为里面其实佢好多作品，即係有啲可能係我唔开心嘅时候写啦，有啲可能我挂住屋企嘅时候写啦，咁当然都有系即係开心嘅时候写，但係就好似即係当时无论系开唔开心都好，即係佢而家呢一份嘢摆喺你面前，你就会觉得乜都值得囉，即係好似所有经历都系有原因嘅，即係你可能当时唔系咁样，你未必写得出呢个旋律。
0: 咁你希望呢即係听众同埋观众啦，可以从你专辑当中可以感受到啲乜嘢？
1: 我其实最大就是希望我里面的曲目可以令大家对古筝有一个新的睇法。
0: 是啦。即是你想大家对他的睇法是即是会是。
1: 就是不是闷的，不是黑眼瞓的，是啦。
0: 是好玩的。
1: 是啦，是好玩，跟住是可以咩都试的，跟住而且原来古筝又可以这样，原来又可以弹 Tango， 又可以是R&B 这样。即就会希望打破呢个黑板印象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使系而家大家对于文乐、对于古筝，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可能系咪好慢啊，系咪好惨啊，系咪好眼瞓啊咁样，咁其实就已经唔系噶啦。
0: 古筝都可以好潮流啊，
1: 系啊系啊，
0: 已经登咗上说唱嘅舞台，
1: 系啊系，
0: 好犀利啊！咁啊，从呢个中央音乐学院啦，即系到而家大学讲师啦，咁从澳门走出嚟啦，一个演奏家到回馈啊家乡嗰个文化传播者吓，呢种身份嘅转变，令到你即系对音乐教育有冇边啲新嘅理解同埋未来嘅规划咧？
1: 音乐教育系咪？咁其实我而家我作为一个年轻嘅老师咧，我对我自己嘅学生咧，就系、是、我会鼓励佢哋乜都试咯，跟住唔好怕。唔好怕人笑，唔好怕错，因为即系你睇好似我呢张专辑里边，其实系唔同风格嘅作品都有，即系甚至用古筝嚟弹爵士，你可能你谂都谂唔到咧，会唔会好奇怪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踏出咗第一步，跟住你先知点样去将佢做到更好，你先知道哦，原来其实系可以嘅、哦，即系但系你唔踏出嗰步，你就永远唔知咯，系。
0: 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1: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我觉得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个咁嘅諗法啦，即可能以后会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我即係呢一张专辑係以古筝为主啦，咁但係其实我都有写过，即係譬如我试过 帮十二把大提琴编曲，跟住我最近又写紧歌剧啦，跟住又写紧一啲即系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
0: 系陈老师呢一个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系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咧？
1: 我就系觉得唔好惊咯，乜都唔好惊，即系你试咗先咯。因为其实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写一个作品出嚟咧，其实系一定会有批评嘅声音，即系一定会有人觉得，哎，你呢度唔好听，哎，你嗰度点样点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见咧系要多听，但系即系唔好俾佢打败。你知道，哦，我原来咁样改一改会更加好喎，咁样。即系有时可能人哋话你唔好，反而系。俾咗你自己一个试觉，哦，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
1: 系啊系啊，
0: 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个心态，亦都去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日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啦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老师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最后你揀多一首自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你会揀哪首？
1: 圣堂异象，大家可以听这首
0: 圣堂现象
1: 异象
0: 圣堂异象
1: 异象，
0: 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首是怎样
1: 介绍一下这一首曲目呢，其实就是一个我想写，因为当时是澳门回归啦，跟住25周年，我想写一首乐曲呢，是可以展现到这个即类似盛世的一种感觉，
0: 大唐盛世，
1: 是啦，所以我就选用了唐朝去写一首展现这个哇即文化啊，各方面都好丰富嘅一个咁样嘅情景。咁呢首乐曲咧，当时就系喺北京音乐厅嗰度上演嘅，跟住嗰个效果都唔错。跟住之后再经过各种修改咧，咁就最终入录音棚，跟住就敲定咗，我专辑嘅最后一首压轴要呢首
0: 啊，压轴作品。OK 啦，咁我哋最尾搭住呢首作品啦，咁啊系都系再次感谢咧陈老师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1: 好，
0: 拜拜。
1: Okay。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一个嘅访问吓，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恩陈老师，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啦佢多首嘅原创古筝嘅曲目吓，希望大家中意啦呢一个咁有传统味道嘅中国传统乐器啊。咁以下边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翻啲流行曲啊。

0: 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俾呢一位嘅年轻人啦。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之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贤。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粒的歌，作词作曲都是陈粒。陈粒这一首歌用了很多篇幅描述了黑暗的场景，大篇幅描绘的不是光芒万丈的救赎，而是光芒如何一点点在现实中褪色消隐的过程。但是第一句歌词，光落在你面上，可爱一如往常，就已经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有一个梦想或理想支撑着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陈粒在歌曲中告诉我们，光曾经落在你的面上，你可爱一如往常。在成为任何人的光之前，首先要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心的那一丝微光。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潮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边嚟分享几首作品，包括有《爱错》、《开始懂了》以及系《Dear John》。第一首《爱错》嚟自王力宏嘅演唱，讲系一场关于爱与错嘅严厉审判。开篇就用咗北风与叶子嘅形象，定低咗冷酷与脆弱嘅基调。而歌曲讲述咗并非系简单嘅失恋，而系一个人喺关系结束之后，回望来时路，发现自己先至系对情感施加伤害嘅人，比不爱更加残酷嘅真相。

0: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讲述了的是当分手不再撕心裂肺，而是痛定思痛之后，回望来时路的清醒与了悟，和刚刚那首的《爱错》有异曲同工。歌词当中唱到没有掉头，静静看你走的自己，展现了在巨大伤害前面的惊人平静，而一种心被掏空后的麻木。而真正的成长就始于这份平静之后的反思。第三首作品来自 Dear John 歌名，这个歌名当中是特指女性写给男朋友或者丈夫的绝交信。歌手比利用了自己独特的烟嗓唱出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描绘了一个深夜时分，一位失恋的女人在这里饮下烈酒之后，独自面对破碎情感的画面。歌词唱到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道出了在情感当中曾有的盲目与沉溺。比利用自己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疲惫无奈到最后的坚定，向我们表达了当你遇到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要立刻及时止损的清醒。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天赐孩心，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同样嚟自三首作品，嚟自邓紫棋第一首《泡沫》吓。歌词嘅表面啦，泡沫作为隐喻，描绘咗一段易碎嘅爱情关系。比如啦，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嗱，呢啲嘅句子唔单止富有诗意，仲深刻表达咗爱情当中嘅无奈与辛酸。成首歌系构建咗一个系关于爱情、梦想同失落嘅故事，令人听完之后咧会产生共鸣噶。而第二首作品同样产生共鸣，嚟自李荣浩嘅演唱《模特》啊。阿模特喺好多人嘅心目当中系外表好光鲜嘅一种高高在上嘅职业，但系其实佢哋嘅内心作为模特嘅职业咧，表现咗社会当中嘅光鲜只系佢外表，内心嘅空虚其实先系佢哋嘅常态啊。第三首听过作品有张靓颖演唱嘅《我的梦》，从明媚励志嘅旋律当中啦，同佢特有嘅感染力啦，为大家带嚟咗充满憧憬与希望。歌词诉说咗坚持嘅意义，为咗梦想，为咗奋斗，喺激烈嘅环境当中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啊！我哋相信平凡嘅事物亦都会承载住平凡嘅意义，亿万嘅平凡汇聚埋一齐，就能够改变世界。明天会因为有梦想嘅我哋变得更加美好啊！

同一連三首作品嚟同大家分享下，第一首聽過有嚟自周傳雄嘅演唱《冬天的秘密》，描述咗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嘅呢種嘅煎熬關係啊！成首歌充滿咗矛盾與痛苦嘅意象，咁歌詞寫到咗取暖回憶，卻回憶無香；有陽光，卻還感覺冷。講述咗一種極致嘅暗戀，愛一個人愛得如此之深。深到害怕一旦表达，连朋友这个似乎温暖实则残酷的位置都会失去。第一首来自周笔畅《最美丽的期待》，是一首写给有梦想的追梦者的励志作品。它不像普通情歌一样沉溺在悲伤与甜蜜当中，而是用一种积极坚守的态度去描绘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美好的期待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或者在等待的时候的力量源泉，因为他唱出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人生哲学，就是生命因有所期待而变得精彩。

好啦，节目当中揀嚟嘅啱啱听过最后一首作品，嚟自1991年黄家驹演唱嘅一首作品吓，《阿玛尼》。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纯摇滚作品啦，更系一封用音乐写嘅世界情书啊！一次跨越语言同种族嘅人民关怀。歌名《阿玛尼》其实就系非洲斯瓦希里语当中嘅和平嘅意思。副歌当中反复吟唱嘅 Aku Panda Aku Panda VV， 意思就系我们爱你嘅意思吓。咁而 Talateka VV 咧，真系表达我们需要你。黄家驹特意用呢种当地嘅语言啦，系希望通过呢首歌曲能够直接表达啦非洲孩子们嘅心，让呢份嘅呼唤超越一切隔阂。咁家驹用音乐嚟呼唤和平、关爱儿童，以作品嘅形式啦，传递出令更多人感到共鸣啊！我睇睇时间大钟，已经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仲未入睡嘅朋友啦，而且向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李翊君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听到嘅呢首开场歌系嚟自张美神嘅《美丽大中国》。呢首歌歌词简洁而有力，描绘咗中国嘅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嘅景象，传递出一种自豪与自信嘅情感。亦都等我哋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节目。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落嚟送出嘅下一首歌系《祝福祖国》。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同行同往》，歌曲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绘出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与希望，亦都唱出了对脚下这一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令人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下面继续听歌，送出的是会有《灯火雷的中国》。

听到佢呢首系黄丽达演唱嘅《祖国颂》，长江奔腾嘅壮阔，塞北草原嘅辽阔，透过黄丽达通透婉转嘅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嘅厚重、万家灯火嘅温暖融入悠扬嘅旋律入边，呢一首赞歌就有咗直抵人心嘅力量。呢首歌唔单止系对山河之美嘅歌颂，更系对每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嘅共鸣。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汤飞的《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面，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下面继续送出下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力量，能够喺抒情处细腻婉转，将嗰种面对机遇嘅期待与果敢，用轻柔嘅嗓音缓缓道来，等我哋身临其境。而在激昂的段落也能够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将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我们的热情，等大家深切感受到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跟着下来继续听歌，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跟着来送出下一首歌《祖国》。

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蝶音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系粤语励志金曲《无悔当下》，曲风昂扬明快，歌声饱含青年勇毅，不惧前路风雨，立足当下，奋力前行，以青春担当，书写热爱，唱响新时代青年建设家国嘅坚定信念。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改咗神，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照征途，青春赴家国》。新时代青年心怀热忱，以担当作答时代问卷。咁跟住嚟，一齐嚟聆听呢组青春之声。

陈雪贤嘅无名之辈，高亢旋律致敬平凡奋斗者，无耀眼光环，普通人默默坚守奉献，点点微光汇聚力量，以平凡身躯托举起家国嘅美好与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张韶涵嘅《觅光》，空灵嘅声线层层升腾，于长夜之中寻觅心中火种，旋律由静到然，诠释每个人心底皆有微光，无数个体嘅光亮汇聚，便照亮家国前行嘅漫漫长路。

李克勤、胡夏演绎嘅经典粤语励志金曲《红日》，两代歌手同台演绎，旋律热烈明快，歌声传递不惧坎坷、永不言败嘅韧劲，昂扬嘅青春斗志，激励后辈心怀理想，以奋斗姿态奔赴家国新情。黄霄云嘅《星辰大海》以浩瀚星空比喻青春梦想，旋律激昂又不失柔情。黄霄云极具穿透力嘅嗓音，将追梦路上嘅孤独同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人心。

南征北战破晓的光，铿锵有力的说唱曲风自带力量，以破晓曙光与时代希望，歌声传递冲破险阻的勇气，诉说青年勇毅向前，共赴家国战身征前的担当。周柏豪的同天空传递出坚守梦想、积极奋进的信念，并强调身份相同、世界大同的平等与共鸣精神，充满青春正能量。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晨光照征途，青春富家国》。新时代青年心怀热忱，以担当作答时代问卷，继续聆听这组青春之声。

刘宇宁以清亮少年爽演绎向上的光，歌声热血激昂，鼓励青年向阳生长，怀取理想奋勇向前，用青春微光汇聚成照亮家国的万丈光芒。咁跟住嚟听到刘惜君《我与青春在赛跑》，通透声线唱出逐梦路上的热血与坚持，话俾年轻人知，每一段赶路的时光都满系闪光的意义。

李治廷嘅冲锋鼓点强劲，嗓音张力十足，以热血歌声诠释坚守与并肩，不惧风雨，冲破险阻，唱出青年挺身而出，守护家国安宁嘅勇气与担当。跟住嚟听到嘅系梦然嘅《少年》，轻快昂扬嘅曲调，道出永不褪色嘅热忱。纵使岁月前行，依旧保有本真，心怀热爱，一路向前。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照征途，青春富家国》。新时代青年心怀热忱，以担当着搭时代问卷。继续嚟聆听呢一组青春之声。

曾舜晞、古巨基、罗家豪为你带嚟气势如虹。三位大湾区歌手用地道粤语演绎，将岭南大地嘅热血朝气唱得酣畅淋漓，尽显湾区青年嘅向上风貌。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响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照征途，青春富家国》。咁节目最后要为你带嚟黄一博演唱嘅《未来我来》，旋律昂扬铿锵，歌声沉稳有力，以探索远航为意象，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精情，许下青年接续奋斗、建设家国嘅郑重承诺。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10月6号啦，嗱，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喺国庆假期啦，由我同大家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嗱，睇翻今年2026年咧，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进刻在中华大地上面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在国庆假期的10月5号到10月7号这3日，我们的节目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今日播出第2集。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每日的特备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嗱，国庆期间我们的韵味岭南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的粤语歌作品，这些作

0: 品聚焦岭南在地文化的音乐表达，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天要分享的两首作品，一首叫做《家在湾区》，一首叫做《灌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3: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的民族复兴事业，是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同埋黄河一齐成为咗永恒，佢就系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嘅作者冼星海。冼星海系中国现代杰出嘅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同埋音乐教育家。佢坚持并且发展咗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嘅题材、体裁同埋更加丰富嘅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而又久远的影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号到7号一连三日，我们在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睇翻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系讲述咗冼星海咧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又点样去到海外留学，点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嚟咧系点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咁样嘅故事。呢部作品咧展现咗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嘅波澜壮阔嘅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们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的动力。这部广播剧通过声临其境的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的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二集。
4: 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5: 田汉兄，
6: 冼星海，
5: 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4: 这位啊是吕季，
6: 学音乐的人就应该负起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星海，欢迎你。
5: 这不是我那篇论文《普遍的音乐》中的原话吗？
6: 对，因为我看过呀。 不愧是留法的中国才子呀，一句话就记起来。

0: 来了。
1: 我去把窗户关上。
0: 别关，我要好好听听。警笛声越大，说明他们越心虚。
2: 夜校的读书生，他们害怕。工人罢工的吼声，他们更怕。
0: 最怕的是这血指印。
3: 这是谁的血指印？
1: 码头工人的。去年啊，工人师傅带着这满是血指印的纸来找我们，想让我们写一首歌，唱出他们的苦难和愤怒。后来蒲峰作词，聂耳谱曲，创作了一首码头工人歌。
3: 哎，这个世道，音符里都滴着血。
0: 哎，星海，你从巴黎回到中国，会不会有点失望啊？
3: 确实，国家水深火热，达官贵人却夜夜笙歌，学生游行抗日，公子小姐却在戏院卿卿我我，种种现实时常令我感觉有一团怒火在燃烧，一肚子的话又不知道跟谁说呀。
1: 星海，现在我们就是要用音乐把这团怒火发泄出来，把它变成号角，激发民众参加战斗。
3: 是的，这就是音乐救亡。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呀。西方音乐用在中国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根本没力。
1: 你说的对，你看像《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能令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好音乐啊。星海啊，你可以把西方音乐融入中国风格，切合中国的现状，像聂耳一样用音乐为受压迫的人民呐喊。
3: 嗯，就是用中国人听得懂的音乐去呐喊，去抗争。
4: 号外号外，张学良率部起义，蒋介石被扣西安。号外号外，张学良率部起义，蒋介石被扣西安。
5: 停止内战，
6: 来，散开散开，不准游行，都散开，不准游行。
7: 停止内战，停止内战。
1: 星海，星海，星海，你看队伍都冲散了，必须把大家重新集结起来。这是塞克写的救国军歌，你马上哼上曲子教大家唱，快呀、啊、
8: 这么乱行吗？
1: 你看学生们并没有跑远，歌声能快速聚集人群，重建秩序。快呀、啊、你一定可以的。
8: 好，那就一定要旋律简单，朗朗上口才行。
3: 我看看，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有了，有了！
1: 同学们，同学们，向我集合，向我集合！星海，星海给大家，
8: 大家跟我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9: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0: 仅仅五分钟，救国军歌像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将被军警冲得七零八落的队伍重新集结在了一起。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的中国真的需要能给予大家力量的救亡音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也加入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专门以话剧和音乐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随着抗日局势的改变，二队决定走出上海。阿妈。
1: 仔，有事啊。
0: 阿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坐。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演剧队的节目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0: 任队长决定演剧二队离开上海到武汉去扩大影响。
1: 这一走又要多久啊？
0: 也许半年，也许一两年。
1: 也是，这兵荒马乱的，哪说得准呢？
0: 我跟粮店的陈伯说好了，他会按月送米过来的。
1: 出去了，你就不用老惦记阿妈的。前几天，刘公馆的老太太找我去做帮佣，她说我腌的蓝角味儿，全上海找不出第二家。我本来还在犹豫的，这下你要走了，我干脆就答应他们得了。
0: 那也好，这样起码您有个伴儿。阿妈，对不起。
1: 这什么话？哦，对了，孩子呀，你等等，阿妈去给你加个菜。
0: 阿妈，别忙了，阿妈。

0: 快来，快来！我的崽，真的长大了，肩膀比山板还宽呢。
1: 阿妈，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0: 阿妈习惯了，你不用惦记的。哦，对了，咋呀？演剧队里有没有好的女孩子呀？
1: 你又来了，
0: 三十好几的人了，自己的事也要上上心。这次出去，能不能给阿妈带个媳妇儿回来，让阿妈高兴高兴？
1: 好。阿妈，我知道了。
0: 咋呀？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呸呸呸！
1: 阿妈，您别担心，我会很小心的。
0: 是我乱想了。阿妈读书不多，但也知道晒谷场上的麻雀吃了谷子后都知道要去赶田里的蝗虫。我的崽不是软脚虾，是应该去干该做的事情的。
1: 哎呀吼呀，哎呀吼呀，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
0: 咋呀？
1: 哎，阿妈，
0: 阿妈今天真的很高兴。
2: 穿越淞沪会战的炮火，1937年10月，演剧二队的14位勇士抵达了武汉。
3: 欢迎！哎呀，欢迎大家到矿上来啊！
4: 欢迎！
5: 谢谢，
2: 谢谢大家！哎，带我们到矿洞里去看看吧。
3: 哎呀，矿洞里到处都是脏水，我们干活都不穿衣服的，那不是你们这些读书人能去的地方。
6: 哎呀，老师傅，带我们去吧！
2: 对呀，带我们去吧！
6: 我们去看一下。
3: 那好吧。

0: 好吧，
1: 这是我第一次下矿井，这里的巷道异常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爬行。矿井下空气污浊闷热，像个大蒸笼。矿工们承受的艰辛，又何尝不是整个民族的？

0: 华江，我家就在松花江边上，我的家就在那儿。
1: 孩子，孩子，你别哭。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豆子，12岁了。
1: 豆子，别哭啊！我们早晚会把敌人赶出去的，到时候你就能回家了。
0: 回去有什么用？家里都没人了。
1: 他们人呢？
0: 都死了。妈妈、弟弟饿死的，妹妹被鬼子抢走了，爹去救妹妹时也被打死了。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1: 豆子，豆子不哭啊，你还有我们，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都是一家人。阿妈，同胞的苦难像一记记拳头，一下一下地捶打着我的心，更坚定了我要用音乐团结一切苦难的中国人投身抗战的决心。时势已不容我有丝毫的后退了，我必须勇敢地继续向前，唯有这样，全中国的母亲和儿女们才有团聚的那一天。1938年4月，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大背景下，武汉成立了国民军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下设三厅，负责国统区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主管三厅的工作，三厅里汇集众多进步文艺界人士，郭沫若、田汉、张曙等都在其中。开始，三厅的工作是积极而忙碌的，可随着国共合作局势的变化，三厅的工作逐渐受到了阻挠。
2: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
3: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4: 别唱了，
5: 别唱了，别唱了，
6: 别唱了，别唱了，
7: 别唱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6: 呀？唱歌呢？嗨，这歌不好听啊。要不唱个毛毛雨给爷听听？哎，
1: 你们出去！
6: 哎，出去！哼，给我砸！
8: 砸！
9: 住手！都住手！
10: 队员们，日本人都把我们欺负成这样了，这些流氓还在对同胞挥拳头，把他们赶出去！
11: 把他们打出去！
12: 打出去！
13: 打出去！
14: 出去！
15: 哎，什么？
16: 凭什么被中国人？
17: 走吧，
10: 队员们，敌人侵占我国国土，令我们失去家园，南京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把敌人赶出去。
18: 对
19: 对，
3: 把敌人赶出去，
9: 出去，
1: 赶出去，
15: 出去。

0: 星海老师，星海老师，我叫林源，是歌咏队的队员。
1: 啊，我知道你，林源，刚才你的表现很勇敢，
0: 再不勇敢，就要亡国了。
1: 形势那么紧急，抗日歌咏活动竟然还会受到阻挠。上回是警察查封，这回是流氓捣乱，看来有些人真是煞费苦心了。
0: 很明显，有人在故意破坏两党合作。
1: 林源，你支持谁？
0: 谁坚持抗日，我就支持谁；谁心里有百姓，我就支持谁。
1: 说得好，林源，怪不得每回歌咏活动你都在。
0: 星海老师，我喜欢救亡歌曲，尤其喜欢您的歌，很有力量。
1: 不过，你唱歌有点跑调啊。
0: 我知道，那我也要唱。救亡歌曲主要是唱出精气神。
1: 说得好啊，
0: 星海老师，流氓捣乱，今天的歌谱我没抄完，您能让我抄完吗？
1: 你抄歌谱干什么？
0: 交给更多的人。啊，
1: 天都黑了，别抄了。来，这是我的手稿，给你。
0: 这太宝贵了，谢谢您。
2: 林源是个不同寻常的青年，他眼里总是有光，他给我的感觉像新生的太阳。可不知为何，从那次之后，林源再没来过我的歌咏活动。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晚上。

0: 又发生什么事了？
1: 。
2: 医生，你看他怎么样？
3: 我只能暂时帮他止血，子弹我是取不出来了，得尽快送到大医院去。
2: 可是现在把他送到大医院去，一定会受到盘查。
3: 那要想其他办法了，要不然有生命危险。
2: 好，知道了。
0: 这是哪儿？放心吧，这里很安全。这是我的同事张叔，医生是他的朋友。
2: 林源，我听说一个特高科的顾问在江边被击毙了，你干的？
4: 卖国求荣，死不足惜。
2: 干得好，年轻人。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4: 我的书包。
0: 哦，在这儿。你要拿什么？我帮你拿。曲谱？
4: 哎呀，染上血了，我要送到。
0: 你要送到哪儿？
4: 延安。
0: 延安？为什么要把曲谱送到延安去？
4: 那里需要，战士要唱，学生要唱，老乡们也要唱，操练要唱，干活要唱，学习要唱，甚至洗漱的时候也要唱。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我想延安了。
0: 张叔，
2: 嗯，
0: 不如我们去找周副主任。
2: 嗯，好，走。
0: 周副主任。
2: 主任。
3: 哎，这么晚了，你们来肯定有事儿吧？来坐下说。
0: 好，事情是这样的。张叔，林源这位年轻人心有抱负，充满朝气，我觉得这才是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
2: 是啊，我接触过许多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都是这样的。延安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大家精神焕发，操练、生产、学习，充满干劲儿。
0: 我感觉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灰暗的，不断下沉，另一个是光明的，充满向上的力量。
2: 嗯，哎，你想去延安吗？
0: 嗯。
3: 你们来了，来坐坐。啊，
2: 周副主任，林源怎么样了？
3: 放心，经过秘密治疗，已经基本康复了。
2: 好。他回延安了？
3: 没有，组织派他去其他地方执行秘密任务了。
0: 哦，哎，那些曲谱

0: 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志士融入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他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的新中国。
1: 但是我听说那里经常要开会学习，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呢？
2: 对呀，
1: 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创作。
0: 你把开会、交流、学习和工作对立起来了吗？延安开会也是为了学习和工作啊，吕季、赛克都是你们的老朋友吧？
1: 是的。
0: 还有沙可夫、钟静之，他们都在延安鲁艺工作，他们到了延安之后创作了更多的好作品。你再看看这里，倒是不怎么开会啊，但我听说那些审查、那些官僚已经让我们有些作曲家摔了好几次谱子了。延安有自由、充满阳光的空气，这才是最滋养文学创作的。
1: 这个我特别认同。
0: 你知道延安鲁艺吗？
1: 我听说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很多抗战文艺作品也出自那里。
0: 给新海啊，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些染血的曲谱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你的歌已经在延安唱开了。鲁艺师生寄来了这个，他们期盼着能早点见到你这位大作曲家呀。
3: 星海，邀请函啊。嚯，这么多签名。
1: 这些签名，这是鲁艺全体师生的签名。
0: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负责三厅的工作，你要是去别的地方，我是会挽留的。可如果是去延安，我大力支持，因为选择延安就是选择了信仰，必须由心而发才行啊。
1: 我知道了，周副主任。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但我想先跟太太韵玲说一下，毕竟我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开武汉这个大城市。
0: 好，只要你们想通了，其他由我来安排。
4: 阿妈，此刻我在开往延安的列车上给您写信，您的儿媳妇韵玲也在身边。我和韵玲是在合唱团里认识的，她人很好。时局动荡，我们的婚礼从简了，下次等我们回上海再好好的给您奉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照料好的，或许以后还可以把您接过来。
5: 咱呀，阿妈一切都好，你寄回来的钱足够阿妈买米买菜了。阿妈上年纪了，哪儿都不去了，在家里等你们回来。
4: 1938年11月4日，我和妻子韵玲到达了延安。映入眼帘的都是新鲜的画面，厚重的黄土、蜿蜒的山路、错落的窑洞，还有庄稼地里黝黑的背影。
1: 韵玲啊，你下车，我来拿东西。
6: 好，
7: 我来拿吧。
1: 你是？
7: 报告，通讯员豆子向您报道。
1: 豆子？
7: 您还认识我不？
1: 豆子，

0: 这名字有点熟，豆，哎，难道是矿工豆子吗？
1: 对，在矿坑里，我满脸鬼画符，哪像现在，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您今天才看清楚我吧？
0: 印灵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豆子。
2: 啊、哦，松花江畔的豆子。
1: 对，看，松花江。
0: 哟，你把这三个字刻在扁担上了。
1: 这头还刻着918，一刻上字儿，扁担更有韧性了。走，行李我挑，咱们先去窑洞。
2: 哎。豆子，这么多行李，你这小身板行吗？
1: 哎呀，你别小看我，我就是用它挑着担子，一路从武汉走到延安来的。走吧，看我的。
0: 那好，玉林啊，咱们走吧。
2: 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二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元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4: 好啦，各位，啱先我哋听到嘅系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嘅第二集。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啦，国庆期间继续会有呢一部精品广播剧嘅播出。咁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5: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昆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6: 叉饺、烧卖，
7: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11: 个。冇
12: 针
11: 噶。
12: 李宝，大家。
9: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9: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1集的内容。
18: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

0: 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金国的元颜成昱呢，在野狐岭被成吉思汗打到大败，带着一小队残兵败卒就落荒而逃，走到溃河堡这个地方呢，又被他收编了一支10,000人左右的金国精兵吧。于是他在溃河堡就摆开阵势，准备同成吉思汗再打仗了。成吉思汗见到对方似乎有些料到咁吧，就指挥军队使用蒙古大草原上一个轮番攻击的战术，分成几队轮流咁冲击对方的阵营，希望可以将对方的阵脚打乱。不过呢支金国的精兵呢，确实是打得仗嘅，防守相当之咁稳固，蒙古军攻咗几轮都揾唔到咩破绽。不过呢个时候啊，作为大军总指挥嘅元颜成昱呢，见到蒙古嘅军队越战越勇，心谂再咁打落去九守必失噶，点算好呢？摊开张地图呢，就开始揾路走啦吧。咁连个主帅都挂住揾路走，手下啲士兵士气啊难免受打击啦。嗰边双成吉思汗嘅军队啊啱啱掉翻转，大将木华黎身先士卒，大将木华黎率领住敢死队，搏杀命咁冲击元颜成昱嘅中军。而成吉思汗呢，亦都带住佢嘅亲卫部队挟摄军亲自上阵，喺敌人阵前啊制造混乱。咁喺冷兵器时代啊，一个军队嘅主帅可以身先士卒，对于士气就好有鼓舞作用嘅。成吉思汗身为蒙古嘅大汗，能够率领军队亲自上前线冲杀，咁佢手下啲士兵啊，梗系个个都搏命噶啦。两边嘅士气此消彼长，金国嘅军队啊，慢慢挡唔住蒙古嘅攻击啦吧。双方呢一场大战啊，由天光打到天黑，整个溃河堡杀声震天，去到几十里以外都听得到嘅。终于啊，木华黎率领嘅敢死队喺敌人嘅防御线上边咧，撕开咗个突破口。咁佢嘅敢死队啊，嘣嘣声冲入去啦，主力部队咧亦都后边跟进。金兵嘅防守阵营终于啊俾蒙古军啊冲破咗。蒙古骑兵杀到入敌人嘅阵里边，呢下就真系如鱼得水咯，喺里边横冲直撞。打到金国啲军队啊乱晒大龙，咁金国呢个元颜成昱啊第二样唔叻啊，走佬啊真系认真走得快嘅。佢见到势头唔对，马上带住自己嘅几百个亲卫部队，并拎白林就向宣化嗰边就走咗去啦。而剩低嘅金国士兵呢，当然就俾蒙古军啊消灭晒啦。经过溃河堡呢一场大战啊，金国嘅军队呢就基本上再都冇同蒙古军喺野外作战嘅能力啦。自此之后呢，面对蒙古大军的进攻，就只能靠住城池来坚守。这个情况啊，同当年北宋对住金国啊差不多吓，真系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啦。咁喺打赢咗溃河堡呢一仗之后啊，成吉思汗啊通知围攻紧西京嗰三个仔，全力向西京啊发动进攻。另外呢，又叫哲别率领军队去追击元颜成昱，而佢自己啊就带住主力部队直取金国嘅中都啦。咁三条线呢，我哋先讲讲西京嗰边啊。负责攻打西京嘅係成吉思汗嘅三个仔术赤、察合台同埋窝阔台。而金国防守西京嘅将领呢有两个，一个叫做胡沙虎，另一个呢叫做末延晋宗。咁呢个胡沙虎个名听落好似好威水咁啊，但呢条友就冇鬼用嘅。西京俾蒙古军围咗几个月，佢喺城里面发晒牛豆，咩都唔做。搞到嗰个末延晋宗啊发晒猛整，咁但系冇计啊，胡沙虎嘅职务啊比佢高，佢唔肯做嘢呢，末延晋宗都冇办法嘅。等到呢支蒙古军队接到成吉思汗嘅命令，向西京发动猛攻嘅时候呢，胡沙虎啊更加手腾脚震啦。冇几耐之后啊，西京嘅北城就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胡沙虎心谂：，唉，咪搞啦，匿喺度都系等死嘅啫。于是带住自己嘅亲卫部队呢，就从东门出城。打算走回金国的中都，而末延晋宗率领军队在城内死守。这位末延晋宗呢都算是金国的一位名将了，他在西京坚守了好几年，一直到公元1214年西京才被蒙古军占领的。而那个胡沙虎就真的不幸运了，他本来想走回中都的嘛，殊不知半路中途经过定安县的时候呢，就撞啱成吉思汗率领的主力大军，两支军队一撞埋呢，就真係鸡蛋撞石头啦。胡沙虎嗰支军队一下子俾蒙古军打落散晒，胡沙虎只能带住几个残兵败卒呢 就走咗紫荆关，再由紫荆关走翻金国嘅中都。翻到去中都见到皇帝，哈哈，个皇帝又好嘢，不但只唔怪罪佢放弃西京同埋打败仗，反而好声好气咁安慰佢。金国嗰班大臣心里边就个个都唔服气啦，岂有此理？呢个胡沙虎本来擅自逃离防线，就应该斩首噶。咁就算你系贵族唔斩首，咁起码都要受罚至系噶。唉，呢个皇上唔单止唔治罪，仲对佢咁殷勤，咁咪真系盏搞。金国呢个皇帝元颜永济咁鬼冇用呢，后来果然系出咗问题啊。不过呢啲后话，我哋后边再讲啦。呢个时候啊，元颜永济接到消息，话成吉思汗嘅大将节别呢，率领军队正准备攻打居庸关，而居庸关嘅首将啊，系金国嘅大将元颜福兴。呢位元颜福兴就好牙刷嘅，佢又向皇帝保证话，一定会守住居庸关嘅，绝对唔会俾蒙古人踏入关内半步。元颜永济收到佢呢个消息呢，一叫做唞翻啖气。不过佢都仲系好紧张啊，就派咗个监军去及住元颜福兴。咁呢个元颜福兴咁牙刷呢，都唔系冇道理嘅。事关居庸关啊，确实系一个好险要嘅地方，真系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嘅。蒙古人又唔擅长攻城嘛，咁所以只要佢紧守城池呢，要守住居庸关就并唔系咩难事嘅。不过同蒙古军打过几场仗之后啊，元颜永济都见识过蒙古军嘅机动同埋狡猾啊，所以佢又要个监军及住元颜福兴，吩咐佢只准死守，千祈唔可以出战。但系呢个元颜福兴就未见识过蒙古军嘅厉害吧，所以接到皇帝呢个懿旨呢，佢就根本冇放喺心上边嘅。喺打退咗蒙古军几次小型嘅进攻之后啊，佢就开始牙刷刷啦，同个监军话：，唉，我都唔知其他嗰啲将军系点打仗嘅，啲咁嘅弹散都居然打到我哋一扑一碌，讲出去就真系俾人笑啦。而嗰个监军呢，就曾经喺野狐岭之战就见识过蒙古军嘅厉害嘅，咋咋喇嘛同元颜福兴讲：，将军啊将军，你啊千祈唔好睇小啲蒙古人啊，佢哋好蛊惑噶。元颜福兴啊唔信。嘿，啲咁嘅蒙古人都冇文化嘅，蛊咩惑啊？若然佢都叫蛊惑，我咪诸葛亮翻生。咁金国呢个元颜福兴啊牙刷刷啦，嗰边双蒙古嘅大将节别呢就唔系懵仔嚟嘅，佢打咗两嘢之后呢，就判断出呢个居庸关确实就唔可以硬攻嘅，硬攻啊点都攻唔落嚟噶啦，要想攻破呢个居庸关呢，一定要自取。咁点自取呢？无非就是将金兵引出嚟关外，喺野外作战。咁呢样嘢又好睇对手嘅。若然对手系个老成持重嘅大将呢，咁恐防真系唔系咁容易啊。但系对手系呢个牙刷刷嘅元颜福兴呢，咁就真系话都冇咁易啦。
2: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3: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去到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嘅粤语歌作品。呢啲作品咧聚焦岭南在地文化嘅音乐表达，深度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系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同内核。可以话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歌叫做

在湾区，冇错啦，就系屋企喺大湾区嘅意思。作为广州爵士乐嘅旗帜性嘅音乐家啦，黄聪老师弹爵士、唱爵士、教爵士，被誉为国内唯一嘅博士爵士女歌手。佢目前咧担任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嘅副院长。喺佢眼里头嘅家在湾区咧，有住与生俱来嘅融合性同埋立体性。而呢一首作品系黄聪博士融合精神嘅又一次尝试同埋展现。佢用更加沉静嘅民谣风咧，唱出咗岭南地区嘅在地文化同埋新风貌。我哋一齐嚟聆听啊！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黄聪老师呢一首《家在湾区》吓，咁接落嚟咧，我哋一齐从爵士乐转到中国风啦吧。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咧，叫做

关罪，冇错啦，就系《诗经》当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系呢首作品啦。由新生代创作歌手王志毅一人身兼作曲作词，系演唱呢三职嘅古风粤语歌曲《关雎》啦。概念就系嚟自中国古代最早嘅诗歌集《诗经》当中嘅《关雎》呢一首诗歌。佢结合 R&B 嘅风格，将古诗词嘅音韵之美咧融入咗粤语歌词之中，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嘅古代情歌放于时下年轻人大胆追爱嘅语境之中，产生咗古与今、新与旧碰撞嘅独特韵味。在今日国庆假期期间的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和大家以这首歌作结，一起听听古风粤语歌曲作品融入了《诗经》的《关雎》，由王志毅为你演唱，亦都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鼻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啦，拜拜。关关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10: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嚟到10月6号啦，依然都有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度过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一啲嘅叹世界 topic 啦，以及系跟着电影去游祖国。
11: 嗯，冇错啦。咁啊，首先嚟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就会同大家去倾下呢个中国人嘅教科书打卡啊，即系字面意思嚟嘅。的而且确攞住本教科书去全世界打卡啊。
10: 嗯，咁啊，同时咧，我哋仲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啊。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享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11: 嗯，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咧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
10: 咁同時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咧，仲會傾一傾呢一個假期啦，其實唔單止係國慶節啦，可能咧仲會有朋友就將中秋同埋呢個國慶拼埋一齊嘅。其實佢哋從中秋就已經在路上玩㗎啦，嚇。咁因為有咁長嘅假期咧，旅行嘅半徑自然亦都變得更大啦。咁究竟變大咗之後嘅呢個旅遊半徑可以俾我哋嘅遊客帶嚟點樣嘅一啲出行嘅新趨勢咧？稍後就會同大家一齊傾傾㗎。
11: 嗯，系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嘅叹世界节目啦。唞下翻嚟，即刻开始我哋叹世界 topic 啊！
8: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12: 身体力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2: 同我哋一齐，
8: 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1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嚟到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

0: 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1: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0: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咧？
1: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乜乜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0: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1: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个相同嘅角度，咁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去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样打张卡之后，就喺啲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点点点点啊，又或者将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愿啊写喺上边，跟住呢一个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系热议同埋去参与嘅，而呢一个风潮咧，即系就系喺，我觉得只有中国人先至去了解同埋去认受呢一种浪漫咯。
0: 我比较好奇嘅系呢啲书放喺国外咧，佢虽然系有包住啫，但系佢城市嘅清洁师唔会将佢执走嘅咩？
1: 佢可能即系会写一啲小纸条喺度咧，就会写到即系话呢个系中国人嘅某啲地球在线游戏嚟嘅，系我哋嘅任务嚟嘅。如果你执到嘅话，冇攞走咁样。我记得有一张我见得好得意嘅就系佢哋画一个。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面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0: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度打卡咧。譬如話，好似喺中國好多景區都有許願牆啊嘛，係一樣噶嘛。
1: 冇錯，
0: 嗰個牆係梗喺嗰度嘅。但呢個咧就唔係話有任何嘅經營方喺嗰度去經營呢一面牆，係就係好似一本書咁樣放喺嗰度，就變成咗一種墨守成文嘅。一種規則，即係你需要嘅就係話每一個人都遵從住呢一種即係墨守成規嘅呢個規則去做呢一個接力。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個係邊個係嗰個最開始嘅第一個人呢？
1: 已經唔記得邊個係第一個啦。但係喺呢件事當中有個好得意嘅點就係佢哋藏書個位置其實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鐘咧，佢哋係收喺嗰個垃圾桶後面嘅，跟住咧嗰個羅馬鬥獸場咧，佢哋係放喺嗰個告示牌嘅背後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線索去尋寶先可以尋到。
0: 因為你呢啲因為有太多中國人都喺外國玩，咁你唔可以保證每一個人都係乖乖咁樣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係真係下意識咁樣以為我放咗喺另外一個位置，可能就擺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難有一個邏輯嘅順序去揾到呢本寶究竟喺邊度。即係可能真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1: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鍾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0: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1: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0: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1: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面嘅。就呢一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係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意思。
0: 一个可移动的 許願牆。
1: 冇錯啦。
0: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想象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變咗佢係即係隨手玩啊！我覺得係佢一路出圈咧，即係你未必就係為咗我可能好傳統啊！去到一個地方，我始終都係要去打卡旅遊目的地咁樣。如果唔係，我覺得好似真係浪費咗我呢趟行程。但係對於年輕人嚟講，佢唔 care，
1: 佢 care， 佢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打卡方式。係
0: 啦，即係佢 care 嘅唔係我 care 嗰樣嘢。
1: 係啦，
0: 係啦，所以即係你會發現哦，可能呢一種即係當下嘅呢一種年輕人嘅，從以前我哋講話佢哋即係特種兵嘅嗰種旅行啦。或者是再到而家的呢种即系课本嘅接力咧，其实就系佢哋更加 care 系嗰种我沉浸式嘅体验，嗰种体验唔一定系话喺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1: 可能运输嘅过程当中都得。
0: 系啦，呢、這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系我唔系话我去咗边度，而系我去嘅呢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咗咁多唔同嘅景点之后嗰种收获嗰个成就感，先至系佢哋。情緒滿足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1: 嗯，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網絡的發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間有更多的共鳴啦。呢個係一個點啦。另外一個點就在於話，即係好多官方的帳號，好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佢哋都會喺官方帳號當中
0: 轉
1: 發，同埋去俾啲攻略，就係話，你睇而家佢呢本書得到更加好的保護啦，咁樣。所以其實就會即係激發起大家繼續去參與嘅嗰個熱情啦。包括其實。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全部都係
0: 係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个
1: 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0: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西家》，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 Lo。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嗱，我哋推出啦呢一个环节，会通过嘉宾访谈啦，又或者系记者嘅体验啦，同大家一齐去游览大银幕作品嘅取景地，共享神州之美啊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啦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咧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嗯，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啦，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小夫 ，hello，
4: 晓露，
3: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4: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3: 系咯，我即系我头先喺度谂点样断句啊，
4: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我同小露都成日去一啲企业走访，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厂啊，或者点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去到咧就冇我想象当中系睇工厂嘅嗰种感觉。事实上佢已经咧将佢变成咗一个文旅嘅园区吓，或者其实佢已经活化咗啦。因为最近都好兴话咩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咁样样咧，咁其实呢一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獨特的嗰個歷史啊，亦都吸引了其實唔少電影去到那度取景嘅、包括我哋可能之前嗰啲咩揸娃娃啊嗰啲咧，有唔少你話係你希望係嗰種大嘅廠區啊，嗰種歷史背景之下，好多嘅嗰種年代片或者年代劇，其實都要去嗰度取景嘅。咁講翻嚟而家呢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咧，聽落去就好似一個好現代嘅景點啦咁、但事實上咧，佢係呢一個青島四方機車廠。第一个厂址嚟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旧厂区。咁青岛四方咧，可能熟悉铁路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佢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铁路机车同埋客车生产嘅厂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复兴号嘅动车组啦，咁样样，包括之前嘅和谐号动车组啦，再早一啲咧，讲紧中原之星啊吓，即系呢种分散动力嘅动车组啦，再早期嘅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嘅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系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到高铁列车全程的一个铁路原格的一个科技之旅。
3: 咁但是你哋本身是不是都是呢啲交通迷先？
4: 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交通迷嚟嘅。
3: 我记得你之前睇飞机嗰类型会多。
4: 我会睇飞机、睇火车，我都会嘅。
3: 火车都会
4: 嘅。我都会嘅，不过火车我就相对冇咁熟悉啦。咁、但是你话我、都去到青岛啦，哇！有冇搞错？到青岛唔会睇下中车四方咁样样？即系我自己就会有咁嘅概念啦。但对于一般嘅遊客嚟到講，其實確實係一個比較冷門嘅一個景點嚟嘅咁。咁但係去到咧，對於小朋友嚟，我都好適合小朋友去嘅，因為裏邊咧有幾個支柱。首先咧，第一個支柱咧，佢就係有全國最大嘅N 比例鐵路模型組。咁係咩意思呢？就係、
3: 即係將某一個鐵路嘅模塊成嚿咁樣。複製，
4: 你有
3: 等比例縮細定係點？
4: 等比例縮細1:160各種識得喐嘅鐵路模型，佢係一個造景嚟嘅，即係已經係整成咗一個好似小城市微縮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後你會見到裏面有好多鐵路嘅機車啊，咁樣樣喺度圍住你周圍轉啊。
3: 呢個喺廣州有一個咁樣嘅樂園咧，佢其實就係、
4: 是、廣州有類似嘅、但係嗰個係俾一啲鐵路愛好者真係自己試去跑車嘅。
3: 係啊，係啊，係
4: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嗰度咧，佢有兩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咧就係喺佢嘅嗰個文創區，大家可以去嗰度買好多限量版嘅鐵路妹。
3: 呢、這個好，真係咁興趣。
4: 呢、這個真係好好賣嘅。咁嗰度咧，你係可以真係租租時段，你買嗰個時段嘅門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儀嘅嗰個機車，自己識得喐嘅機車模型去嗰度跑圖噶啦，咁樣又去嗰度運轉噶啦，稱之為咁。咁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館裏邊有一個區域咧，就係、是、有半層樓咁大嘅一個超大型沙盤。就係、是、你冇辦法自己親自去玩，但係你就喺裏面，我可以喺裏面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車喺度，
3: 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4: 係啊，
3: 好解壓，
4: 好解壓，真係好解壓，好開心。翻我帶住兩個女仔喺裏面真係留咗半個鐘以上，佢哋嗌悶我先走，係啊。
3: 我喺度諗下，因為我細細個唔係我仔細細個嘅時候咧，佢嗰時候會睇旁邊嗰啲歐機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後我亦都係覺得好悶嘅，但係我自己係可以喺天橋上面睇車睇一日嘅，即係我就喺度諗，即係人類對於呢啲識喐嘅有規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個係咪天生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喺度？
4: 隧道嗰啲沙盤，佢喺邊個窿出嚟咧？咁樣跟
3: 有少少未知啊嘛，即係你咁樣講。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4: 很吸引的，還有對於很多的一些製造的細節或者研發的細節，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專業的講解，我們也請到一個講解員這樣，由頭一路帶著我們去到了解了整個中國鐵路的一個發展的原格，譬如說六次不同的大提速，裡面包括鐵路的客運的需求有什麼變化，變成了他們要研發什麼不同的機車，這樣不同類型的機車佢哋有邊啲嘅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3: 我都唔知咩叫轉向架，係咪入邊嘅嗰個？
4: 機車下邊嗰度，你見到嗰四個轆，佢下邊會有個連接個轆同埋個車身之間嘅嗰個叫做轉向架。
3: 哦，
4: 係啊，即係呢一啲，我覺得係好啱小朋友喺

0: 里面去到参与嘅一样嘢啦，同埋里面呢亦都有好多值得体验嘅项目嘅。咁譬如话呢係全国下唯一一个 CRH450 动车组1:1模拟驾驶座。
1: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0: 噶，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1: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0: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即
1: 係唔使戴 VR 眼鏡，
0: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1:1嘅一部 CR450 嘅動車咁樣樣，跟住你嗰個車頭你就入去個駕駛室裏邊，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係1:1是真实比例咁样，而你面前嘅就係正常嘅高铁玻璃啦，佢个玻璃嘅后方係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1: 跟住就係你嘅操作係真係会随住佢有变化嘅。
0: 係一模一样1:1嘅。咁当然啦，佢亦都会有专业嘅人员嚟到话俾你知点去开高铁。
1: 咁呢啲讲解同埋呢一啲即係实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係咪需要提前去预约㗎？
0: 实地操作嘅部分呢就真係先到先得，要排队嘅咁样。咁
1: 使唔使钱㗎？
0: 要係60蚊一次咁样。咁但我觉得来都来了，係都真係好值得，同埋嗰个体验嘅时间比我哋想象中都要长。因为实际上佢官方嗰度讲呢就按话啊，你体验一次可能係几分钟嘅时间，但实际上由你开始入去模拟舱啦，跟住工作人员同你讲解唔同嘅设备系点样啦，你去选择自己今日想运行边条路线啦，咁样样全程夹埋咧，每一个人体验嘅时间都有12-13分钟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完整嘅体验加上呢一个嘅价钱，同埋因为系厂家，所以佢好多嘅嗰啲零件有啲咩完完全全就系真家伙咁样样，我觉得系十分之值得嘅。咁而嗰、那个
1: 讲解
0: 咧，你约完嗰个讲解咧就。计埋门票，大人好似系120几蚊咁样样，一个人咁样样。咁佢系只要有4个定5个，你就可以独立
1: 小团
0: 组一个嘅讲解员啦。咁而之后咧，佢仲会俾翻一啲礼品你嘅。咁其实嗰啲礼品，佢俾咗个一个每人一本嘅嗰种日历册啊。咁嗰个日历册里边就系全国唔同嘅铁路车站嘅封面，同埋唔同嘅机车造型嘅封面。我觉得对于铁路迷嚟讲，亦都有一定嘅呢个收藏嘅价值。嗰样嘢喺佢哋嘅文创店里边系卖接近70蚊嘅，所以我可以将佢理解成为你就系嗰个票价，可能就系你换翻个商品之后，可能就系70蚊左右。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
1: 系啊，呢70蚊入边又包门票又包讲解，嗬，
0: 系啊，
1: 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系啦，咁啊，其实睇下时间咧，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讲一个我哋头先冇提到嘅话题，就系食啦，同大家推荐一下。你呢两日当中食到最好食嘅，
0: 食到最好食噶，
1: 一定唔可以错过，
0: 一定唔可以错啊！其实呢个德国菜同埋呢一个青岛菜，我都系推荐青岛菜啦。你对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间铺头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呢？咁样
1: 系咪嗰个蟹好细啊？
0: 系好细好细，豆蟹系呢个世界上最细嘅蟹嘅品种，咁佢嘅大细系乜嘢呢？比我哋食指嘅指甲再细一啲，咁就一隻㗎。
1: 咁佢啲壳硬唔硬㗎？
0: 唔硬，佢个身体好大，指甲盖嘅大细当中佢身体好大，佢啲手手脚脚好细好细好细，甚至细到半透明嘅嗰种状态，包括佢身体亦都系半透明嘅状态。其实豆蟹呢，佢就系一种寄生喺贝类里面嘅一种蟹。咁佢就係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係、是、純熟佢宿主咪過濾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樣樣嘅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喺譬如話渤海啊咁樣樣呢啲咁乾淨嘅水域嘅環境當中呢，譬如話佢哋咪魚山生蠔好大嘅，即係如果係野生嘅情況之下呢，每3000隻嘅野生魚山生蠔咧，裏邊就會有2隻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間鋪頭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隻裏邊有60隻豆蟹，最細嗰個咧就係一 隻裏面會有16隻豆蟹，

0: 嚟唔容易，因为你唔确定，即系毫未开之前，你点知里边有冇蟹喺里边生活咧？咁样样，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嘅咁样。
1: 冇错啦，非常之值得推荐吓。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咁啊，睇下时间咧，我哋都休息一阵间先吓。翻嚟之后咧，我哋会去讲到另外嘅一个，都算系一个启蒙嘅地方吓。我哋去到呢个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睇下先。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西家》，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跟着电影《游祖国》嘅特别环节啦吓。今期咧，我哋就会跟随住小夫咧一齐走进啊一座始建于1900年啊，见证咗咧中国铁路从蒸汽驶向电气嘅百年老厂。
3: 嗯，呢一座咧就系喺青岛嘅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啊，睇下小夫咧带住小朋友啦喺入边咧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小，请出小夫先。Hello。
4: Hello， 晓露。
3: Hello，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

0: 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留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1: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0: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现场饮系几好饮
1: 啊，几好饮噶，真系。
0: 佢系咪真系？点解庐山会有个咁样嘅水，系个点样嘅历史渊源咧？
1: 哇，讲起历史渊源咧，即系庐山就系一个喺海岸线上面嘅一个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话喺地理上面有意义，加上佢喺胶东半岛里边一个咁样咁独特嘅一个地位咧，所以佢历史上面佢都一直系一个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我只係玩一条线，就係海滨嘅嗰条线咁样。咁头先呢你咪提到嗰、那个
0: 即係点解嗰度会有嗰个水咁出名
1: 呢？百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呢，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係喺上世纪60年代嘅时候，咁因为当地一直都系有好多嗰啲矿泉啊嘛，因为你知有山就会有矿泉噶啦。其实嗰个庐山嘅矿泉水本身都好出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结合翻当时咧有青岛除咗话有好多嘅一啲疗养院啊，或者咪有好多军事设施啊咁样嘅，其实大家都有嗰种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阵时咧就利用咗当时嘅庐山嘅矿泉水。咁再加咧，庐山當地嘅百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藥用嘅價值，咁就乾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為咗口感更加豐富，咁啊加啲氣啦，咁就變成咗一種帶氣嘅碳酸飲料，但係又有百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樣就造就咗一種咁樣嘅產品。咁一開頭係出口去東南亞方向嘅。
0: 我記得佢係真係以難飲去出圈嘅。
1: 當時出圈係因為難飲，
0: 係咯、啊。
1: 但係當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問過，即係見到啲當地人行山嘅時候，我哋咪買支百花蛇草水嘛，咁啊行下山嘅呢個過程當中想買，我見到當地其實都唔平，我甚至喺庐山買都係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裝，就可能350毫升，其實你咪話都幾貴，咁跟住當地人就話，唉點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點樣？我話啊，我遊客嚟嘅，我驚好難飲啊咁樣，跟住話一開頭係難飲㗎，之後我哋都一箱箱咁買㗎，咁樣，即係佢係有嗰種大家飲。咁習慣咗，就好似離唔開嗰種味道一樣嘅魔力。
0: 咁頭先你都講啦，你揀嘅其實只係一條路線啦。
1: 冇錯，
0: 咁嗰條路線咧揀咗之後，會遇到啲咩嘅風光咧？
1: 首先咧，我揀嘅呢一個海濱路線咧，就係養口線咁。咁佢咧就係喺養口嘅一個濱海浴場嗰度開始上山嘅。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時間夠嘅話咧，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你自駕去到養口遊覽區嘅入口咧，係可以先去養口嘅濱海 海浴场，先去游个水先。
0: 咁啊，一日就过去噶啦。
1: 然之后一日就过去噶啦。咁系因为咧喺养口嗰边咧，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滨嘅民宿啊。咁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系时间够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话，可能分分钟我都会想喺嗰边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咁啊，养口旅游览区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讲，因为我今次又带老人家带小朋友啦。

0: 啊，咁其实系非常之友好嘅一条线路，因为基本上唔使点行。佢系去到
1: 揸车可以揸到边啊？
0: 揸车系可以直接揸到滨海浴场，跟住滨海浴场停车场，你落咗车之后咧，就直接系可以去到氧口索道嘅入口噶啦。
1: 哦，佢又跟住坐缆车啦。
0: 冇错，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车，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系、是自驾去到，跟住你就落车就直接上缆车，缆车亦都上到接近山顶嘅位置。咁、个缆车你咪话都真系几抵坐嘅，单程系35蚊，佢上同落都系35蚊嘅。咁嗰个优势系在于乜嘢咧？你喺缆车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脚下，即系你下方庐山嘅风光，亦都可以远眺成个渤海咁样样。所以嗰种嘅嗰滨海嘅感觉啦，可能系其他嘅路线冇办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缆车咧，全程系要坐20几分钟，因为佢嗰个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会将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样样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话嗰程缆车都真系几抵坐嘅。咁同埋咧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咧一个叫做寿字峰嘅景点嘅。咁嗰个寿字峰嘅景点系咩咧？就唔系嗰座山生得好似寿字，而系咧因为庐山咧系一个岩层形成嘅山嚟嘅，即系佢唔系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区见到嘅嗰种幽灵啊，我哋好多直被嘅覆盖或者点样。庐山咧，你系见到有啲类似泰山嗰种，你会见到好多石系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后咧，你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我讲氧口速度啊吓，搭缆车嘅过程当中咧，你会见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面系唔同朝代、唔同字体嘅寿字
1: 哦，
0: 作喺上面嘅。咁样所以就被称之为系寿字峰咁样。我觉得对于我两个女咁样，即系6岁小朋友正值呢个识字嘅阶段，跟住然之后话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过全部字都系寿字咁样，佢哋觉得吓。
1: 然之后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0: 可能唔同嘅书法啊，或者唔同嘅写法啊咁样。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莫名系有意思嘅。
1: 你喺庐山嗰度总共系即系花费咗几长时间啊？
0: 你咪话我。其实喺庐山并冇玩太长时间，因为我当日去嘅嗰一日咧，其实已经系错峰嘅，因为其实庐山咧上山嘅嗰个高峰咧就系嗰啲一早嘅时段，因为唔少人或者讲大部分嘅路线咧就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咁样净行一条路线嘅，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譬如话佢选择喺氧口索度上，咁佢就会喺徒步嘅嗰边落咁样样嘅，佢哋唔会话哦喺同一边上落咁，所以对于我嚟到讲咧，我就只要我上山嘅嗰个时间错过咗嗰个早上山嘅嗰个高峰，或者系晚落山嘅嗰个高峰咧就 OK 啦，我系中午时分去到嘅，咁我晏昼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实全程就真系3个零钟左右啦。咁但系一家人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该睇嘅风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适合有老人家或者带小朋友嘅呢个路线，同埋行路真系行得好少。我两个女冇嗌过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缆车啦。咁同埋咧喺里边山上面亦都有，我觉得最值得去嘅一个景点叫做觅天洞，因为你好难到想象到话，即系一个。洞口是可以細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長咁。其實因為頭先咪已經同大家科普過啦，即係庐山佢喺地質形成嘅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以岩石為主嘅，所以其實你去到山頂，你都會發現其實直披基本上就係草，唔算特別多好高嘅樹立，係有樹都唔高嘅咁。咁覓天洞係一個咩嘢形成嘅過程咧？就係喺山上面嘅唔少嘅嗰啲岩石同埋岩壁嘅碎片跌落嚟嘅时候，有啲大嚿嘅棘住咗，跟住形成咗一个天然嘅洞，你当系一个上山嘅捷径啦，拾级而爬咁样样爬到上山顶嘅。咁所以咧就系、你如果喺氧口索道上嘅话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缆车之后，行可能大概100-100多米。到嗰个觅天洞细细个嘅洞口，我个女影咗张相，你知唔知个洞口呢？嗱，我两个女咧而家就1.2米高啦，咁个洞嘅洞口咧，同佢嘅高度咧， 幾乎係一致嘅，
1: 都係天選之人嘅感覺。
0: 係啊，天選之人啊！我哋所有人喺琴嘅過程當中咧，即係嗱個個都係就同小朋友咁高嘅，我哋嗰啲大人咧，即係都係會高過嗰個洞口。

0: 所有人都是半爬
1: 半踎住入去的，
0: 踎住入去的咁样。但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就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哎呀，
1: 好有探索嘅嗰啲，
0: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呢、這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1: 睇得到嘅，
0: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可能低十几度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大家在爬山或者上山的过程当中有这一段就会特别舒适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呢分分钟也都有可能呢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很感兴趣的启蒙之旅。
0: 没错、
1: 听落都非常之好玩。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跟小夫一起去到下一个地点，也谈一下他的体验。多谢小夫。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叹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呢一个假期啦，其实有好多朋友啦，玩就玩得好开心啦吓，但系可能佢哋喺玩之前同老细请假都用咗一番嘅即系心机啦，
4: 斗智斗勇系咪？
3: 系啦，因为究竟我要点样先可以请到呢个假呢吓、
4: 尤其是今年啦，即系堪称系全年性价比最高嘅个请假嘅窗口，可以请三日去换十三日啊！
3: 系啦，因为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咧，其实中间就隔咗三日嘅时间啦吓。如果你真系可以有咁样嘅即系资本吓，同老细讲得掂咁样咧，就可以俾你连。放十三日嘅，当然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高校同埋一啲嘅企业咧，都已经系宣布咧，即系双节嘅假期系合并连放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发现，在路上我出行嘅半径就会变长咗嘅。咁啊，究竟今次所谓嘅十三日嘅大长假带嚟咗边啲新嘅出行嘅新趋势咧？今日就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吓。
4: 我哋首先睇翻一个即系 OTA 平台上面嘅统计数据啦，就话咧今年咧成个假期当中咧，喺我哋嘅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方面咧，已经超过咗850万张啦。呢个数字同比增长系超过10%嘅。咁其中咧2000公里以上嘅长航线咧，系超过咗174万张嘅。呢个数字嘅同比增长。大概14%。同时咧都见到话，即系咁样嘅趋势之下咧，就话越远嘅地方，佢反而涨嘅系越快嘅。大家系选择咗呢个更加长嘅路线，更加长嘅远方啊。
3: 冇错，所以其实从旅游目的地嘅热门程度上面都可以睇到呢个趋势啊。今年啦，喺一啲嘅机票预订数据上边咧，我哋会发现国内长线游嘅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有乌鲁木齐吓。昆明可能对于一啲北方嘅城市嘅朋友过嚟会比较远吓，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远方，包括伊宁这些边境小城也都是跻身其中的。特别呢，即是因为今年的夏季比较热，导致呢，即可能那一个时间段大家呢，即去的那个距离没有那么远，但是这一轮呢，即本身天气都是越来越舒服了，所以再加上拼一个超长的假期，也都比可能大家在暑假未完成到那个需求嗰个愿望咧，有一个释放嘅机会。
4: 所以见翻咁长嘅航线嘅量价齐升咧，就会有好多嘅航空公司啦，会将佢哋啲宽体机啊，同埋呢个热门航线嘅运力嘅，就向呢个长假去倾斜啦。同埋咧，铁道方面，我哋睇翻广州局啦，亦都会加密咗大湾区开去汕尾啊、湛江啊、肇庆方向嘅列车啦，甚至系多咗好多呢啲夜行嘅卧铺啦，即系等到大家喺火车上面瞓一晚，白天就可以到达嗰个目的地去玩咯。
3: 冇错吓，所以咧我哋见到其实喺枢纽城市方面咧，呢一啲嘅长线客流亦都相当之可观啊吓。譬如话好似广州方面啦，成个华南区嘅一个核心航空枢纽啦，承接咗啦大量嚟自于华北、华东同埋西南地区嘅客流。相关嘅机票预订热度亦都相当之高啊吓。包括啦。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贵阳同埋广州咧，都跻身啦国庆热门城市嘅前十嘅，可以话咧，远方同埋家门口嘅目的地咧，都喺呢个榜单上边咧，相当之受欢迎啊！
4: 冇错啦，这个就系请三可以拼十三嘅一个魅力所在啊！大家可以错峰啊，咁如果有啲人系去远方嘅时候咧，我不妨就先拣周边游，咁如果大家翻嚟啦，不妨我就系呢个时间段选择去 远方。咁啊，见翻其实出境游方面都系被呢个长假点燃咗个疫情啊。有相关嘅数据就显示话，喺假期出境嘅航线嘅机票咧，就已经超过咗120万张噶啦。呢个数字亦都有微微嘅增长。咁啊，去到一啲即系13日嘅窗口咧，甚至系用得落一次嘅欧洲嘅往返嘅。系啊，好多人都喺呢个时间就拣咗去欧洲啦。咁亦都有一个好有意思嘅观察咧，就会发觉话呢个假期变长之后，大家出门唔觉得好似往年咁挤迫噶咯。
3: 因为咧即系本身时间长吓，大家嗰个选择嘅面就会更广吓。咁啊第一批嘅客流高峰其实喺中秋嘅当日9月25号就已经系释放咗噶啦。咁10月1号咧就系第二波嘅出行主峰嘅。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就系从4号开始咧到听日下7号咧，整体嘅呢个返程嘅峰值都会系比较平缓，因为基本上在路上咁长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安排时间去决定自己嘅行程，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咧呢个所谓嘅假日综合症应该都冇咁严重，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嘅时间嚟慢慢整理自己嘅心情。
4: 系啊，有啲人可能咧就喺前期先调整好呢个心态啦，最后先出去玩，咁啊最后出去玩嘅时候咧，又因为其实大家都返程啦嘛，咁佢喺呢个景区嘅体验感会更加之好啦，佢亦都得到咗更好嘅休息同埋调整啦，翻嚟嘅工作状态都会更加好啲嘅。咁啊，但系对于好似我咁样啦，我仲恨不得再为祖国过个农历生日嘅人系嘛，咁啊，我希望下一次长假亦都可以继续咁长啦，所以出游嘅心情系永远都喺度躁动嘅。
3: 可能我哋好多时候系被呢个手机吓所束缚住嘅，当然我唔系话被工作所束缚啦，你可能有阵时在路上咧，你明明外边嘅风光好靓嘅，但系你可能就
4: 系要忍啲工作信息系咪？
3: 忍唔住就系要睇一睇，因为有阵时啲所谓嘅分离焦虑咧，系手机同埋人之间嘅分离焦虑。即系你如果系唔睇手机，你未必真系有工作噶，你只系可能下意识咁样，好似我就系咁样嘅。朝早咧一起身咧就一定要先睇睇手机，但我有阵时咧刻意咁样唔去睇佢，因为呢句说话，你起床之后嘅前15分钟咧去睇手机咧，会令到你大脑即刻从嗰种疲累，即系休息未完全醒嘅状态当中刺激佢，突然间醒翻嘅时候，其实会对你嘅大脑造成损害吓。但系呢啲只系即系坊间传闻啦吓，我自己个人嘅认知。但系确实你即系唔睇手机，你就会觉得好似有一种不安全感。
4: 系因为其实好多人而家咧，唔理系工作又好啦，生活又好啦，社交又好啦，真系同手机嘅捆绑越嚟越深啦。咁所以哪怕你有阵时系在路上，你喺度睇紧风景，你心入边始终有个声音话俾你知话，不如睇下手机有冇人揾你啦咁样，然之后就会有一种即系冇办法去专。

0: 心睇手機啦。當然啦，仲有啲咧就係因為呢一次請假之餘，我哋仲係會有一種調休嘅存在，
1: 嗯、
0: 所以咧就會令到好多人就話好似我哋今年咁樣，佢嘅調休國慶嘅調休其實係喺中秋之前嘅、
1: 嗯，
0: 即係你都未放假，你自己開始調休啦、
1: 嗯，
0: 就會搞到大家就喺度計究竟我係真係幾多個時間係真係喺度休息嘅咧？即係你睇落可能係會有7日嘅長假，甚至係有13日嘅長假，但係實際上好似中秋就放咗1日嘅啫，跟、住國慶好似亦都冇放到幾多日，跟住咁樣一計埋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又幾蝕底下，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學校咧，有啲企業啦，就會將嗰3日索性就放俾你，就唔使你去調啦、就可能就會稍微緩和咗下呢啲情緒咯。
1: 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哋喺討論呢個話題咧，講緊咩咧？就係話其實近期咧，我哋都會發現，從今年啊，我哋嘅節目入邊都會講到咗有好多新嘅一啲假期嘅制度嚇，即係可以係喺各地方咧，通過自己結合具體嘅情況去安排，無論係中小學放春假或者秋假啦，或者係企業方面咧為職工星期五下晝啦嚇，方便週末結合外出休閒創造條件啊，放呢個所謂嘅2.5天嘅小長假，其實都係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彈性錯峰休假嘅一個機會。咁政策嘅指向性其實都好明確嘅，就係話令到假期呢個最大嘅文旅基礎設施可以覆蓋到更多嘅人。
0: 同埋咧，其實我哋每一年每到要放一啲假嘅时候，都会喺啲社交平台上面见到啲聘假嘅攻略，好似今年咁样就好早好早就有人开始讨论话，即系请三去聘13系最有性价比嘅。但系有阵时亦都从呢一种现象当中咧提出嚟一种就系我哋个假期真系唔足嘅，所以大家先至咁渴望话我有个确定嘅假期，跟住我可以有个错峰嘅旅行，而唔使大家都束缚喺同样嘅时间，跟住大家一齐塞喺路上，塞喺景区咁样。即系我觉得。如果下年年都有个相对嚟讲係比较之松嘅一个假期下，好似有啲人就会喺前边放，有啲人喺后边放，有啲人喺中间放，呢、這个峰值係平稳咁样度过嘅话呢，其实好多人都会有选择权去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嘅係乜嘢，同埋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希望获得点样嘅体验。
1: 我觉得我好同意你讲呢样嘢，就係、话究竟你自己想要乜嘢嘢，因为我觉得政策佢始终係一个政策，佢優惠覆蓋到嘅係絕大多數嘅人，應該係所有嘅人啦嚇。呢樣嘢佢係一個普惠嘅制度，佢唔可能照顧到每一個人個性化嘅需求。呢個第一，即係你冇辦法要求一個普惠性嘅政策可以照顧到我每一個人嘅個性化嘅需求。而第二就係話，我要揾到究竟我想要乜嘢嘢。旅遊呢樣嘢其實對於每一個人嘅意義可能唔一樣。有啲人可能為咗係放鬆我工作上邊嗰種所謂嘅焦慮嘅情緒，但係有啲人可能為咗揾到我自己嘅私欲远方，有啲人可能就为咗纯粹 hea 换一个地方去瞓一个觉。咁你自己要揾到自己嘅呢一个出发点。咁当然你揾到咗你自己想要嘅呢个旅游嘅意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无处不旅游。即系讲翻翻嚟就系话，其实一个周末个个人都会有嘅，每个人喺每次即系上完五日班之后，当然可能有啲朋友佢哋系一个星期净系放一日班啦。但系就算嗰一日，其实都系属于你自己个人嘅假期。咁你可以喺嗰一日去安排你自己嘅呢个所谓嘅旅行嘅意义，可以系出去一个远嘅地方，我自驾车，又或者甚至乎我只系坐咗一个公交车喺呢一个嘅线路当中坐一圈，又或者可能即系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参与工作坊，或者睇一场戏，或者睇一场演出。即只要滿足到我自己的需求，你發現咗啦，其實生活無處不旅遊咯。
0: 同埋咧，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當有日唔需要再去拼假，而係我哋可以將我哋嘅旅行嘅呢種需求攤薄喺全年嘅某個週末，又或者某一個自己請出嚟嘅年假，即係有咁樣嘅一種錯峰嘅出行咧。其實對於成個社會嘅，即係好似文旅相關嘅產業配套嘅一個發展都係極好嘅。即係唔需要話去到景區嘅時候，我霎時間就有呢種物充式嘅人流，可即係好滿嘅，咁我又要去做一啲準備，跟住但係過咗呢個節之後咧，我又拍烏蠅啊咁樣，即係其實好唔利於佢長遠嘅發展同埋佢一個更加好嘅升級啦，同埋佢嘅經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需要去思考嘅就係 为我哋今次有个相对嚟讲悠长嘅假期，亦都令到大家有错峰嘅选择。咁呢件事背后系咪可以成为常态呢？系咪唔需要我哋再去揾好多攻略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呢？我觉得当大家识得去经营自己个假期，咁样供给端咧就一定系要去学习。怎樣去接住大家的這個需求，怎樣去接住大家這個更加從容的節奏。其實講到尾就是假期經濟拼到最後拼的從來都不是天數，而是整個文旅供給的一個成績。
1: 沒錯啦，其實我們講的這個假期還未結束的，今天是10月6日，明天是10月7日，還有一天的休息時間，大家捉住最後一天的休息時間在家好好地放鬆，跟著再繼續去迎接自己年底的所有的一切的工作同埋生活啦吓。咁嚟到呢度，我哋今期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摊西街节目。我系主持人陈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会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摊世界嘅。
1: 听日见，
0: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摊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摊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5: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5: 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
6: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住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揸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质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7: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5: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日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镜：
8: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哋靠实干创造咗辉煌嘅过去，仲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嘅未来。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嚟 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